0: 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

0: 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2: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2: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2: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

0: 赶紧行动吧。
1: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这里是北纬38.5度的清凉胜境，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几乎同一纬度，没有冰与火的温差。华北屋脊380多万亩森林荡开一片让人舒适的清凉。这不是风，是森林在深呼吸。天然的森林氧吧，每立方厘米释放出5000多个负氧离子，好比给疲惫肺叶做一场深度 SPA。 泉水从冰洞渗出，带着千年寒凉，200多处山泉是五台山限定版白噪音，每一段声波起伏都在慢慢熨平心底的褶皱。沿着山路上行，跟随海拔的节奏慢慢走完四季。台顶的风很大，将心底嘈杂一点点吹散。我边走边听，听风中自己的脚步，像一句句未尽的断句被我拾起，补全了山间的留白。而真正让我驻足的是一场不期而至的雨，它向天空积攒许久的心事对着群山轻轻诉说。雨声滴答，是古琴师指尖划过的梵音。我听见了世间最轻的回响，那是安静终于着陆

大白塔的风铃和古寺钟声隔着山谷远远地应和着，梵音漫过青山，禅意

0: 有请主持人殷欣。
1: 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天下寻宝，我是殷欣。浮云散，明月照人欢。希望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老师们如炬的慧眼能够帮助您拨开宝贝的神秘面纱，带着您一起见宝、识宝、赏宝，求得您心中的花好月圆。来吧，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持宝人，欢迎王耀刚。

0: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
0: 专家老师们，你们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哇，特别好，好周到的一个持宝人，就是您这个宝贝。

0: 有点小，就是一小勺。啊，就是小勺。
1: 对啊，还有呢。
0: 哦，还有啊。
1: 您看，
2: 啥玩意？
0: 小牛。
1: 还有座儿。
0: 哦，这是一套。
1: 对对对。
0: 至此，三件套全部到场了啊！来，大屏幕看一下，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说它是牛吧，因为是有牛角，上面看有牛角，正面看的这个脸有点像鱼，身上还有小鳞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瑞兽呢？
3: 确实有点独特啊，这个既像牛是吧，也刚才说有点像鱼的嘴巴，甚至它身上其实有点那种蛤蟆的那种疙瘩是吧。其实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水鱼里头啊，用的最多的两种形态呢，一个是这个玄武，就龟啊，还有一个就是蛤蟆啊，这个是用的最多的。当然也有很多动物型的，就各种类兽型的，这我们历来都可以看得到啊。那个比较早期的，我们只是看到那个有玉熊型的那种燕堤啊，然后再往后呢，我们看到就各种动物型现身的，还有这个像瓜果的也都有啊。其实它和这个燕基本上是配套使用的。我们现在所见到比较早的燕是西汉的，是汉代的啊。然后在这个同时代呢，也看到了这个水滴或者叫水鱼啊。这个水滴和水鱼啊，这个在收藏圈啊，也往往很多人分不开来啊。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会把这种有出水口和入水口的那种，把它叫水滴啊。把就只有一个这个入水口，然后像这件一样用来那个拿勺子来舀水的这种呢，叫水鱼啊。但后来你看啊，就把它叫水沉了，是也是这个从南宋的时候呢，有一位这个先生啊，给文房的这些器物呢做了这个图赞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水鱼叫它水中城啊，以后就都叫水城，这样叫的多。
0: 明白了，那水城是文房器具里面体型较小的，它的这个价位在市场上的表现怎么样？
3: 在这个艺术品的收藏领域啊，并不是说小的东西价值就不高啊，尤其是这个文房的东西，就同类型的这种小水鱼或者叫小水滴，在目前的这个拍卖市场上面，曾经有成交过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记录的。
1: 几百万
3: 啊，就是过百万了。
0: 我拍出
3: 对。
0: 咱这个虽然没款儿，但是你看造型也很看，色彩也特别好，保存也比较好，对它有没有期待？
1: 当然有期待了。
0: 买的时候怎么样？
1: 一万多。哎呀，
0: 一万多买的。
1: 对对对。
4: 藏有这件小水城，釉色鲜艳，造型有趣，可一万多的买价确实也不低，莫非它还隐藏着其他惊喜？咱们赶紧跟着吴瑞老师了解一下。
5: 这件产品实际上刚才讲的，有像河马对吧，有像什么怪兽。其实呢，这个是我们传说中的一种兽，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中间呢，有一个叫年的，有我们现在春节的时候过年是怎么过年呢？到了这个春节的时候呢，有一种动物，它这个动物它吃人，所以说中国人呢，根据这种历史上的一种传说故事，就塑造了我们要一个年的一个造型。但年的造型在民间的传说中呢，它有各种各样，它有的呢是白色的，还有讲的是粉色的。那么从那个角的方面来讲，有的是单角，有的是双角。你看这个呢就是双角。
4: 牛角、鱼嘴、蛤蟆背，原来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年兽。那么它又反映着哪个时代的工艺特征呢？
5: 中国的这种粉彩的这种发展的历程来看呢，这种色彩呢基本上符合这个清代的中期左右。你看乾隆时期，它的色彩呢相对来讲呢又要这个色彩稍微重一点。那这件呢，我们可以看呢，色彩呢更淡了。那么更淡这个呢，是符合嘉庆以后，包括嘉庆，这个色彩慢慢就淡化起来了。那这件产品我们从它的这个外部的包浆可以看到，它还是比较自然的。你看这个磨损程度呢，由这种磨损历史所留下的痕迹，而这个时代感呢也是符合这个时期。同时呢，我们从胎体的制作方面呢可以看到，这个胎体从露胎的地方呢，它这个有这个

0: 干枯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件产品呢，从它的色彩呢，到它的胎体制作以及制作的灵巧的这种程度啊，这件产品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1: 所以说你已经对这个小水城有了您的判断，
0: 根据我们专家组的几个人的合议，那么这件产品应该是清代中期嘉庆道光时期，
1: 是对的啊，也是道代的。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而且我发现您对它特别的喜欢，觉得很可爱。
2: 对，
1: 现在也会经常摆在您的书房吗？
2: 我把它好好的收藏起来了。你看，福，
1: 这是小寿，年寿。
2: 对，福寿。哦，
1: 福寿年年。
2: 对对对对对，
1: 太好了。所以因为喜爱才会仔细看，因为仔细看才有更多的多的解读啊。
2: 对对对，
1: 你已经赋予了很多对这个的喜爱呀，意义。那现在它的市场价值和您当时买的，想不想做个对比？
2: 我想一定有升值的空间。
1: 那可不一定哟，魏老师。
0: 根据我们近几年这个文房用具它的市场的行情的变化，目前呢，像这件产品在我们在北京这块的几大拍卖行的这个价格里做一个参考，这件产品目前的市场价位30000块钱左右，
1: 升值了还是很开心啊！
2: 哦，对对对，
1: 一个是您眼光准，和您当时入手价翻了一番，
2: 哎，对对
1: 对。
2: 对，
1: 第二个是好有情趣，
2: 关键是它非常有收藏意义的。
1: 对，希望您在收藏的路上继续观看我们天下寻宝，一起进步。
2: 没问题，没问题，好，
1: 请说。
2: 心里面也是蛮高兴的，我期待的价值当然是希望它更高一些。
1: 有请我们的持宝人赵心怡。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老师好，大家好，
1: 意气风发走上台。就是两手空空来。哦，您宝贝呢？
3: 在这儿呢。
1: 哦，
3: 还有一个在这儿呢。
1: 哦，
3: 我这两个首饰是我妈妈给我的。
1: 嗯，
3: 她给我说这个是翡翠。
1: 嗯，
3: 这个戒指翡翠。
1: 嗯，
3: 这个呢虽然看上去黑一些哈，
1: 嗯，
3: 但是是蓝宝石。
1: 蓝宝石
3: 啊，所以在平时这个穿戴中，有的时候就戴戴这个呀。
1: 哦，这都是妈妈给您的。
3: 是的。
1: 哦，您妈妈还认干女儿不？
3: 嗯，
1: 我有十个手，我有十个指头，真好。
3: 我们家三个姐妹。
1: 啊，三个姐妹
3: 都有。
1: 我可以成为第四个吗？开个玩笑，但是能够感觉到母亲对几个女儿的宠爱。
3: 是的。
1: 他们也都是一人俩吗？
3: 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1: 手心手背都是肉哈。
3: 对的对的。
1: 我们看看，非常的漂亮啊，和您今天的穿搭整个气质啊也都很符合。
3: 是的。
1: 那今天您这带着这一手在我们这儿布灵布灵的现场，
3: 因为是妈妈给的嘛，所以心里不是也没底儿吗？觉得今天让专家老师给我看一下，
1: 对，
3: 这个怎么样吧？
1: 对妈妈的爱是没有怀疑的，
3: 是的，
1: 对妈妈的眼光眼力是有点存疑的哈。
3: 对对对对，
1: 来吧，赶紧有请。看到持宝人这两个戒指哈，我就有点穿越了哈，就穿越回了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3: 哦，
1: 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哈，说这个颜色看起来像黑宝石，它不像蓝宝石啊。其实这个就是我大学刚毕业接触的第一种宝石，当时呢就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东部沿海的一些城市就发现了玄武岩里头有这种蓝宝石，而且呢刚开始大家不认为它是宝石哈，不认识嘛，所以当地的这个放羊的老汉呢把它捡起来就那个 打火
3: 哦，
1: 点烟袋，然后就叫它蓝火石。
3: 哦、
1: 那小孩们捡的玩就扔到水里头，然后扎猛子去捡，能捡起来就捡起来，捡不起来就算了。因为当时人们不认识。后来大概是1974年的时候，有一个外地的司机啊，他就路过潍坊、昌乐这一带，他就捡到了一块挺大的蓝宝石，就找到地矿部门。

0: 们，然后就测了一下，哦，说哦，大概可能这个山东这个沿海地方可能是有蓝宝石的产出。后来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呢，我们的地矿部门就开始探矿，后来就发现山东昌乐这一片呢，这个蓝宝石的储量非常大，面积也很大，据说是有10亿克拉。它的特点呢，就山东昌乐的这个蓝宝石的特点是什么？它就颗粒很大，晶体很完美，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颜色太过浓郁了，就是浓到了不蓝了，变成黑色了。啊，所以他们也把它叫暗夜蓝宝，就因为很黑嘛，大家不认识它是蓝宝，就低估了它的价值。所以很多就是外国人呢，包括泰国的人啊，他们就过来收，很便宜就收过去了，这一粒几块钱，拿回泰国去改色。因为他们的改色，泰国的蓝宝石的改色技术非常的好，它通过加温以后，哎，把它的颜色变浅，然后斯里兰卡那些很浅的甚至没有颜色的蓝宝石呢，把它通过加热以后把它变深，所以它呢就是一定要去改善才会比较好看。然后泰国人他们改善完了以后，再当成泰国蓝宝或者是澳大利亚蓝宝再卖回到中国，他们赚了巨大的差价。所以像这颗呢，一定是从它的这个特征来看哈，它的这种亚金刚光泽，然后它的这种很深的这种蓝色，包括它比较明显的二色性，它就是一个山东蓝宝石。这个款式呢，就是我大学刚毕业的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一个款。包括这个戒指呢，这个呢，它我们看起来不太很绿，但它有特别典型的翡翠的特征。我们从图片上就可以看出来，它有苍蝇翅。能看到苍蝇翅也说明，第一说明它是天然翡翠，第二呢也说明它这个就是颗粒的细腻感没有那么好，它就是偏油青的那种，就是它是那种偏灰偏蓝，它不是那种绿。但是
1: 它也是90年的当时吗？
0: 对啊，它包括它的款式，包括它这种包镶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在当时都是很流行的。所以它这个戒指呢也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一看它我就能想起90年代，就是90年代特征。
1: 您刚才一直在忆当年，那就说明这个和您当年的时间段和时代的特点是完全契合的，
0: 完全契合的，
1: 已经有了判断了。
0: 是的是的是的，综上所述哈。这两枚戒指呢，它都是天然的，一个是天然的山东蓝宝石，这颗呢是一个天然的翡翠，都是对的。价格可能也是你比较关心的哈，这个呢它是天然的，但是它呢因为储量比较大，然后呢颜色偏黑，所以价值呢到现在也不太高。对对对，所以这
1: 谢谢。
0: 对，像这一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是它面很大，但它不够饱满。我们说这个素面的宝石一定要够厚、够饱满，有一定的弧度。所以这个都是早期，因为早期的东西很少，开采量也很少，所以在当时都是宝贝。到现在我们看起来可能价值也没那么高。虽然我们觉得现在来看它的升值幅度没有那么高，也升值了，但是可能幅度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多母亲的爱，还有母亲的当时的这种财力的表达和她的审美的表达，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能有这样一个蓝宝石，那天天都是这样。是的是的，所以您的母亲在当时一定是一个特别时尚而且有财力有眼光的女性。
1: 对，确实是，所以呢才有这么漂亮的持宝人，这么亭亭玉立的姐妹仨。好，
2: 谢谢
1: 谢谢，请说。好，别人是一问三不知，您是问啥啥不知哈。
3: 不管看好看坏，但是我能换回两瓶好酒。
4: 带有登台，不为鉴宝，为好酒。
0: 就流开百子这个事事如意，然后还有财神，都是非常美好的寓意。
5: 应该是不会太早。
1: 咱们给出的判断是：
4: 镶嵌花片虽然老，笔筒年代还要再研究。哪些细节是断代依据？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1: 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穆亮登场。欢迎您。
3: 主持人好，专家老师好。
1: 哇，好漂亮的一个笔筒嘛，而且干干净净的，您很喜欢常常擦拭擦拭它。

0: 我就不擦拭了吧。哦，
1: 这不是您的藏品吗？
0: 不是，这是我一个朋友啊，在咱们太原这儿开了个古玩店。嗯，完了以后呢，我家他那儿，委托我过来，嗯，看看。
1: 这是什么材质的呢？
0: 不清楚。
1: 什么年代的呢？
0: 不知道。
1: 这上面镶嵌的是啥呢？
2: 太可爱了。
0: 闹不清。

0: 专家老师看一看。嗯，不管看好看坏，但是我能换回两瓶好酒。
1: 您是带人鉴宝，要把酒喝好。
0: 对，
1: 那今天一趟肯定不让您白跑啊，一定收获满满。就是等会儿老师说的时候，您要记好听好哦。
0: 好嘞，好嘞，好嘞。
1: 来，有请。嗯。

0: 王老师，它上面镶嵌的这三个是
1: 花片，
0: 花片，这什么材质的花片？
1: 这个我看着像南红玛瑙，
2: 它这个就是南红，其实它属于玛瑙的一种嘛。我们也有一句话叫说玛瑙无红一世穷，就是玛瑙我们在这个地表的或者地下的这个库存量是很多的，但是红颜色的就特别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河北博物馆，就是满城汉墓不是出土了这个刘胜的这个金缕玉衣吗？大家都知道金缕玉衣非常的有名哈，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在金缕玉衣里头它还有一串红色的玛瑙的珠串是贴身佩戴的，而且呢刘胜的那一串呢都是红珠子，比较均匀，比较大颗，但他的妻子窦管的那也有一串，就显然无论从颜色还是品级上面就差很多，然后就了一些小的花片呀什么的，就它很难凑成一条比较像样的南红的这样的珠串。所以说从历史上我们这个南红尤其是红色的玛瑙就特别的有价值那么可以说到清朝的时候，我们这云南滴水洞的就是它的这种玛瑙就停产了，所以到后期就很少。那么我们现在好的南红都是最近发现的矿产。那么我仔细看了一下哈，你像这一片就比较很多的裂，也可能是它在保存过程中磕碰啊，也有可能就是它这种矿产本身就很多裂。因为云南的这个矿产为什么后来就不开采呢？就是因为它裂太多了，很难成器。所以它呢，其实这里边也能看出来哈，它在这个笔筒上镶嵌了这几个这个南红的花片，一个是财神嘛，一个是如意，另外呢，这应该是一个石榴，就流开百子这个事事如意，然后还有财神，都是非常美好的寓意，所以给这个笔筒也是增色了。
3: 你像比如说王老师说这个木头啊，它能看材质啊，包浆来断代，像这种玛瑙南红它有断代的一些依据吗？
2: 我们也可以从它的工艺啊，包括它表面的包浆也可以做一些判断，可以的。
3: 您看到我们这个笔筒上面的花片有给您一些线索吗？
2: 我觉得这应该是清代哈，它早期这个打眼的这个工艺都比较大，因为它那时候那个驼机啊太小的眼儿它不好做。对，所以从这个应该来说还是清代特征比较明显吧。而且过去有很多这样的小花片，就清朝它很多都是坠在家具上啊，或者是坠在帽子上啊，或者是坠在衣服上啊，或者是坠在这种各种首饰上，它都会做这样的小花片。它有可能是在利用从别的上面拆下来啊，坐在这个上面。
4: 三枚花片不论是材质还是年代都首先得到了专家们的肯定，那么这个笔筒的年代专家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3: 您看这个笔筒本身哈，这个光器包浆还是柔和的亮啊。
1: 对，这个主要是它的颜色非常好，因为本身这三个花片啊就是红色的，大红的颜色，然后它这个木质呢也基本上是偏红的颜色，而且这个木质是属于硬木啊，这个有点像红木的这种感觉，很明显表面做了一层处理啊，因为它为了保护这个材质啊还是上了一层漆啊，这个漆呢是非常的亮啊，把这个红木的这种红色呀更好的衬托出来了啊。然后它这个笔筒呢也经过特别的设计，就说它这个样式是非常的少见啊，我们一般见的笔筒啊很少做出镂空的啊，你像这个笔筒是六面全部都是镂空啊，这个全部都是镂空凤鸟啊，做的非常细，
2: 而且它很写意。你要是不仔细看，你不知道它是龙凤，你以为是什么卷草纹什么的。
1: 像卷草纹。
2: 对对，它这个很写意，就很有神韵。我觉得这个品味挺高。
1: 对对对。
3: 文房器具的品味高，
2: 对，
3: 两个老师都觉得是个宝啊。
1: 对。
3: 那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比如说像这样的材质，还有它这样的一个直角的这样的一个像加一腿一样的这样一个设计的方式。

0: 是什么时期比较常用的和流行的？
1: 就是它的这种设计方式啊，图案呀、还有这个镂空的装饰啊，应该是不会太早。
0: 所以说，王老师，经过专家合议，咱们给出的判断是，
1: 我们认为这个笔筒的年代是。民国时期，因为它这个镂空的这种龙和凤的设计啊，还有这个材质的这种倒角啊，你看它这个倒角的这种图案啊，这个在清代是基本不这么用的啊，这个图案比较晚，就是说到民国时期啊，到中西结合啊，苏作啊、广作啊，很多新式的啊，结合西方风格的家具啊，这种元素是逐渐增多啊。
0: 对，新笔筒、老花片儿。
1: 对，
0: 哎，好，这两壶酒可是不容易得到哦。考验第一，老师刚才说这个笔筒什么时期的？
2: 明代的。
0: 明代，得嘞，一瓶酒已经打了。民国，记住了吗？
2: 啊，民国的。
0: 哎，那上面嵌的花片是什么时候的？
2: 是清代的。
0: 清代的，哎，得一桶这个一瓶酒回来了。
2: 两瓶没了。
0: 对着呢，又回来了，能好好喝一壶啊。那当时是拿什么样价值的东西去换了？您知道吗？
2: 不太清楚。
0: 那这个问题要听清楚哦。现在这个笔筒的市场的行情是什么？我们再听一听。
1: 市场价啊，我们给它一个大概的估值。7000到8000，
0: 这一下觉得这两瓶
2: 来值了，
0: 来值了，
2: 对，
0: 知识也知道了，也替他感觉很值哈。
2: 啊，是啊，
0: 嗯，那东西您收好啊，也是不是觉得
2: 我回去叫他收好，我也收好，他收不好，那我好就叫我，送走了
0: 啊，叫您送走了啊，您也就听老师这么讲，您也很喜爱是吗？
2: 哎，说这真不错。
0: 那回去聊一聊，不要美酒，要藏品，要美物，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好，请收好。
2: 我问专家，下次咱们多少开啊？
0: 行，
2: 下一次我再拿过来，我再换上两瓶，
0: 再换两瓶酒。好，天下新报欢迎您再来
2: 啊！
0: 好，谢谢，请收好。
2: 谢谢老师。
0: 下周同一时间，天下寻宝和您不见不散。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3: 好，这个
5: 二位
8: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8: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9: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0: 哈哈哈，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哦，
1: 能打湘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2: 要是能用，我试试。
0: 爹，我帮你扛。
1: 去，里边玩去。
0: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3: 对，不含糊。
0: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
1: 怎么个打法呢？
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1: 爹，
0: 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说古比今嘛啊！<笑><笑>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
3: 地理俗，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对呀，<笑>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
4: 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2: 对对对。
5: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仗。

了什么鬼招？

0: 看看，钢枪！
1: 哎呀，真是好枪啊！
0: 玉兰，真好，钢枪。
2: 给你的，
3: 给你的，
0: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3: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2: 哎。
4: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4: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3: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0: 那爹，
5: 倔丫头，
4: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6: 好。
7: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4: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8: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7: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4: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8: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扫地雷啊。
1: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有有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2: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咱自己能配吗？
3: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

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1: 好，讲得好啊，
0: 还是小伙子能干得好啊！
1: 慢些，
0: 前进。

0: 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小子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东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为

0: 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

0: 散热，做的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

0: 是在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
7: 下午

0: 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嫦娥，今天是我下凡打工第30天，
4: 您有新的订单。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
5: 祝您用餐愉快，
6: 祝您用餐愉快，
7: 祝您用餐愉快。
8: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天宫。
3: 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好好的中秋节还是个阴天，都看不到月亮。
8: 哼，哎，那你用法术给云变走，不就能看到月亮了吗？
3: 用法力不得惩罚我啊？这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小妹妹，你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吗？
9: 本来和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出来赏月的，但是广场那边人太多，一不小心就走散了。
3: 别担心，姐姐带你去找家人。
9: 谢谢姐姐。
10: 都怪你这个老头子，那么大的孙女都看不住，你是干啥的？
11: 我就转了个身儿。
10: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啊！
11: 啊，对对对，我去那边看看。
10: 你找他给我打电话。
12: 你好，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
13: 没有没有，没注意。
3: 麻烦问一下，见过这个孩子吗？这么高。
13: 不好意思，没看到。
3: 谢谢。
11: 老弟，见过这丫头没？7岁，
13: 没见着。
10: 闺女，见过这丫头没？
3: 阿姨别急，肯定能找到。去吧，找人可是你擅长的哟。放心吧，很快就能找到你的家人了。
9: 嗯。
10: 娘娘，吓死妈妈！
12: 没事了，没事了，爸爸在呢。
10: 乖孙女，
12: 姑娘，太谢谢你了，真的太感谢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姑娘，你收下，一点心意不多，就1000块，你别嫌少。
3: 别，这钱我可不能收，我这也是助人为乐嘛。
8: 我们人都凑齐了，是不是可以拍中秋全家福照片了呀？
3: 没问题，我们马上就拍。唉，只可惜今天看不到月亮。
8: 嫦娥姐姐帮帮我吧，帮我把月亮变出来，我想看到中秋的月亮，还要和大月亮合影呢。
12: 河边人少，我们去那边拍吧，走。
8: 谢谢。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

0: 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车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快到连环雷了。
1: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0: 好，
1: 准备
2: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鼓掌，哎，鼓掌，哎，哎，
1: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2: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子根。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
3: 大哥也入的呢。
2: 啊！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疼啊！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1: 哎，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哎，
2: 是。
3: 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4: 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舔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
2: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3: 嗯，
2: 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
1: 嗨！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1: 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0: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

0: 罗，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1: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啊，它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脆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脆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脆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

0: 壮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1: 好消息，好消息！1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4: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5: 冷加工，
4: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5: 是，它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4: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5: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为一位工人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新膏，清凉一夏天。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萃清新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0: 这个708萃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2: 这个708萃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 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

0: 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脆 Q 弹弹的
2: 冰皮糕非常 Q 弹，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2: 对，
1: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2: 对，这就是清心糕。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糕，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给我打电话。
2: 对，
3: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个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零8脆清心糕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糕。
4: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5: 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1: 是，它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2: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糕，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2: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心糕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零8脆清心糕，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糕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零8脆清心糕，家里头都需要。
5: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零8脆清心糕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糕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

0: 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星星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脆清心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脆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脆清心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脆清心膏，家里头都需要。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4: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心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5: 冷加工。
4: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5: 是，它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4: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5: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鸡杯一杯，奉为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心膏，清凉一夏天。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脆清心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0: 这个7-08脆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2: 这个7-08脆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

0: 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脆 Q 弹弹的，
2: 冰皮糕非常 Q 弹。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真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2: 对。
1: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2: 对，这就是清心糕。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糕，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对，
3: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个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8脆清心糕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糕。
4: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5: 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7: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8: 所有孩子都得死。
9: 我的娃娃，
6: 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9: 你不要打我彩票的人才走啊！
10: 多少娃娃的命？这些男家们用命护着他。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好。
1: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孙家矿发麦子的。
1: 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3: 我站住开枪了。
4: 起来开。
0: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3: 石大爷，

0: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3: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4: 不行，
3: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0: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1: 不能答应。
2: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1: 这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1: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

0: 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0: 那时候，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这个故事发生在1950年，广西十万大山地区。

0: 时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穷鬼。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2: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一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0: 曾科长，
3: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3: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发报给四十九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四十九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呐。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8: 我原来那把刀啊，

0: 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1: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2: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2: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自从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0: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原来那把刀啊，

0: 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1: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2: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4: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自从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0: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大家好，我是嫦娥，今天是我下凡打工第30天，
3: 您有新的订单。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
4: 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
5: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天宫，
6: 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7: 好好的中秋节还是个阴天，都看不到月亮。
5: 哼，唉。那你用法术给云变走，不就能看到月亮了吗？
7: 用法力不得惩罚我啊？这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小妹妹，你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吗？
8: 本来和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出来赏月的，但是广场那边人太多，一不小心就走散了。
7: 别担心，姐姐带你去找家人。
8: 谢谢姐姐。
7: 都怪你这个老头子，那么大的孙女都看不住，你是干啥的？
9: 我就转了个身儿。
7: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啊！
9: 啊，对对对，我去那边看看。
7: 你找他给我打电话。
10: 您好，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
11: 没有没有，没注意。
7: 麻烦问一下，见过这个孩子吗？这么高。
11: 不好意思，没看到。
7: 谢谢。
9: 老弟，见过这丫头没？7岁，
11: 没见着。
7: 闺女，见过这丫头没？阿姨别急，肯定能找到。
6: 去吧，找人可是你擅长的哟。放心吧，很快就能找到你的家人了。
7: 嗯。娘娘，吓死妈妈了。
11: 没事了，没事了，爸爸在呢。
7: 乖孙

0: 姑娘，太谢谢你了，真的太感谢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姑娘，你收下，一点心意不多，就1000块，你别嫌少。
1: 别，这钱我可不能收，我这也是助人为乐嘛。
2: 我们人都凑齐了，是不是可以拍中秋全家福照片了呀？
3: 没问题，我们马上就拍。唉，只可惜今天看不到月亮。
2: 嫦娥姐姐帮帮我吧，帮我把月亮变出来，我想看到中秋的月亮，还要和大月亮合影呢。
0: 河边人少，我们去那边拍吧，走。
2: 谢谢你漂亮的姐姐，祝你中秋节快乐呀。
4: 中秋快乐，
5: 谢谢姑娘，再见啊。
1: 也祝你们中秋节快乐，全家幸福。

0: 祝愿所有人月满山河，岁岁安康。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9: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

0: 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市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市力是健背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10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北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6: 你觉得有可能吗？
5: 哎，谁知道啊。
6: 回答确实一些。
5: 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6: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5: 5000。
6: 3000。
5: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6: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5: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6: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5: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

0: 设法把他分散的股份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2: 易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3: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4: 干杯，
5: 干杯，干杯。
3: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3: 来，跳舞吧，来个伦舞吧。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
6: 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3: 副司令，你
1: 好。
7: 谢谢谢谢。

0: 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0: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嗯。
1: 大嫂，大嫂，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
1: 走。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3: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4: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3: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4: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3: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4: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3: 他为什么呢？
4: 阿兰小姐，
3: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4: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5: 干杯！干杯！
2: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4: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猜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
0: 啊啊啊！
1: 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0: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啊！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不说。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老师真的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0: 真担心的，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3: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地排就要完蛋了。
0: 船上去全完蛋，那怎么办？撤！
1: 撤！
0: 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2: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家，你出去，我明儿住。
2: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我们是不沾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5: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5: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

0: 口轻手的好锅。
1: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5: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9: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1: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3: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5: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0: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2: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5: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2: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2: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4: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
1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3: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2: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3: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

0: 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2: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6: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6: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4: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3: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8: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9: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6: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6: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1: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0: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

0: 口清爽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6: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10: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0: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3: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3: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6: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4: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14: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4: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
6: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3: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1: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6: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

0: 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2: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0: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3: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7: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7: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8: 微短剧日均上新10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不会选，我来帮你。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燃叔，跟着燃叔走，追剧不迷路。最近啊，燃叔挖到了一部反套路好剧，把短剧里女人只会互撕的刻板印象按在地上摩擦。逃婚的新娘，觉醒的主妇，出走的千金，三个香妹子联手搞起了创业。如果你也看腻了狗血，想看点女性互助逆袭的剧情，那燃叔今天带你来追这部不一样的弄潮。
10: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正式合伙。
11: 好，以后就同吃一碗饭，
12: 共穿一条裤子。
13: 裤子还是要分开穿哦。
10: 巧心时装一定红。
9: 故事啊，发生在80年代的湖南。巧弟生在了重男轻女的大山里，为了给弟弟换前程，被父亲逼着嫁给了当地出了名的无赖。但他不甘心就这么嫁人，于是大

0: 逃婚宴，并且在母亲的帮助下假死逃婚。
1: 可也这么直不可？
2: 我你的跑给他！
1: 我不忍，我不服。难道我们女人的路就只有高人一条吗？
0: 这声呐喊喊出了那个年代无数女性的不甘。她逃出了大山，来到了县城的成衣厂，从巧弟改名巧慧的那一刻，就暗下决心，自己的人生要自己描绘。然而他走的每一步都是坎儿，被污蔑偷布料，被剽窃设计创意，被抢分房名额。哎，但他从没打过退堂鼓，一门心思闯出一片天。

0: 脚走，离开了成衣厂，我王巧慧
1: 也一定会有更大的天际。
2: 在成衣厂，巧慧与厂长的女儿李亚杰不打不相识，成为了好友。这位大小姐看似生活顺遂，却被父亲的传统观念牢牢地控制，可她呀偏不服气，依然追着巧慧来到长沙。而闺蜜玉兰当初和巧慧一起逃跑失败，被迫嫁给了无赖，从此啊陷入了家暴的深渊。从怯懦隐忍到终于觉醒逃离，她辗转投奔巧慧，满满的姐妹情，既动人又暖心。
0: 我以后我们克罗里，像钱子不全是个人员，绝对不回头。
2: 三个好闺蜜就这样聚首长沙，挤在十几平米的小破出租屋里，同睡一张床，同盖一床被，没有霸总救场，没有开挂逆袭，一切呀全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巧慧敢想敢干，亚杰调动资源，玉兰管理账务，三姐妹取长补短，硬是把巧星时装的招牌在省城立了起来。
1: 我数三二一就往下拉啊啊！
3: 三分天注定，
1: 三二一，开
4: 开业大吉！
1: 欢迎大家！
2: 这就是弄潮最动人的内核，女性之间的彼此托举。亚杰被人污蔑，巧慧二话不说冲上去为他据理力争。巧慧在街上摆摊被阻拦，亚杰神兵天降，拿出营业执照救场。玉兰势力差，巧慧和亚杰就默默攒钱给他配了人生的第一副眼镜，还一起打跑了纠缠他的无赖前夫，终于啊让玉兰脱离苦海。
0: 我不是你怎么死的担心，我叫张玉兰，我不是任何人的担心。
5: 是，
1: 你叫赵玉兰。
2: 网友们也看疯了，评论区全是好评，刷腻了悬浮爽剧，被这仨香妹子真实奋斗狠狠地戳中了。缝纫机搞事业，姐妹抱团飞，这才是女性题材该有的样子。没有狗血的互撕，只有彼此托举，太好哭了。从落凤村到成衣厂，再到驰名长沙的巧星时装店，这三个湖南妹子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她们还带着身边的女性一起成长。巧慧啊，把母亲带出了大山，让她靠针线的手艺做了店里的技术顾问。而他们的巧星时装也帮助了更多女性走出困境。这份把光传递下去的温柔，比任何开挂的剧情都更动人。
6: 只要我们女人肯走出来，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是不是？
7: 那王阿姨和女儿一起做时装是什么感受嘞？
6: 像做梦一样。
7: 那巧辉呢？从大山走到长沙，这一切是不是感觉也像做梦一样？
8: 是的。但巧星不是哪一个人的梦。

0: 它是我们一群人的梦，更是我们两代人一起做的梦。在这里盼望时代的潮起潮落，我们只想做弄潮的浪花一朵。
1: 弄潮用三个女性的奋斗故事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变迁，更让我们看到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女性力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光辉万丈，而是一群人的彼此托举，逆风破局。而这份力量足以让我们的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浪潮中勇敢梦潮。本周然叔依然有三部好剧推荐给大家。第一部《以爱为家》，聚焦家庭温情，主打抱错孩子后两个家庭的和解，细腻真实，是一部口碑不错的家庭剧。第二部《三餐和良辰》，替嫁联姻，先婚后爱的设定，男女主情感递进自然，是一部有烟火气的都市爱情短剧。第三部《全资进组》，反套路喜剧，男主啊作为投资人疯狂吐槽古装剧烂梗，专治各种不合理，笑点密集不尴尬，解压又上头，剧荒必冲。当然我还有几部踩坑剧要提醒大家。老板他暗恋我，打着职场甜宠的旗号，实则全是工业糖精，剧情老套，看一集就想弃剧，今夜不轨。服化道呢倒是精致，可惜剧情逻辑混乱，男女主的感情线莫名其妙，配角强行加戏，好好的题材被拍得一塌糊涂。野风雀之殃，虐恋剧，为虐而虐，狗血拖沓，误会解开啊全靠巧合，看完只想说大可不必。还有一个关于短剧的好消息，我们山西卫视同太原微短剧产业基地联合开启了寻找剧中人微短剧演员选拔活动，每月进行两次，进阶者呢就能参演微短剧，还能享受诸多福利和权益。关注山西卫视公众号即可报名。追剧不踩坑，关注然叔说然剧，带您解锁更多精彩高能好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

是大地的千层糕，也是生命的温床。山石传音，生灵不息，是这座地质博物馆25亿年演变史诗长情的言语。一块块龙翻石躺在台顶古寺旁，风穿石缝，拉出一段低沉的弦音。苔藓如吸音绒毯，把尖锐高频全部吞掉，只剩温润共鸣。那些小包是冻胀秋，踩在松软的山丘上，所有的烦恼都变得渺小。我把拾音设备贴上去，极低频的嗡鸣缓缓升起，那是地幔在呼吸。25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深海，铁堡、台怀、舞台、燕山等构造运动，最终成为海拔3058米的华北屋脊。五峰雏形在这场造山合奏中落地。冰川褪去，水滴清脆如三角体，登上

0: 罗顶远眺，风起如鱼背，斜斜切过山体，那是冰川退去前最后一道刀痕。地质如轮，碾过亿万年浩荡光阴，在天地时序流转、群峰巍然起伏面前，人类所有的悲欢不过微尘一粒。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1: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3: 我叫裴守义，

0: 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今天上午，2026太原马拉松赛鸣枪起跑。作为世界田联认证的金标赛事，中国田协认证的 A1 类赛事，今年的泰马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40,000名选手齐聚太原，共赴一场融合体育竞技、城市文化与科技创新的盛会。
1: 这里是太原市五一广场，2026太原马拉松的起跑点，距离赛跑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很多参赛选手开始热身准备。
2: 第一次来参加太原马拉松，争取带朋友能破三。太原来过几次，这个城市真的特别好，争取 PB 2:55。好，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3: 辽宁沈阳，第二年的太原，去年也来了。赛道非常平坦，再有就是它的设计比较合理。然后今年正好赶上11嘛，我感觉那个满路都是就是国旗，这种感觉非常非常骄傲。
4: 现在是上午的7:30，伴随着第一声发令枪响，18,000名参与全程马拉松的选手分批起跑，开始了他们2026泰马之旅。沿途将经过迎泽大桥、滨河东西路，终点抵达鸡阳湖国际会展中心，全程42.195公里。这一路秋意正浓，大家将在奔跑中欣赏太原的绝美秋景，感受锦绣太原的独特魅力。
5: 随后，22,000名半程马拉松的选手也分批出发。赛道上，选手精神饱满，奋力奔跑。赛道旁，市民游客热情欢呼，为选手们加油助威。
6: 非常激动，虽然不是我们那个跑马拉松的队员，但作为一个太原人，非常骄傲。
7: 是我的同事，他今天要跑那个半程马拉松，然后我为他准备了一束这个奖杯花，希望他以后呢目标远不止于此，勇闯天涯，越来越好，加油！
5: 为了确保赛事顺利进行，志愿者、公安、民警等工作人员早早在赛道沿线就位，为参赛选手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选手奋力向前，以自己的节奏向着终点奔跑。赛事组委会沿途设置了补给点位，为完赛选手及时送赛后能量补给。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杨少辉获得中国籍全马男子组第一名，陆颖获得中国籍全马女子组第一名。
8: 今天第一次来太原，沿途的就是各种设施很到位，然后大家的那个欢呼声很热情，然后跑的时候也特别有动力。

0: 颜色也很好。
1: 今天天气很恶劣，今天太阳基本上没出来，然后很适合跑。然后一路的那个朋友特别多，然后一直在加油。我最后两个人实在跑不动了，他们给我加油，然后。

0: 及运动员特别奖，奖励男女组别前八名，进一步激励本土选手奋勇争先，突破自我。
1: 当地时间9月25号，第20届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决赛中，山西健儿马亚楠与队友孙梦雅默契配合，携手摘得女子500米双人划艇金牌。当地时间9月25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并打破亚运会纪录，山西姑娘杨畅夺得金牌。当地时间9月26号，第20届亚运会皮划艇竞水混合双人500米划艇决赛中，我省运动员马亚楠搭档国家队队友吴胜月勇夺该项目金牌。马亚楠收获本届亚运会第2金，也是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的第4枚金牌。让我们向运动员们顽强拼搏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近期我省气温清爽宜人，各地纷纷举办特色乡村体育赛事，把全民健身活动搬进城郊山水间，以赛事为纽带，串联起生态风光、乡土文化与乡村发展。
0: 在太原，大美小店最美王吴乡村田园健康跑掀起全民运动热潮，2400多名跑者相聚山水田园间，分别参加10公里竞速跑与5公里亲子跑，既照顾了专业选手的速度与激情，也想到了亲子家庭的温馨与互动，同时串联起多处景观节点，将乡村自然风光与运动激情完美融合。
2: 感觉这个环境特别的舒心，因为乡村嘛，咱们空气也好，参赛的也挺丰富的。
0: 这场赛事还成为展示乡村风貌的窗口，
3: 很有特色，和以前那个马拉松一般都是在城市里头，这个是在乡村，路过这种田园风光，把这个王吴这块这种特色也能展现出来。跑完以后喝碗羊汤，买点葡萄月饼，我觉得挺好的。
0: 在吕梁岚县相约白龙胜境畅跑和美兰州，2026和美乡村田园健康跑吸引了全市800多名跑步爱好者集结白龙山景区，
4: 让我们有体会跑进自然、走进自然的感觉。然后这次的好风景，让我跑起来没有那么的疲惫。
0: 2026年山西省晋美乡村田园健康跑新州站鸣枪开跑，本次健康跑全程10公里，500多名参赛选手穿行生态绿道，在奔跑中欣赏云中和自然风光。
5: 到这个场地以后，空气清新，人也很热情，希望以后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0: 昨天，2026中国田径协会10公里精英赛暨安泽县10公里挑战赛在安泽城市阳台鸣枪开赛。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安泽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国家级10公里赛事在山西的首次举办。赛事进一步完善了山西省路跑赛事的专业层级，选手覆盖全国多个省市和来自5个国家的18名外籍选手参赛。赛道沿途还设置了微风锣鼓、舞狮等民俗表演点位，让跑者在竞技之余能够感受寻子故里的文化底蕴。赛道全程串联起城市生态景观带，跑者奔跑途中可尽览沁河沿岸风光与城市风貌。
6: 觉得大家真特别热情，大家就一直在欢呼呐喊，在赛道上，给我提供了信心，就觉得挺好的。这个城市就是给人很安逸的感觉。
0: 近年来，山西各地持续常态化举办健康跑、徒步越野等乡村体育赛事，既普及了全民健身理念，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以赛聚人气、以赛兴产业，有效带动乡村文旅资源发展，为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体动能。
1: 中秋假期里，三晋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古建、诵经典、看演出、品美食，在多姿多彩的假日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尽享美好假日时光。 古剑秋韵游人如织。这些天，五台山景区岑林染秋，景致宜人。重新开放的塔院寺大白塔成为热门打卡点，风铃阵阵，古貌巍峨，吸引大批游客拍照留念。显通寺、南山寺等古刹秋景如画，精巧的古建工艺。

0: 厚重的历史底蕴，让游客在山水秋韵中触摸千年文脉。
1: 中秋假期我们特意来五台山，站在高处看漫山的秋景，感觉特别舒服，古建筑和大自然融在一起，真是独特的意境。
0: 这个假期，晋中祁县乔家大院推出20多项特色活动，国风演绎、非遗展演轮番上演，青砖黛瓦的晋商古院兼具古韵与新潮，全方位展现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打破传统游园模式，兼顾文化传承、观赏体验与趣味互动，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0: 在运城市盐湖区关公文化文明集市、非遗手作、特色小吃、中医药康养等特色展区有序排布，游客们漫步其间，感受这场趣味十足的文化惠民盛宴，
3: 特别有意思。我认识了好多中草药。
4: 春江潮水连
0: 古韵传书香，诗词润佳节。在晋城高平市梁户古村牌楼前，千名中小学生身着素雅国风服饰，整齐列队，齐声诵读《春江花月夜》。很多游客驻足聆听，静静欣赏，在声声诗韵中感受中华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
5: 希望能够以诗为媒介，让孩子们感受着传统文化的魅力。
0: 这个假期，文博场馆也成为许多青少年的好去处。临汾市博物馆开启中秋主题沉浸式研学活动，工作人员化身历史先贤，生动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青少年探寻远古文明，品读三晋历史，
6: 将传统文化、本土历史与节日内涵融合，让青少年在趣味闯关里建立文化自信，感受文化跨越千年的传承力量。
0: 在阳泉市矿区沙台小学，一场中秋校园美食节火热开展，现场美味佳肴琳琅满目，同学、老师、家长边逛边吃，校园里香气四溢，节日气氛十足。
7: 希望孩子们在制作美食、分享美食的过程中，提升动手能力、合作能力，感受中秋的团圆意蕴，厚植热爱家乡的情感。
0: 清风皓月，流光溢彩。朔州市推出塞上星光音乐会，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动感旋律点亮城市夜空。吕梁交城县打造非遗中秋乡村音诗会，情景舞蹈特色民俗节目轮番上演，让大家在热情的演出里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8: 听着晚风，听着歌，氛围特别轻松，
9: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这么精彩的演出，真切体会到了中秋团圆的味道。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假日期间，五台山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依托本地优质生态资源，当地的台蘑、小米等土特产广受游客青睐。
11: 在五台山景区，各特产店铺人气旺盛，客流不断，货架上台蘑、杂粮小米等本土特产整齐陈列，吸引不少游客挑选采购。
12: 我从广东过来，五台山比较出名的是山西的醋，还有就是台蘑、金莲花，所以也想带一些回去给家里人。
11: 假日旅游热潮有效带动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既丰富了游客的出行体验，也拓宽了本地农特产品的对外销路，助力乡村文旅融合发展。
13: 我们都是就是纯天然的这种农产品啊，所以它就是深受这些外地游客们的这些喜欢。因为有些远道而来的这些游客嘛不方便携带，我们这边就也提供这个快递服务，跟免费就是邮寄到家。
0: 巍巍五台，雄峙晋北，禅韵千年。在雄奇壮美的800里太行群山之间，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忻州五台山，探访世界文化遗产的厚重底蕴，领略北方佛国的灵山胜境。

五台山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东北部，地处晋冀咽喉太行山脉北端，是集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于一体的综合性风景名胜区。这里群山环抱，五峰耸立，山顶平坦如台，故而得名五台山。景区山势雄浑，气候清凉，植被繁茂，空气清新，是享誉中外的避暑康养圣地。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拥有2000多年悠久佛教文化史，自东汉年间始建。

0: 寺院以来，历经历朝历代修缮扩建，香火绵延不绝。从北魏兴盛、唐代鼎盛到明清皇家敕建加持，无数古刹禅院依山而建，错落排布，沉淀出底蕴深厚的中华佛禅文化。千百年来，无数高僧大德、文人墨客慕名至此礼佛游学，让五台山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年佛国灵山圣境，是北方佛教文化的核心。景区以台怀镇为核心，有五大台顶、台内古刹群、自然风光带、禅修体验区四大板块构成，现存寺院86处，古建遗存100余座，山间古寺依山就势，殿宇巍峨，人文古建与山川风光完美交融，一步一景，禅意悠然。景区留存大量历代碑刻、壁画、造像，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是研究北方古建佛教文化的珍贵实物遗存。五台山四季景致各异，风光绝佳，全年适宜游览。夏季清凉无暑，草木葱茏，是天然避暑胜地。秋日层林尽染，天高云淡，山林古寺相映成趣。冬春白雪覆顶，静谧肃穆，尽显佛国圣洁意境。景区配套成熟完善，全域交通通畅，设有大型停车场、观光接驳车，各大台顶、核心古建均有观景平台，可登高俯瞰群山全貌，沉浸式感受华北屋脊的壮阔风光。
1: 12: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9月26号到27号，我省晋北一带对流天气发展很快，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冰雹主要出现在大同、朔州的云州区、平城区、天镇、怀仁、阳高、灵丘、左云等地。眼下正值秋收时节，气象部门提醒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
2: 9月26号到27号，受高空短波槽快速过境影响，我省北部大同、朔州、新州三市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最大冰雹直径约20毫米。9月下旬，我省降水整体趋弱，但低层仍残留较多暖湿空气。同时，秋季0度层和-20度层高度较夏季明显降低，冰雹在云中更易增长，下落时经过的暖层更薄，更不易融化，有利于以固态到达地面。27号到28号，全省以雷阵雨或小雨为主，南部局地中雨，局地伴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29号到30号，受蒙古冷涡影响，我省将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带来大风、寒潮、霜冻天气，主要影响北中部。气象部门也提醒公众要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午后到傍晚是高发时段，出行尽量避开午后至前半夜的强对流易发时段。正值秋收季节，冰雹对成熟作物威胁大，建议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果园可架设防雹网。气象部门在条件允许时会开展人工防雹作业，通过向云中播撒碘化银等催化剂，分散力量，使冰雹变小，减轻灾害。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3: 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教育部近日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关于绝美风景的短视频集锦，于山水间遇见惊艳，于光影中触摸自然最动人的笔触。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省仍有降水，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北部的局部和南部大部地区都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明天的时候全省大部仍会有阵性降水，南部局部会有中雨，并且近期中南部大部地区都会伴有雾或者是轻雾，要注意出行安全了。受到降水天气影响，在明天的时候最高气温会有小幅滑落，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着装。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小雨，28到18度。黑神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3到13度。云冈石窟晴，22到6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3到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21到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27到16度。新州雁门关多云，24到1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4到11度。晋城王蒙岭小雨，25到13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27到1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6到16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7到15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

0: 我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他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人世众生起。
9: 抱歉，你可别小看了朕派去的女官啊，她虽然年轻，却出身医药世家，尤其对柴玉的病素有专攻。抱歉若不放心的话，可请公孙先生和她相互研商，共同会诊。明日你们就一起出京吧。
10: 臣遵旨。
11: 大人，青州依山滨海，矿藏极丰，无论是银铜铁铅皆有开采，唯独没有金矿。青州州衙的确要有一位名叫田野的勘矿师，可惜在3年前因为上山勘矿而失足身亡。那田野正是田青的父亲。
12: 如此说来，田青的证词可信度就更高了。

0: 青州知州又是何人？
1: 回大人，青州地处海防边境，依朝廷规制，是由京东东路经略安抚使张冲张大人兼任青州知州。
2: 倘若那田青所言不虚，张冲与此案难脱干系，且待抵达青州之后再逐步查访。展护卫，
3: 在。
2: 此番前去青州可以分头查访，入城之后展护卫在市井之中要多做探访，也好查明虚实。
3: 属下明白。
2: 稍后皇上所派的司药女官要来府里与本府见面，你们也不妨一起见见，而后路途还长，彼此先熟悉一番，也好有个照应。

0: 南侠展昭名震江湖，婉儿早已慕名许久了。好说，婉儿姑娘见笑了。
1: 在下公孙策。
0: 公孙师叔，您真的认不出我了。你是？婉儿和师叔一样是复姓，慕容婉儿。你真的是你呀？怎么，公孙先生与婉儿姑娘是旧识？
1: 大人，婉儿是学生师兄之女，师兄英年早逝，学生遍寻婉儿不着，没想到竟能在此相见。和师叔最后一次见面，那年婉儿方才10岁，所以一时半会儿师叔会认不出我。
0: 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昔日的黄毛小丫头，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了。
1: 师叔啊，您就不要再取笑我了，否则包大人会笑话您在倚老卖老了。
0: 好极了，本府原本担心青州之行，婉儿姑娘会觉得不自在，如今。
1: 彼此既然有如此渊源，公孙先生可要多加照顾才是啊。学生自当尽心尽力，照顾故人之好。好，
0: 婉儿姑娘。
1: 啊，包大人，请恕婉儿失礼，因为婉儿还是小辈，所以不敢当姑娘之称，还是请大人叫我婉儿吧。
0: 知书达理，又不娇柔造作，的确难能可贵呀。好，婉儿，此番出京时辰久远，不宜穿着女官服饰，就改换便服吧。
1: 婉儿明白。
0: 明日一早随本府启程出京。

0: 大人，
1: 包大人已出京多日，即将抵达青州。郭北，
2: 属下在。
1: 你是我青州捕头，包大人来此期间要特别注意城中治安，不准有任何刑案发生。
2: 是，属下绝不让包大人对青州治安有任何指责。
1: 最好，否则本座唯你是问。范勇，
3: 末将在。
1: 你身为青州步军指挥，要严格要求所属各营加强训练，整饬军纪。本座要让包大人看到朝中80万禁军之中军容最为壮盛的队伍。
3: 是，末将不会令大人失望。
1: 很好，包大人此行虽是奉旨为柴王爷贺寿钦差，却也负有视察青州军政之权。无论是州衙或是禁军本座，都希望能给包大人留下永难磨灭的深刻印象。你二人要尽心尽力，绝不可掉以轻心。
2: 去吧。
3: 是，
2: 末将告退。
3: 告退。

0: 您想必很少出远门，还支撑得住吗？多谢大人关心，婉儿支撑得住。不过幸亏是坐轿，如果是坐上马车，这一路颠簸下来，恐怕婉儿就无法承受了。
1: 那是公孙先生设想周到。
0: 哦，原来是师叔。
2: 多谢师叔照顾，婉儿会记在心里的。就算是坐轿，也比在宫中辛苦得多。几天下来，总算就快到青州了，再坚持一段时间吧。
0: 啊，这里距离青州还有多远的路程？
3: 以我的估计，
0: 大约再有两个时辰便可到达。
3: 王朝，
4: 属下在，
0: 通知展护卫先进城，随后在驿馆会合。

0: 前面就是荆州了，你是否有些近乡情怯？
1: 看着从小长大的故乡，却不能光明正大的回去。战大人，我真的不能回家看看吗？
0: 不能。帮你上山的是什么人，我们还不清楚。要是你公然露面，敌暗我明，很容易受到伤害，而且让他们有所警惕，反而会影响包大人查案。天津，你不要着急，包大人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到时候你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家。
2: 翟大人，大人请你先进城，然后在驿馆会合。
0: 好，那我先走了，记住要有信心。嗯，
3: 孩子都喜欢，买一个吧啊！哎，看看鼓嘞！
4: 你是中二吗？你是中二吗？
2: 你干什么呀？
4: 我的中二！
2: 我不是中二啊！
4: 你是中二吗？
2: 松开，松开！哎，
4: 中二，中二，你回家了
0: 啊！大婶，你没事吧？
4: 我是你娘啊！你怎么连娘都不认识了？中二，
5: 对不起，对不起，哎，丁婶，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了，他不是钟哥呀！
4: 你骗我，他明明就是我的中二啊！哎，
5: 丁婶，我是小宝，你还记得我吗？啊，小宝，哎，
4: 小宝，
5: 对，小宝不会骗大婶的。那个，咱们去喝茶。

0: 一边喝茶一边等钟哥回来好不好？
1: 喝茶。
0: 哎，喝茶喝茶、啊、
1: 喝茶。
0: 哎哎，对不起啊，对不起
2: 啊，没事。
1: 喝茶。

0: 下官金东东入京略安抚使，兼青州知州张冲参见钦差包大人。
1: 张大人免礼，蓝府奉旨前来青州向柴王爷贺寿，总得先来州衙知会张大人，打扰之处还请见谅啊。
0: 下官不敢，包大人还有视察青州军政之重任，下官理当接待受检。
1: 一般官吏若与钦差到来，无不戒慎恐惧，唯恐被寻出缺失，查出弊端。张大人却似乎坦然无忧啊。
0: 下官自认青州上下无论州衙还是禁军皆无疏失，下官坦然受检，又何须忧虑？
1: 说得好，张大人这份自信就叫本府佩服呀。这位是公孙先生。
2: 学生公孙策见过张大人。
0: 公孙先生运筹帷幄，才智过人，相助包大人出谋划策，无人能及，下官可是久仰多时了。
2: 然而却比不上张大人文武兼修。
0: 公孙先生对下官也有所知。
2: 景佑二年，五科榜眼张大人辞官不就，景佑六年，张大人再以文科榜眼授官，两榜进士又皆是该科第二名高中，我朝以来张大人是第一人呢。
1: 本府想起来了，当年在朝中的确是轰动一时啊。张大人既是文武双全，却又为何弃武而就文呢？
0: 回包大人，武将虽能保家卫国，文臣却能修政治国，两者相较，下官还是倾心后者。
1: 我朝重文轻武也是原因之一吧。
0: 包大人明鉴，下官不讳言，这的确是原因之一。
1: 好，本府既来青州，少不得要看看青州禁军，还要张大人代为安排行程啊。
0: 是，下官职责所在。
1: 本府先前已交代张龙赵虎安排驿馆住宿，想必张大人已然知晓。
0: 包大人不上奢华，一向简朴，这是众所周知，下官本就不敢另作安排。
1: 你对本府倒是不失了解。好，待本府拜望过柴王爷之后，再来逐项查看。
0: 是，下官静候包大人差遣。
3: 丁婶，咱慢慢喝啊，就在这儿等钟哥回来啊。
4: 小二啊，接着、啊。
3: 哎，客官好，客官好。再来啊。哎，客官里面请。哎，这不是刚才那位客官吗？刚才真是对不起啊。
5: 没关系，找个位置。
3: 哎哎，坐这边，坐这边。客官，喝点什么？
5: 龙井吧。
3: 好，马上来。
4: 搁这吧，就搁这。

0: 这位客官，我姓林，是这儿的掌柜的。
1: 有事吗？
0: 客官今天的茶资由本茶楼请客，您就不用付了。
1: 为什么？
0: 今天那位夫人打扰了客官，我是特地向客官来赔礼道歉。

0: 店的，他是林掌柜的什么人？
1: 一个老街坊。
0: 自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失踪了以后啊，他就得了失心疯病，是满大街的找儿子。既然是老街坊，我们总得照顾一点。
2: 林掌柜很仗义嘛，来，坐。
0: 谢谢客官。
2: 他儿子到底怎么失踪的？能告诉我吗？
0: 这事儿说起来啊，真是难以置信呢。他儿子叫丁忠，原本是个铁匠，虽说孝顺他，可是脾气却不是很好。有一次啊，跟客人起了冲突，官府呢把他抓去以后，他人就失踪了。
2: 那官府怎么说？
0: 官府说他是越狱潜逃，这一去就没了踪影。
2: 为什么不能进去？
3: 驿馆有重要的官员住宿，任何人不得靠近。
2: 是驿馆官员的决定，还是你们自作主张？
3: 哪来那么多问题？官府的规定你敢不听？
2: 我不听又怎么样？
3: 你找打！住！
4: 住手！干什么？为什么不让人进来？
3: 是蛀牙的决定。
5: 胆！包大人代天巡狩，就是为了查访民间的民情民瘾。你们不让人过，是不是怕张冲张大人有什么违法的事情，不敢让包大人知道啊？
3: 不，周衙是为了包大人的安全。
4: 废话，包大人的安全有我们，还不快离开？
3: 是，
4: 滚！
6: 是，
7: 好，今天啊，
8: 哦，竟有这等事，
2: 大人。属下认为青州衙这样做分明是怕老百姓前来申冤诉状，这其中必有心虚之处。
8: 不，也不尽然，或许是张冲为了考量本府在青州的安全。再者，地方官吏唯恐得罪京官也是常有之事，并不能据此妄下定论。
2: 大人，如此一来，要在青州城内查案，势必饱受束缚。还是让学生去通知张大人，撤去衙役吧。
8: 嗯，也好。田青此刻想必心急如焚，展护卫还是要他稍安勿躁，不必着急。
2: 属下明白。
8: 既然来到青州，若不前去探望柴王爷，总是失礼。将皇上所赐寿礼准备妥当之后，立即前往王府。
2: 大人，可要带婉儿同去？
8: 那是当然，皇上命婉儿前来替小王爷治病，也得先知会一下柴王爷才是啊。

0: 包大人，
1: 帮演。
2: 李丹在此，请王爷过目。
0: 本王见臣，怎当皇上如此厚礼？请包大人回京之后转奏皇上，本王叩谢皇上隆恩。
1: 是，包拯定当回京转奏。
0: 柴禄，把皇上所赐贺礼收下。
3: 是，
0: 包大人，请。
1: 王爷请。

0: 包大人，这两位是学生公孙策、建国王爷，原来是包大人身边的文胆智囊啊！协助包大人办案，常有奇谋妙策，本王是耳闻已久啊！
1: 王爷谬赞，学生万万不敢当。
2: 慕容婉儿，叩见王爷。免礼，
0: 谢王爷。
2: 婉儿是皇上特意派他陪包拯前来青州，替小王爷治病的。哦，皇上怎知犬子身离奇症？
0: 王爷虽然连包拯都未曾告知，可是却瞒不过皇上啊！
2: 并非本王有意隐瞒，只是……
0: 王爷请放心。 婉儿年事虽轻，却对小王爷之病学有专攻，况且公孙先生也深谙医理，可以从旁协助，相信必能令小王爷进去惩恶。
2: 皇上恩典，感同身受，啊，我们暂且不谈这事。你我二人许久未见，咱们叙叙旧。柴禄，在。 公孙先生和慕容姑娘难得到王府里来，你去陪他们两位到院子里转转，我要和包大人好好谈谈。
0: 是，二位请。王爷。
2: 皇上命婉儿前来替小王爷治病，本是好事，因和王爷却似乎有爱难之处啊！哎，犬子虽然性情温顺平和，行事却颇有主见。他所患的心痛之疾，治疗多年，却毫无进展。如今他已对大夫毫不信任。
0: 本王是担心他不肯接受啊。讳疾忌医乃是人之通病，王爷还是尽量设法让他接受的好，也才不负皇上的关怀之意。
2: 说的也是啊，那不妨再试一试。

0: 回王爷，包拯此行除了奉旨为贺寿钦差之外，皇上还要包拯代天巡狩，视察青州的军政。这段期间，只怕还得四处看看，无法常常来拜望王爷。
1: 本王就知道你闲不住。不过张冲在青州的表现，本王相信你查不出什么来。
0: 王爷与张大人互有往来，
1: 每隔一段时间，他总会来王府来探望本王。

0: 大宋开国已经80余年，可是他对本王一直非常敬重。
1: 王爷此话怎讲？
0: 此事外人并不知晓，他家曾祖曾在前朝殿前为臣，因此他对柴家一直以孤臣孽子之心自诩。本王再三告诫他，朝代更替乃是世事常态，连本王三代都感念太祖皇帝赐封正王之恩，这他才逐渐释怀。哦，
1: 但不知张大人的曾祖是前朝的哪位朝官？
0: 他是曾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大将军。
1: 难怪张大人文武双全，原来是名将之后啊。
0: 如今他能有如此功名，也算是步入门楣了。
1: 王爷说的是啊。
0: 哎，你我许久没有议棋了吧？
1: 王爷棋艺精湛，包拯恐非敌手。
0: 你我棋力相当，胜败互见。这也正是我乐欲与你手谈的原因。届时我再要向你好好的讨教几句啊。
1: 是，包拯恭敬不如从命。
0: 你怎么
2: 了？
0: 来来来，来，先吃药。
2: 来，
0: 来水，喝水。

0: 我是心内绞痛，现在好些了吗？好多了。请问二位是？在下公孙策。 我们是王爷的客人。嗯，谢谢，谢谢。请问你是小王爷？ 小王爷。 小王爷，您是不是又犯病了？幸亏这两位帮我拿药。哦，多谢二位。小王爷，属下一再进谏，希望你不要一个人独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属下实在是……
1: 可是，我就是要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0: 那您还是回房休息吧。
1: 二位，我先告辞。

0: 确如此，师叔和婉儿的看法相同，如果不从根本治疗，只靠那些药丸来治标的话，他随时都会丧命。
1: 如此岂不令柴王爷痛断肝肠？
2: 大人，小王爷真的不肯接受治疗吗？
1: 王爷正在设法劝他，若是不成，
0: 大人，如果他不肯治疗，婉儿就白来青州了。不过无论如何，婉儿先去看看医书，寻找治疗的方法，等到有心得的时候再和师叔商量。婉儿先行告退。
3: 公孙先生，婉儿姑娘真能找到治疗的方法吗？
2: 应该能，她对医理药学涉猎颇深，对小王爷的病症也有足够的钻研，这一点恐怕连我都比不上她。
4: 小王爷传唤属下，不知有何吩咐？
3: 今天那两位是父王的客人。
4: 啊，公孙先生是包大人的智囊，与慕容婉儿姑娘一同随包大人来的。
3: 原来如此。
4: 小王爷，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听属下一句谏言，以后不要再一个人独处了。
3: 我知道你关心我，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独处之时，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4: 听说慕容姑娘医术精湛，或许可以替小王爷。
5: 柴禄，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3: 我说过，
5: 永远不会再看任何大夫，永远都不会。
3: 大人，属下已交代田青要多加忍耐，他把矿场的悲惨情景告诉了属下，这里面的确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1: 当利欲熏心之际，许多人往往会不择手段，受苦的总是那些无力反抗的贫苦大众。
3: 对了，大人，还有一件事，不晓得是否值得追查。
1: 你且说来听听。
3: 属下碰到一名念子成风的妇人，他的儿子与人口角争执，被官府抓去，就一去不回。官府的说法是他越狱而逃，不知去向。
1: 此事绝无可能。
2: 大人何以如此肯定呢？
1: 口角争执并未触法，何来拘捕逃逸之说？或许是此人另有案底，或许是官府处置之当，总之其中必有隐情，但护卫不妨再循线追查，或查出隐藏的弊端。
3: 好，属下明天再去探个究竟。
1: 今日已拜望过柴王爷，从明日起可以开始着手田青所说的矿场冤案了。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田青既然说矿场由官兵监管，不妨就由青州步军查起。你去州衙通知张冲，明日就安排本府前往青州步军各营。
2: 是，学生也正要去说在驿馆之外撤除衙役之事。
6: 张大人，
2: 张大人，
6: 公孙先生，请坐，请坐，
2: 请。
6: 公孙先生来得正好，本座心想，包大人在探视过柴王爷之后，必定会开始视察军务。本座已将青州步军指挥召来，听候包大人调派。
7: 青州步军指挥范勇见过公孙先生。
2: 往后几天要麻烦范指挥了。
7: 末将恭候包大人视察，明日一早末将会前往驿馆带路，陪同包大人视察各营。
8: 啊，有劳了。啊，还有一事要劳烦张大人。
6: 公孙先生请讲。
8: 包大人在青州还要查访民情民瘾，然而却发现有衙役在驿馆门口禁止百姓接近，不知是何原因。

0: 还是将他们撤离的好？
1: 好，既然包大人有所交代，本座立刻命令他们撤离。他们都还听话吗？
2: 还好，有几个企图逃走，有些葬身山谷，有些属下下令把他们杀了。
1: 可曾将他们的尸首示众？
2: 有，也的确产生了吓阻效果。
1: 士兵们可有所表示？
2: 属下一再向士兵们说明，这些罪犯都是犯了重罪，被判罚苦役，官兵对格杀勿论毫无质疑。
1: 这样就对了，绝对不能放走任何一个。
2: 是。
1: 包大人这两天要来青州视察各营军备，我恐怕也没时间过了，这儿就由你全权负责。
2: 哦，将军，如果包大人要看虎贲营怎么办？
1: 我不会安排他看，而且山路崎岖，他也应该不会来，所以你就专心管好矿场就行了。
2: 属下明白。
3: 大人，倘若田青所说的都是事实，属下认为矿场里面一定是青州禁军，外地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到青州来，所以这件事情与张冲一定有所牵连。
4: 话虽如此，却不可断言，即使是青州禁军，也可能瞒住张冲私相授受。青州步军共有5个营，逐一查看，总能查出个端倪来。
3: 大人，左卫营在城东5里，近卫营依例驻守城内，大人明日两营皆看，也可以尽快看完。
4: 不错，如此才能查出究竟是否有

0: 荆州步军指挥范勇，参见包大人。
1: 范指挥免礼，以后范指挥只要在军营等候，无需来见。
0: 包大人视察各营，末将理当亲自前来。
1: 不，你身为步军指挥，职责繁重，只要差人前来带路即可。本府不想因此而干扰了军中正常运作。
0: 是，末将遵命。

0: 哟，客官，您又来捧场，小茶馆还没开张吗？
1: 我想跟你打听点事。
2: 客官，你要打听什么事情？
1: 里边说话吧。
0: 啊，请，请，请啊。哎，坐，
2: 客官，请坐。
0: 哎，
1: 我还是来问昨天那位大婶的事情。他的儿子丁忠，真的只是和客人争执？
2: 没错，是官府的捕快把他带走了。
1: 什么罪名？
2: 官府抓人，还需要什么罪名吗？即使真的要罪名，随便安一个就是了。
1: 官府可以随便抓人，那还有王法吗？
2: 那些人也不是完全没罪，多多少少都是有点罪的。可是，一旦抓进了大牢，就没有人能回来。
1: 那官府是怎么说的？
2: 反正什么理由都有，总之从此就是失踪，家人想见都见不到。
3: 参见包大人。包大人今日连番视察左卫营与近卫营，想必辛苦了，还请早点歇息。
4: 勘察军务乃是本府职责所在，何来辛苦二字？
3: 啊，是。

0: 明日安排的是右卫营，在城西十里。明日一早，末将派人前来带路。
1: 且慢。
2: 青州步军，另外两个营又在何处？
0: 回报大人，后卫营在城北十里，虎贲营在寿光县。
2: 寿光离此地有多远？
0: 虎贲营的驻地比较远，末将担心当日无法往返。包大人可于离开青州之际再做视察。
3: 范指挥说错了吧？
0: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
3: 寿光县地属山区，距青州城不过15里地。虽然山路崎岖，可是大人乘坐马车，约莫1.5时辰就能够到。另外，视察军营大概也只要1个时辰。倘若明日清晨出发，天黑之前就能回到城里。你怎么说当日不能往返呢？
0: 公孙先生怎么会对寿光如此熟悉？
3: 啊，在下看过寿光县志，也看过行军图。范指挥，在下说的可是正确？
0: 啊，公孙先生说的没错。
1: 好，南府明日就先看虎贲营。
0: 这末将是担心包大人受不了山路难行。
1: 本府既然是前往视察军务，又岂怕山路难行？莫非范指挥认为本府就受不了些许的劳苦不成？
0: 啊，不，末将不敢。
1: 既然如此，您就一早出发。
0: 是。
4: 怎么办，大人？大人，
0: 大人怎么办呢？包大人明天要到寿光去看虎贲营，这下麻烦可就大了。
5: 冷静点，他要看，你就带他去看嘛。
0: 慌什么？可是虎贲营除了留下一个都的兵力之外，其余的全在矿区啊。到时候点阅官兵会一一按照名册来对照，到时候临时安排根本就来不及啊。
5: 你就不能把虎贲营调回寿光？
0: 调回去？
5: 矿场到寿光距离不到20里地，要虎贲营尽快离开矿场，急行军赶回寿光，再加上拔寨安顿，只要3-4个时辰就能够恢复正常。等明天包大人到的时候，就任由他点阅，又有何惧？
0: 可是矿场就没人看了，
5: 暂时停工，矿工全都关起来。
0: 国北，大人，
5: 你带着可靠的捕快衙役赶上山去封住路口，任何人不准下山。包大人离开寿光之后，虎贲营再赶回矿场交班。
6: 是。
0: 大人毕竟智慧过人，末将由衷敬佩。
5: 简单的调兵遣将都无法安排妥当，你这步军指挥是怎么干的？
0: 这是末将之罪。
5: 那你还不快去？
0: 是，末将这就去办。

0: 牢中的人犯全都被官兵带走了。
1: 大人，田青说许多矿工只不过是犯了一些小错，却被抓到矿场采矿，如今证实确有其事。属下认为他们一定是青州禁军，否则不可能去大牢待人。
2: 大人，倘若州衙和禁军之间相互勾结，那张冲就涉嫌重大，只有他同时拥有这两种权利。
1: 大人，是否马上对张冲采取行动？
0: 还不行，不能排除是他的下属私相授受，此事不能过于急躁，必须通盘考量，绝不能让对方有所警觉，否则他们为图脱罪，极有可能毁掉矿场，杀害矿工。
2: 大人之意是依照原定计划明日去看

0: 不错，与此同时，展护卫在城里打听那些被官兵抓走而又失踪的人员家属。倘若他们愿意出面作证，对处理此案必定会有所帮助。
1: 属下明天马上去办。
2: 外面官兵还是没有回来，
3: 一个都没有。
1: 哎呀，这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2: 他们会不会就不管我们了？不会的，还有那么多金矿，没人舍得放弃。那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不知道，很可能天青真的逃了出去，甚至有人正在追查金矿的事。
2: 老天爷，帮帮我们，快救我们出去吧！
4: 天青，
5: 本府已着手侦办你所说的冤案。然而，若是能查出矿场的所在之地，全案必可侦破。本府若让你出城去找，是否可行？
4: 大人，只要离青州城20里之内的范围去找，草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大人，青州群山环绕。
0: 恐怕要费不少时日才能找到。如果从山脉的走势和岩石的色泽这两个方面去和矿场比较，
4: 不符合的就不细看。相信这样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哦，
1: 单凭这些便足以分辨。
5: 大人，勘矿师原本就具备这样的专业本领。
0: 既然如此，明日就开始一处一处寻找。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你二人明日不必随本府视察虎贲，带领一个小队人马，将那田青混入其中，再找个合适的理由出城。去吧。
1: 是。
5: 草民告退。
0: 此案虽然要查，却不能忘却为小王爷治病之事，还请公孙先生与婉儿盐商治病之法。待明日由胡奔影返回之后，让他随本府一同前往王府。
4: 是。
6: 师叔，婉儿已经想出了治病的方法，正准备向您去请教。想到了法子就好了。
4: 昨日只是匆匆的替小王爷耗上一脉，虽然知道他气血不通，不过最好还是经过完全确认之后再做定论。
6: 婉儿也希望如此，可是小王爷根本不肯接受治疗，婉儿担心他也不会配合任何的诊疗，这该怎么办呢？
4: 大人说，明日带你再去王府。 说不定柴王爷已经劝动了小王爷，再去试试吧。
6: 婉儿会预作准备的。

0: 婉儿，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1: 这里很好，窗明几净，简单朴实，虽然比不上宫中的华丽，却多了几分宁静。
0: 你是什么时候进宫的？
1: 6年前，我家意外失火后，全家人葬身火窟。我虽然逃过一劫，却只剩下孑然一身。当时，宫中正在甄选懂得医药的宫女。地方官府知道我从小学医，又可怜我孤苦伶仃，于是就将我提报参选。

0: 没想到我侥幸被录用进宫，从此我便一直待在宫中，直到升任司药女官。还记得那年，我只有14岁。
1: 都怪我，当时我还没有追随大人，正在四方游历，闻得噩耗，赶回故里，却已人事全非。地方官府又不肯透露你的行踪，婉儿，这些年苦了你了。
0: 师叔不必介怀，这些年婉儿过得很好。地方官府不肯透露婉儿的下落，可是他们也是遵从宫中的禁令，一旦进了宫，是不许和外界联系的。
1: 当年你爹的医术远远超过了师叔，这也是我弃医不做的原因之一。当初要是我不离开，也许……
0: 师叔千万不要这样想。我爹一生钻研于医药之学，并且乐在其中。师叔你博学多才，自当多方涉猎，只有这样你才能协助包大人惩奸除恶，造福百姓啊。
1: 婉儿，你的确是长大成人了，如今反倒需要你来劝慰师叔，实在惭愧。不过庆幸的是，你总算继承了你爹的衣钵，相信小王爷的心痛之急你一定能够治得好。
0: 多谢师叔对婉儿的信任，婉儿定当全力以赴。

我们是开封府包大人的随行官兵，奉包大人之命出城公干，即日放行。放行。

0: 小宝，
1: 客官，是你啊！你那么早就来了？
2: 哟，客官，这么早，有什么事吗？
0: 有件事跟你商量，里边说吧。
1: 好，里面请，
2: 里面请啊，来。
3: 参见包大人。
4: 刘通，
3: 属下在。
4: 你接任胡奔营指挥多久了？
3: 回大人话，属下已4年了。
4: 你自认胡奔营官兵的战力如何？
0: 啊，包大人，虎贲营的官兵，
4: 范指挥，本府不是问你，
0: 是末将多言了。
4: 你不必焦虑。昨日本府看左卫营、近卫营，的确称得上是军容壮盛，纪律严整。然而，今日看虎贲营却有所不同，才有意询问。
0: 是，末将明白。
4: 刘通，答本府问话。
3: 啊，回报大人，属下自认为虎贲营不输其他各营。
4: 哦，那么为何本府却觉得虎贲营的官兵面带倦容，精神不振，不像其他各营那般精神抖擞？
3: 回报大人话，虎贲营驻扎山区，驻点分。

0: 散，包大人亲临视察，属下紧急将各据点官兵调回，因此昨夜睡眠不足，以致精神不佳。哦，
1: 范指挥是昨天通知你的？
0: 啊，正是。
2: 啊，包大人临时决定视察虎贲营，末将唯恐视察不及，所以才先行通知。
1: 你求好心切，本府明白。只是如此一来，岂不显得本府勘察军务，反而造成了官兵困扰？
2: 啊，不，末将绝无此意。
1: 也罢，究竟是否得宜，日后本府自会斟酌。不过除此之外，虎贲营的整体情形可算是差强人意了。
0: 啊，谢过包大人。哎，您的茶，
3: 我等了很长时间了。
4: 久等了。
5: 如此说来，林掌柜认为那些家属愿意出面吗？
3: 是是，
5: 当然。你想，他们的亲人被抓走了，又莫名其妙的失踪，他们心里能不急吗？那就好，等时机成熟了，我会把他们全部都找回来。
6: 高官，您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呢？
5: 我只不过是个江湖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林掌柜，你不要害怕
6: 啊。是是是。
0: 哎，几位官爷，哎，里面请，里面请。哎，几位官爷，这边坐，来。
3: 哎，好，好，好，
0: 来，几位官爷。
6: 衙门的捕快来了，我不能再说了，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
0: 来来来，
6: 欢迎四位光临本店。哎，你们慢慢用啊。小宝，来壶上好的香片。
0: 哎，
6: 快点，
7: 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来了，来了，
3: 这么大的
0: 脖子什么呢？
3: 渴死我了，这
8: 就是。
9: 哎呀，这什么店呢？
3: 就是。我操！
10: 包大人请。
1: 请。
10: 包大人，本王也曾试图让犬子接受慕容姑娘的治疗，可是
1: 王爷，婉儿对此颇有信心，就算没有绝对把握，试上一试，总是有益无害呀。
10: 这个，
11: 启禀王爷，属下本没有插嘴的资格，可是小王爷受心痛之苦多年，若是慕容姑娘能治好此病，也是小王爷之福分呐。
10: 嗯，那好吧，你就去请小王爷来一趟吧。
11: 遵命。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

0: 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 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1: 筋骨凝是啥？
1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

0: 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0: 有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连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0: 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2: 所有孩子都得死。
3: 我的奶！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呆呆呆呆。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健背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步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王爷请放心，只要小王爷肯来，婉儿有信心可以说服他接受治疗。
1: 慕容姑娘的好意本王明白，但是令本王担心的是他未必肯来呀。
2: 不，我不去。
3: 小王爷，
2: 柴禄，你明知道我的性格，为何不当场拒绝呢？
3: 包大人一番盛情，再说慕容姑娘对你的病素有专攻，王爷实在难以拒绝呀。
2: 我这病根本就是这样，死不了也治不好，又何必再去麻烦人家呢？
3: 说不定慕容姑娘真能治，何不让她试试？
2: 你信吗？
4: 这
2: 凭父王的财富，王爷府的地位，这么多年我什么有名的大夫没看过，甚至连皇宫的御医我也试过不少，结果呢？每次犯病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得靠那些药丸来救命。慕容姑娘小小年纪，试问她怎么可能把这群医束手无策之症治愈呢？
3: 哎，包大人和慕容姑娘在前厅等候，小王爷若不前往，岂不令王爷难堪啊？
2: 父王应该不勉强我才对。
3: 包大人和王爷是莫逆之交，包大人一片关怀之情，王爷怎好拒绝？
2: 也罢，我自己前去婉拒就是。

0: 他是参见父王，见过包大人。小王爷，
1: 慕容姑娘，我们又见面了。
0: 玉儿，你坐下。
1: 父王，包大人是长辈，长者在座，又岂有孩儿的座位？
0: 小王爷言重了。 小王爷不良于行，还是坐下说话的好。
1: 长者赐，不敢辞。柴玉见月了。

0: 玉儿，你肯来，让慕容姑娘给你诊治，倒让父王颇感意外啊。
1: 父王，孩儿今日来，不是为了治病的。
0: 那敢问小王爷，你若不肯治病，又为何前来？
1: 包大人关爱之情。 慕容姑娘医者仁心，在下今天不来，岂非有失于礼？
0: 那小王爷既然来了，又为何不肯让我儿治病呢？
1: 请问慕容姑娘，自比宫中。

0: 何？
1: 婉儿不明白小王爷这句话的意思。
0: 王府与宫中御医素有渊源，也曾经有不少人自动请缨来帮我诊治，可是也不过如此。慕容姑娘，你的医术精湛，可是难道你比宫中御医还要高明？
2: 玉儿，
1: 小王爷，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那些医者的确德高望重，可是他们治不了的病，婉儿却未必治不了。
0: 如此说来，慕容姑娘一定是师承高人了。
1: 常言道，只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婉儿并非是有高人指点，婉儿的医道是由家中自成，以及自己研修的结果。虽然不敢自诩第一，可是治疗小王爷的病，却十分的有把握。
0: 慕容姑娘，可能自认很有把握，可是我真的不想再试了。包大人，请恕柴玉无礼，父王孩儿先行告退。
1: 柴玉，
3: 婉儿，不得无礼。
1: 大人，婉儿敬他是王爷之子，便好言相劝，可是现在看来，他不过就是个胆小怯懦的无知莽汉，婉儿为何不能直呼其名？
4: 慕容姑娘，
0: 父王，孩儿倒想听听慕容姑娘到底此话怎讲。慕容姑娘，我在等你说明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
1: 你素籍缠身多年，访遍了名医仍无法根治，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怕受打击？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医道医理博大精深，浩瀚如海，多少医者前辈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你不过就是看几个大夫，做过几次诊疗，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再也不做任何的诊疗。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小王爷，婉儿说的是否合理？
0: 慕容姑娘，你言之有理，而且句句发人深省。好，我为我方才说的话道歉，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为我诊治。

0: 愿意听我的话，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做治疗，我儿有把握治得好。
1: 真的？啊，那实在是太好了。婉儿，小王爷的病情究竟如何？
0: 啊，小王爷是通往心脏的血脉过于狭窄，导致血液无法顺利畅通，所以。

0: 只是帮助血脉扩张。这个办法只是暂时有效，却没有办法根治。长年累月之后，反而会使血脉变得更加脆弱，甚至无法负荷。到时候恐怕就更加难以医治了。哦，
1: 像小王爷这样的病症，过去可有人犯过？
0: 这种病的患者不在少数，而且都是先天素疾。最著名的就是战国时期的西施了。所谓西子捧心，其实就是患了心痛之疾。
2: 慕容姑娘，那你打算如何治疗呢？本王必倾全府之力，从旁协助。
0: 从现在开始，必须重新调整并且强化小王爷的血脉。有些奇方妙贴，加以每天施以金针之术，加以十日之后，定可以看到效果。
2: 好，那犬子的性命就全仰仗慕容姑娘了。
0: 王爷放心，婉儿定当全力以赴。
3: 包大人，
1: 张大人夜晚前来驿馆，有何要事啊？
3: 包大人连续视察两处军营，下官一直未曾陪同，实在是问心难安呐。
1: 张大人功忙，何必挂怀？再者，有范指挥陪同足矣。毕竟本府看的是他青州步军。
3: 是。听范指挥说，包大人明日要赶往两处军营。
1: 不错，本府的决定，张大人可是有意见？
3: 下官不敢，下官只是担心包大人太过劳累，还请包大人为国保重啊。
1: 张大人的好意，本府心领，只是本府自问还经受得住，张大人就不必费心了。
3: 是，下官多虑了。
1: 本府是想看完军营之后，能够尽快听听百姓的心声，查查张大人的州政。
3: 是，下官静候包大人勘察。
1: 当然，若是能够尽快忙完公务，也可以前往王府与柴王爷叙叙旧，老友重逢总是难得啊。
3: 原来包大人和柴王爷也素有往来。
1: 柴王爷的青州城可曾为张大人带来困扰？
3: 绝对没有，柴王爷从不曾干涉州政，对王府中人也严加管束，多有节制，从不曾造成青州任何困扰。
1: 柴王爷乃是前朝皇室之后，本府也相信他不会给地方上带来任何不便之处。
3: 包大人说的是，不过这右卫营和后卫营之间相距十五六里，两者又各距青州十里，包大人明日想必又要受那车马之苦了。下官不敢多做打扰，还请包大人早早歇息。
1: 你去吧。
3: 下官告退。
4: 大人，张冲前来驿馆，目的不会如此单纯。大人何以让他知道明日预定的行程呢？
1: 张冲夜访驿馆，必有原因。姑不论是否另有所图，能让他少些疑虑，总是好些。右卫营与后卫营可曾派人去查？
4: 张龙派人去了，军队若有调动，立刻会回报。
5: 大人，张冲走了。
1: 本府有意要你回避，就是让你隐藏暗处，一暗一明，更能够查出真相。
5: 属下明白。
1: 可曾查出失踪百姓的讯息？
5: 我已请当地百姓帮我打听，大概一两天就会有回音。
1: 好，届时军务也已看完， 若是田青也找到了矿场的所在之地，此案便可以着手侦办。

0: 快走啊！救人去啊！救人家！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李大叔，李大叔，李大叔，危险啊！发生什么事了？
1: 矿塌了！啊！
0: 这个时候塌，真是无事！要不要派士兵进去救人？救什么人？你把人看好了，别让人趁乱跑了。
1: 可是，
0: 可是什么？还不快去！人跑了，唯你是问。是。
2: 出来了！出来了！把手，把手，把手！不行，矿坑又塌了。
3: 是，死了20多个，那矿坑现在情形如何？还好，正在加紧抢修。
2: 让他们快，不能耽误了采矿，一定要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提炼出来的黄金，每凑足50斤，就让他们马上送过来。 属下从未间断过，哼！如果不是我派人盯着冶炼厂，谁知道你会不会从中捣鬼？
0: 大人，属下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做这种事情。
2: 我给你的好处也不少，你最好不要贪心，否则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对你。
0: 是，属下绝不敢有二心。
2: 可是这2天受停工的影响，恐怕会推迟几天，所以我才派你去盯着。矿坑修好之后，让他们日夜赶工，补上损失的时间。
4: 是。
2: 大人，王府派人来通知，请大人过府。
4: 张冲叩见王爷。啊，用不着行此大礼。
2: 起来吧，谢王爷。王爷召唤，不知有何吩咐？
4: 本王叫你来，是要提醒你，包大人要检查你的证据，你可有把握？
2: 回王爷，张冲自认政绩尚可，不怕包大人查。那就好。本王可是在包大人面前夸下海口。
4: 你万万不可使本王丢人呐！是，
2: 张冲执掌周正以来，一直兢兢业业，不敢怠忽，相信包大人定能满意。
4: 如果让包大人满意，那也做得不差。你自己多注意啊，去吧。
2: 是，张冲告退。

0: 柴禄，属下在。明天慕容姑娘就要替小王爷治病了，你通知府里的人要妥善安排，不得有误。
1: 属下遵命。

0: 看，黄金全在这儿，一块都没少。
1: 放在这里，你确定没有问题？谁有这么大胆子到王府来走？再说我是王府的总管，所有的钥匙都在我这儿。外边看守的侍卫全是我多年培训的心腹，放在这儿万无一失。
0: 嗯，的确不怕被外人发现，不过此事也不能让王爷知道。
1: 当然，
0: 王爷从来不过问这些琐事，而且从来不到库房来。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如果一旦被王爷发现，不但前功尽弃，而且你我二人都会难逃一死。我知道，王府的事情由我来负责，你要集中精神对付包大人，稍有闪失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1: 嗯，我会让包大人。 毫无所觉地离开。

0: 州。
1: 我觉得包大人不可能那么快离开。
2: 为什么？他不是寿诞之后就要走了吗？
1: 慕容姑娘要给小王爷治病，而且我想肯定能治好。
2: 太好了，小王爷可以不再饱受痛苦，王爷也可以了却一桩心事。
1: 的确如此，但是治疗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包大人不可能那么快离开。
2: 好，我明白了，我会多加小心。
3: 哎呦，当心当心当心当心当心，哎，别动别动，哎，别动别动别动，忍着点儿，不缠上绷带你这条腿要废掉的。
4: 是啊，你这条腿废了他们就不让你活了。
5: 干了一辈子矿工，矿坑出事也不是第一次，可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惨。哎，
4: 这矿怎么会塌呢？
5: 撑着矿坑的木桩松了，都是因为踩得太急，要不是抢着开采也不会这么惨。
4: 郝大叔，你已经够幸运的了，听说死了20多个人呢。
5: 真死也就算了，既然是矿工的命，死在矿坑也是命中注定，总比他们累死要好得多。再这么待下去恐怕迟早会送命啊。
4: 郝大叔，你不是说田青会逃出去的吗？他逃出去了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啊，
5: 你也开始对他有信心了？
4: 不是有信心，是希望。有希望总比绝望好。
5: 哎，也对，我们还能撑下去就靠这点希望了。

0: 大人，如果青州步军五个营都留在驻地没有离开，我想矿场里的军队一定是外地调来的。
1: 调动军队，全在枢密院。就连身兼兵马总管的张冲，也不能越区调动京东东路的各地驻军。只剩下一个可能，为了应付大人视察。
0: 范勇在辖下的五个营之中做了调动，左卫营、右卫营、后卫营、近卫营都在青州城十里之内，而且昨日张龙、赵虎也曾派人暗中盯住后卫营与右卫营，并没有发现军队调动的情形。因此，唯一可能调动的，就是远在寿光的虎贲营了。
2: 大人昨日在视察虎贲营的时候，官兵们均露出了疲态，很可能是连夜行军所致。我们再去一次寿光，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岂不是可以立刻证实啊？
0: 不，只要一出城，消息就会传到寿光。此外，虎贲营驻守山区驻点分散，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搪塞。 明日起，开始查青州的州政。本府就不信，查不出个水落石出。

0: 包大人已经看完了青州步军，从明天开始一定会对州衙的政绩、百姓的疾苦展开视察。
1: 啊，那怎么办？青州城里有太多的人失踪，那些人的家属一定会到驿馆去举报的。
0: 不要慌，先封住那些罪犯家属的嘴，再把州衙的人全部都派出去，百姓自然不敢去驿馆告状了。
1: 可包大人不让在驿馆派人，又如何监察动静啊？
0: 要化名为暗，找几个人混在驿馆外的人群中，同样可以达到监视的效果。
1: 是，属下立刻去办。
2: 刘差爷，您看看鼓，
3: 怎么样？
2: 来一个，慢走啊！
4: 哎哎，王爷，
3: 什么新的情况没有啊？
4: 哎，看看灯笼啊！

0: 明天你就要去王府替小王爷治病了，大人特意让我过来看看你还有什么需要。如果真能治好，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除去了心头一大隐忧啊。
1: 只有将他的病治好，我儿才能回去向皇上复旨。不过金针之术必须持续不断，我儿可能每天都得来回王府与驿馆之间。
0: 放心，我会安排每日派人接送，应用的药物可曾配置妥当？
1: 师叔，药物的剂量不能有分毫的误差，所以我儿必须得亲自去抓药。
0: 好，我找两个人陪你一块去，抓好了药让他们直接送回来。
1: 多谢师叔。
2: 他们为什么不肯出面？
3: 嘘，小声点。客官说话要小声点，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偷听。
4: 哎，客官慢走。
2: 谁会偷听我们说话？
3: 衙门里的人。
4: 欢迎再来啊。哎，
2: 他们想干什么？
3: 今天突然之间，城里到处都是衙役和捕快四处走动，闹得人心惶惶的。
2: 他们一定是为了维护治安，或许城里出了什么事情。
3: 没那么简单，那些家属就是因此不敢出面的。
2: 你是说官府的人威胁他们？
3: 话虽没这么说，可大家心里都清楚啊。如果不闭上嘴的话，那些人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2: 官府的人威胁百姓，简直就是无法无天。难道他们就任人欺负吗？
3: 没有办法，为了保住他们亲人的性命，他们的家属是不肯出来作证的。客官，你就不要再管这事儿了。
2: 这件事我管定了。林掌柜，麻烦你再试试，我还会再来。

0: 城里还能掌控得住吗？
1: 没有问题，所有罪犯家属我分别用不同的方法交代过，属下可以确保他们绝不会向包大人提出任何申诉，就算包大人亲自过问也不会说。
0: 这些人犯的下落是唯一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不过除此之外，包大人应该对青州的政绩很满意。
1: 还有什么地方要属下加强的？
0: 有那些罪犯被拘捕关押以及送走，必须将全部的记录重新整理清楚，而且备好说辞，当包大人查到刑狱诉讼案件之时，要由你来做说明。
1: 我？大人要属下备询？
0: 没错，
1: 包大人要查询狱政，受询的应该是司法参军，属下是捕头，怎好做说明啊？
0: 本府已经安排司法参军告病返乡，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更合适呢？你快回去准备，我会试着将这一部门的审查压后，无论如何不能让包大人对人犯的失踪产生任何怀疑。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对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计算 萃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为

0: 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只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哦，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6: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所有孩子都得死。
2: 我的娃娃，
3: 你不能把我们抬掉，他冤才走啊！
0: 多少爸爸难平，都是这些难娘们用命护着的。
2: 把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0-89599，4000-8 ```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0-8ković-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如此说来，州衙方面对百姓采取了行动，
1: 那些失踪罪犯的家属不敢出面，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州衙对他们的确做出了威胁。
2: 既然大人明天要去查州政，何不就从刑狱查起？
0: 不，现在去查最多只能判他一个刑狱疏失之罪，只要牺牲一两个官员，就可以把与矿场有关的事推个一干二净。
2: 大人还是打算循序渐进，不打草惊蛇？
0: 不错，若是能够先找到田青所说的矿场，那么一切自然迎刃而解。至于州衙的情形，只不过能够证实是谁涉案，涉案多深罢了。
1: 大人，明天是否能让属下陪田青去找？
0: 当然可以，不过不要引人注意。
1: 大人放心，我会在城外跟他们会合。
0: 那最好。婉儿所需要的药材可曾采购齐全？
2: 齐全了，稍后学生会去和他研议进出王府的细节。

0: 来了。师叔，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到王府就可以立刻替小王爷治病了。
1: 师叔是担心你一个人到王府会无法适应。
0: 师叔，你太小看我了吧？难道你忘了婉儿是宫里的司药女官？就连皇上太后犯病的时候，婉儿都能从容诊治，更何况只是一位小王爷。
1: 是，是我多虑了。

0: 记得这只真鹤？
1: 记得，我当然记得。这本是师父随身携带、施针用的真鹤。师父去世之后，就传给了师兄。
0: 而我爹去世之后，就传给了我。6年前的那把火，烧毁了我的家，烧死了我所有的亲人，也烧毁了我爹所有的手稿和遗书，却唯独留下了他。这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1: 婉儿，
0: 在宫中的这些年，我凭着记忆努力重新编写我爹手稿中行医用药的记载，

0: 相信有一天我能把它完成，而且也一定会让它广为流传，让我爹的心血为世人做出最后的贡献。到时候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遗憾了。
1: 有女如此，夫复何求？相信师兄在九泉之下也会欣然瞑目。
0: 婉儿失态了，师兄切莫见笑。
1: 啊不，婉儿，你让师叔自叹弗如，相信你爹也会以你为荣的。啊对了，明日到了王府之后，一定要把小王爷的病治好，让世人知道慕容家传医道是如何的与众不同，又如何的济世活人。

0: 张大人，请不要错过时辰，否则的话城门关了就麻烦了。
1: 我会的，走吧。
2: 叫！
1: 张大人，从今日起，蓝府要查你的州政了。
0: 请包大人不吝指正。好，就从青州的财政赋税开始。
3: 公孙先生，你要逐一查证核实。
4: 是，学生不敢疏忽。
5: 下官会领推官、判官及诸曹官全力配合公孙先生。
3: 有劳张大人了。

0: 那座山像不像？
1: 不是，而且不但不是这座山，就连这一线山脉，恐怕都不是矿场所在的地方。
0: 没关系，离天黑还早，我们继续找。

0: 怎么还没修好？
1: 顶塌了要重搭，没那么快。
0: 不快不行，修不好谁来负责？
1: 哦，那暑假再去催催。
0: 慢点，你给我听清楚，今天一定要修好，修不好所有人不给饭吃。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明天一定要能够恢复开采，明白吗？
1: 属下遵命。
2: 煎药的方式我都在上面记载清楚了，每日三服，饭后半个时辰服用。
3: 多谢慕容姑娘，在下即刻去办。

0: 小王爷，请以婉儿相称。
1: 好，婉儿，你知道我为何会答应让你帮我治病？
0: 想必是婉儿的激将之法奏效了。
1: 不，其实我是不想让父王担心，而且也不想让包大人失望。不过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你可以治好我的病。
0: 多谢小王爷对婉儿的信任。
1: 好，那你现在可以帮我施针了。
0: 就先请小王爷宽去上衣。
1: 宽衣？
0: 是啊，隔衣施针当然也可以，只是这样就不能确保准确无误了。因为施针的主要目的是在促使血脉运行，所以褪去上衣会更有帮助的。
1: 可是
0: 行医救人岂能再分男相女相，如今我是医者，你是病患，小王爷无需忌讳。
1: 好，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坦荡，这让我更增加了好几分敬佩。宽衣。
2: 是。

0: 你依照平日静坐之法调息，尽量心无旁骛。
1: 好，
0: 我们这个疗程每日需要两次，每次维持一个时辰，中间间隔两个时辰，你要有心理准备。
1: 婉儿，我既然叫你来帮我治病，你就放手去做，一切听你的。
0: 好，那现在开始你宁静心神，我要开始施针了。

0: 吁吁，
1: 展大人怎么样？
2: 天青，没关系，明天再找。你们慢慢回城，我先走了。
3: 是。

0: 小王爷，你休息吧，何必送我？我明天还要来呀。
1: 如果你把我的病治好，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怎么能不送呢？
0: 那如果治不好呢？
1: 那我还是会送啊。
0: 小王爷的脚不方便，又何必勉强？对不起，我以为你不在意。
1: 我是不在意，可是如果我这条腿让你用别的眼光来看我，那我就会在意了。我一生好强，我的病，我的这条腿逼得我不能再倔强。很多人可能很羡慕我生在一个帝王之家，可是我却宁愿用这一切来换一个健康的身体。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
1: 那你就该早

0: 那是因为你是病患，我是大夫。通常病患很容易对大夫产生莫名的好感以及依赖之情，可是那些并不是真实的感情。我还要继续为小王爷治疗，我不希望让这种感觉影响了之后整个疗程。
1: 婉儿，我……
0: 你试过金针之后还需要多多休息，回去吧，我会通知柴总管帮你按时用药的。

0: 大人仍然是以找到矿场为当务之急。
1: 找到矿场才能真正证实田青的说辞。开采的是否金矿，是否私采，守卫的官兵究竟隶属何方，被强迫采矿的是否真是青州逃走的罪犯，查到此处方才知道范勇是否涉案，青州周牙是否涉案。
0: 倘若证实他们的确涉案，就可以采取行动了。
1: 一旦确定，当可依此查出涉案的是否仅止于范勇与周牙的官员相互勾结，亦或是
0: 张冲才是主嫌。
1: 不错，本府虽然不希望如此，但若张冲真是主嫌，也只有将他依法纠办了。
0: 学生追随大人多年，似乎经常看到大人为罪犯感到惋惜。
1: 不，本府不是为罪犯惋惜，而是为人性悲哀。每一个触犯法律之人都各自有不同的原因和理由，就他们而言，无论对错，总是振振有词。说穿了，不过是人性的一些弱点：贪婪、痴迷、嗔怒。
0: 要看破这些的确是很难。
1: 未必是看破，而是能够自我节制。就拿柴王爷来说吧，分明是皇室之后，却能够安分守己，不志不求，这就是自我节制的结果啊。
2: 我也知道不能急，可是我一想到还被关在里面的那些伙伴，我恨不得能够立刻找到他们。
3: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你也尽力了。
2: 我知道他们不会怪我，可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展大人，现在的情况是我已经逃出来了，可他们还在里面受苦啊。
3: 天青，他们千辛万苦帮你逃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等你去救他们，他们一直抱着一线希望等你去救。唯一不让他们失望的办法，就是尽快把矿场找到，不管多难都要去找到。

0: 大人，明日去州衙准备看些什么？
1: 唉，真正要查州政，就必须从民间去看。严格而论，所谓的考察州政，若是只查些文书记录，不过是流于形式罢了。然而，在没有找到矿场之前，却又不便涉及刑狱之事。
0: 可是，倘若不去州衙，

0: 岂不是起人疑窦吗？
1: 那就选些户证、学证去看吧。
0: 是。
2: 大人，师叔。
1: 婉儿，今天给小王爷治病可还顺利？
2: 回大人，一切顺利，而且婉儿有把握能治好。
1: 哦，太好了，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喜事一桩，皇上的一片关怀之情也能圆满完成。婉儿，这可是大功一件。
2: 大人，不知您对小王爷了解多少？
1: 据本府所知，无论是赵家后代，或是因功受赏而封王后，所有的王府后辈之中，就属他最受赞誉。不但没有王室子弟的虚骄之气，而且谦冲有礼，才德具备，算是难能少见了。
2: 哦，那他为何不能出仕为官，效命朝廷呢？
1: 说来，这也是关乎改朝换代。太祖皇帝虽然封他柴家世袭正王之爵位，但却严格禁止柴家后代入朝为官，怕的是唯恐那些前朝旧臣煽动蛊惑而生复国之心，进而造成动乱。
2: 可是如今此事已经过百年，而且小王爷又身负才具，为何不能改变呢？
1: 当大位者岂能不防范于未然？只怕在大宋旗帜之下，柴家永远也没有机会为国效力了。
2: 只是可惜了小王爷这位经世之才。
1: 那也是情非得已。不过小王爷之称只是口头上的称呼，并非真有爵位。在规制上，除非柴王爷辞世，柴玉才能继承王爷封号。无论如何，在柴王爷府中永远只有一位王爷，别无其他。
0: 婉儿，你怎么突然对小王爷的事感兴趣？
2: 师叔，婉儿只是好奇罢了。大人，婉儿明天一早还得去王府，那我先行告退了。

0: 矿场已经全面恢复采矿，特来向大人禀报。可曾要他们日夜赶工？
1: 交代了，
0: 可是人手确实不够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等包大人走了以后会给你加人。
0: 可是包大人要待到什么时候啊？
1: 哼，谁知道，我总不能赶他走吧。
0: 不是，属下只想心里有个底数，不敢有别的意思。
1: 包大人已经看过禁军，不会再找你了，你就专心盯着采矿，这段时间没事别再进城，以免矿里又出事情，其他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

0: 小王爷，
1: 昨天在园中说的话是我唐突了，还请你不要介怀。
0: 婉儿早已忘却此事。
1: 说得好，是否我也该忘掉此事？
0: 小王爷若能忘掉当然最好，

0: 不提了。你还是为我施针吧。
1: 是。
0: 宽衣。
2: 是。
1: 啊，不，就隔衣施针吧。
0: 婉儿，你是医者，我是病患，又岂能在乎男相女相？如果我没记错，这是你说过的话。宽衣。
2: 是。

0: 你是那位樵夫大哥？
1: 你，我们认识吗？
0: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半个月之前，你把我从山里救出来的，你还记得吗？
1: 啊，原来是你呀！你的伤好了？
0: 嗯。
1: 哎呦，我不知道你是位军爷。
0: 啊，
2: 好了，
0: 不是，
2: 别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救的你。嗯。

0: 我就是在这里发现你的。我真的就是从这上面滚下来的吗？应该错不了，就在这山上。展大人，就在这上面，我们现在就上去好不好？展大人，
1: 不要激动。如果他们都在这个山上，那些害你的人一个也逃不了。
2: 将军，人手实在不够用，再逼下去的话，恐怕会死不少。那时候岂不是更慢？
3: 到那个时候再想办法，能抢点速度就抢点速度，不要浪费宝贵时间。
2: 属下遵命。

0: 报告，
1: 什么事啊？
0: 我要上厕所，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谢谢啊！
1: 快点回来啊！
0: 是是是，
1: 快点啊！来去。

0: 你出去，否则杀了你！你是这里的控工，我是被抓来的，想不想出去？想，当然想。你是？我是来救你们的。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有一个人从这里逃出去，他告诉我。
1: 天青啊，你认识天青？
0: 你也认识他？
1: 认得，他逃出去，还是我帮的忙呢。我叫小白。那就好，我可以把你们救出去，但是你得先告诉我，那些官兵是从哪里来的。
0: 那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的。
1: 没有人知道，
0: 那就麻烦了。
1: 哎，你要知道这个干什么？我必须要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官兵，才能救你们。可是我又不能惊动他们。
0: 哎，有了，我看见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腰牌，这样你就能知道他们是谁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喊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

0: 成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谭姐，

0: 你这腿又疼了。
1: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3: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5: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4: 痛，
6: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4: 痛，
7: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7: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7: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

0: 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

0: 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三指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

0: 刚到，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人是终身计。
4: 你看过他们的腰牌？
5: 看过，不过我不认识字。
4: 要是我去拿腰牌，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5: 哎，我去啊。
4: 你去？
5: 不过今天不行，得等时间。明天，如果你明天能来，我保证给你弄一个。
4: 你有把握拿得到吗？
5: 当然有把握了，我去偷一个。我就是因为偷啊，才被抓进来的。哎，我得走了，不然他们会来找我的。你等着，你一定来啊！
4: 小心点，我明天再来。大人。

0: 公孙先生。
1: 大人有何指示？
0: 本府觉得有些困倦，先回驿馆休息。你留在此地继续查阅，回驿馆之后再向本府回报。
1: 是，学生详查之后立刻回驿馆。

0: 确实查到了矿场的所在之地，
1: 和田青说的一模一样。
2: 包大人，请赶紧去救他们吧。
0: 田青，不要慌，越是此时越要沉着。如果我们不能计划好，不但救不了他们，反而会害了他们。你且在驿馆中耐心等候。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0: 先带田青回房休息，此刻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外人发现他的踪迹。
3: 是。
2: 谢包大人。
0: 谭护卫
1: 大人，
0: 如今我们前来一一厘清，那矿场之中所采的真是金矿？
1: 属下还不清楚，所以从矿场带回来一块矿石，应该可以辨认出来。

0: 大人，田青是勘矿师，他应该不会那么清楚。
1: 不，正因为他是勘矿师，由别人来鉴定真伪，叫他自己述说更为可信。虽然他不至于说谎，可是却不能听片面之词。
0: 大人，那要谁来鉴定呢？
1: 公孙先生还在州衙查阅文案，等他回来，让他看看。以公孙先。

0: 先生博学多闻，想必能够分辨清楚那些矿工的情形又如何。
1: 正如田青所说，属下问到一个叫小白的，他和田青关在一起，他只不过犯了一点小错，可受到的惩罚超过一般的标准，他就是被青州捕快抓去的。
0: 大概有多少人？
1: 一两百人吧。
0: 那么官兵呢？
1: 那就多了，里里外外加起来有三百多人。
0: 可曾查出他们是何方人马？
1: 还没有。属下在想，如果随便抓一个官兵逼问，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我让小白帮我去偷官兵的腰牌，只要拿到腰牌，就能确定他们究竟是何方兵马。
0: 很好，这样才不会打草惊蛇。等明日确认了官兵是否隶属青州禁军之后，我们便可以立刻采取行动。你试试再去坊间搜集百姓的证词，那些失踪的人应该都在矿场，有了家属的证词，全案便就完整了。
1: 好，属下马上就去。
2: 小心呐！
3: 哎，客官，
1: 小宝，
3: 哎，来，
2: 哎，客官，你怎么又来了？
1: 跟我过来啊！
3: 我知道啊，你昨天没来，今天就一定来。我去泡茶。
1: 雷掌柜，我跟你说过的这件事我管定了，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是不会走的。啊，
2: 是是是是。
1: 那些家属还是不肯出面吗？
2: 这也不能怪他们，衙门是吃人的老虎口，谁敢去招惹他们呀？
1: 如果我保证把所有失踪的人给找回来，而且让衙门的人不敢动他们一根汗毛，你说他们肯出面吗？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敢保证他们每一个家属都会出面作证的。
1: 那就好，林掌柜，麻烦你帮我做件事情啊，你把所有失踪者的姓名、被关的经过还有犯案的经过全部写一份资料给我。嗯，我明天来拿。
2: 好，我尽量试试。
1: 那些被害的人是否能够得到平反？

0: 公孙先生可分辨得出来？
1: 大人，这的确是黄金矿石，而且含金量相当的高。
2: 大人，那就错不了了，田青的话确实无误。
0: 不错，青州在朝廷的登录之中本无金矿，由此便可确认，的确是私矿盗采。
2: 只要明天拿到腰牌之后，就能确定他们是不是虎贲营的兵马，在矿场监督采矿。
0: 展护卫在坊间搜集的百姓证词可有结果？
2: 明天就可以拿到。
0: 好，明日就去州衙查青州的刑狱诉讼。
1: 大人因何此时反而去查刑狱？这样岂不是让他们有了警惕？
0: 明日去查正是时候，先听听他们的说辞，然后与实际的情况相互比对，这样就让他们更难以抵赖。
2: 大人，那太好了，田青和那些矿工的冤屈终于可以洗刷了。
0: 不过如今更不能掉以轻心，一旦被对方发觉，势必会断尾求生，掌人顶替，真正的罪魁祸首反而逍遥法外。如今必须更加谨慎，方能显得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3: 高娃，高娃，快点，快！走啊你！
4: 对不起，郝大叔，我撞到你了。郝大叔，没事吧？
5: 来来来。

0: 阿叔，来来来，快
1: 干什么？
0: 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把他推倒的。起来，
1: 他们快起来！
0: 阿叔，
1: 偷懒啊！
0: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是我错了，我错了。
1: 他根本想偷懒。
0: 不是的，不是的，他不是偷懒，是腿不好。
1: 起来！别打了，别打了，我们干活，我们干活，
2: 别打了
1: 啊！好好，我们干活，干活。
0: 快快，
1: 干活，快点！

0: 那些罪犯的记录可都重新整理过了吗？
1: 属下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可不行，必须确确实实重新整理清楚，就是今天晚上不睡也要把它整理出来。
1: 大人，资料太多，能不能再宽限两天？
0: 哼，本座就算愿意宽限几天，包大人也不会等。
1: 啊，包大人要立刻查刑狱了。
0: 昨天看过了财政赋税，今天看完了户政学政，本座推断他明天一定去看狱政。
1: 是，属下立刻命他们连夜把他赶出来。
0: 光是赶出来可不行啊，别忘了包大人可是以断案如神著称于世的，又有多年文案经验的公孙策陪着他一起查阅文卷，倘若要是查出什么问题，本座要你负全责。
1: 是，属下立刻去办。
0: 且慢，你确信那些罪犯家属不会坏事？
1: 大人放心，在青州城他们不敢不听属下的。
0: 说的也是，你的州衙捕头在青州地面上就是地头蛇，谁不怕你三分呢？
1: 大人，取笑属下了。
0: 去吧，只要你准备妥当，本座确信包大人查不出任何问题。
1: 是，属下告退。

0: 那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官兵的腰牌，
1: 你从哪儿弄来的？
0: 他偷的。白天他故意撞倒你的时候偷的。哎，
1: 你偷这个干什么？这不是找麻烦吗？万一被他们发现，非打死你不可。
0: 我。
1: 小白，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发现腰牌不见了，如果整个矿场搜查，倒霉的是大家呀。
0: 不会吧？他们会以为是不小心掉了。
1: 哎，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啊，关在这里，什么时候放出去都不知道，居然还有心情闹着玩，真是。
2: 他一定是有目的的。
1: 你偷腰牌有用处。
0: 嗯，我告诉你们，事情是这样的。
3: 现在终于找到矿场了，你心里一定很高兴吧？

0: 我现在的感觉很复杂，我也说不上到底是高兴还是难过。
1: 再忍耐两天，最多两天，你在山上的伙伴就可以回家了，从此再也不用受那种折磨了。
0: 詹大人，我想去看几位老邻居。
1: 不行，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出错，否则就前功尽弃。
0: 詹大人，您上次在街上看到那个满街找儿子的疯妇人，
1: 你说丁中的母亲？
0: 对，我叫她丁大婶。
1: 哦，你认识她？
0: 她就住在我家隔壁。
1: 那你在矿场有没有见过丁中？那就好，到时候丁中也回来了，他母亲的病自然就好了。
0: 可是他恐怕永远见不到丁中了。
1: 为什么？
0: 丁中在矿上想逃走，被官兵抓住杀了。
1: 你放心，他们会有报应的。
0: 詹大人，我就是想去看一眼丁大婶。我
1: 天晴，我明白你的心情，多忍耐两天，这个时候千万不可以离开驿馆。

0: 婉儿。
1: 啊，来了。
0: 啊，
1: 师叔，请进。师叔，请用茶。
0: 师叔没有打搅你吧？
1: 啊，没有，婉儿没有事，只是有点懒散罢了。
0: 嗯，你嘴里说没事，可是师叔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1: 师叔，为什么说婉儿有心事呢？
0: 昨天你由王府回来之后，就显得心事重重。今日回来，更是闭不出户。师叔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1: 我没有啊。
0: 哎，你14岁进宫，虽然宫中也有不少同龄的孩子，可是后宫之中，权力倾轧、勾心斗角，总是在所难免。纵使有些姐妹淘，却未必能够互诉心事，只能将它藏在心底。师叔说的对是不对？
1: 我，
0: 如果你有亲人在世，会是你倾吐的对象。现在师叔是你最亲的人，你可以向师叔倾诉一切，除非你打算永远藏在心底，独自一个人承受。
1: 是小王爷。
0: 啊，你是说柴玉？

0: 不得无礼。
1: 大人，婉儿见他是王爷之子，便好言相劝。可是现在看来。

0: 呢？
1: 师叔，这种事你要婉儿如何开口？
0: 这个柴玉竟敢生非分之想。
1: 不，师叔，他并没有恶意啊。
0: 没有恶意，他利用看病之便在王府之中调戏你，叫做没有恶意？这跟一般纨绔子弟有什么差别？哼，亏他还有个小王爷的虚衔，就算他继承了王爷的爵位又该如何？即使是贵如王爷，也不能这样不知羞耻。
1: 师叔，
0: 好了，婉儿，他的病别给他治了，明天把他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的禀告包大人，看他还有什么颜面见人，看柴王爷如何向皇上交代。婉儿，哦，原来你对他也有好感。
1: 我，
0: 婉儿，此事差别颇大，师叔必须听到你说实话。
1: 婉儿不能说对他有好感，只是觉得他还不错，就仅此而已。婉儿不会再去想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也不会有结果。
0: 婉儿，如果你对他真的有感情，你必须要考虑清楚，否则将来一旦后悔就为时已晚了。
1: 师叔，婉儿对自己的一生早有打算，而且不可能因此有所改变。师叔，你应该很清楚的。
0: 情之一字全靠个人，师叔可以听你说心事，却无法替你打主意，全得靠你自己衡量。今夜这番谈话暂且只与你我二人，若非必要，不会让外人知晓，你大可放心。可是往后你还要每天面对柴玉，应对之间你可要自己多加斟酌。
1: 多谢师叔，婉儿明白。
2: 翟护卫直接前往矿场，取得官兵腰牌之后，尽快回到驿馆与本府会合，确认了矿场官兵所属，再做定夺。
3: 是。
2: 公孙先生随本府一同前往州衙，为防展护卫提前回来，不宜在州衙停留过境，一旦取得刑狱文件后，托辞回到驿馆研商对策。
0: 是，学生会替大人寻个适当借口离开州衙。
2: 好，本府自会适时配合。张龙赵虎，
4: 属下在。
2: 你二人留在驿馆之中待命，要特别注意，不得让田青离开驿馆，更不许外人擅入。若是此时田青的行踪泄露，对全案有极大的影响。
4: 是，属下遵命。
5: 包大人今天要看刑狱记录，
2: 不错，请司法参军来厅中一见。
5: 回包大人，事不凑巧啊，他因负丧返乡半个月了，还请包大人多多见谅。
2: 哦，那青州的刑狱诉讼之事又交由何人代管？
5: 诉讼由副参军暂代，刑狱则由青州捕头郭北负责。
2: 好，就叫郭北带着刑狱记录来厅中，本府就先查查有无疏漏之处。
5: 是，下官立刻传他前来。
6: 你快来救救我们吧！
7: 也不要着急，也不要声张，否则被官兵知道，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6: 果然不出所料，你知道他们是哪儿的？

0: 你多忍耐一天，明天把你们全部都救出去。
1: 哎，
0: 快回去吧。
2: 青州捕头郭北叩见包大人。
3: 郭捕头起来说话。
2: 谢包大人。
3: 郭捕头，青州的刑狱之事目前可是由你负责。
2: 回包大人，王参军告假之后是由卑职代理。
3: 既然如此，本府今日要先查阅刑狱文档，你可曾准备受检？
2: 是，卑职已将相关档案文书全都准备好了，请包大人垂询。
3: 呈上来。
4: 大人，

0: 大人，可是头痛之症又犯了。
1: 没事，本府还支撑得住。
0: 大人还是回驿馆休息吧，明日再来也不迟啊。
1: 不，公孙先生当知本府对既定的行程若无法完成，总是难以释怀。再者，公务为先，又岂能因个人身体为恙而耽误了公事啊？
0: 要不，大人，何不将案卷带回驿馆，休息过后随时可以查阅，既能顾及身体，又不影响公务，公私两便，岂不更好？
1: 这，张大人以为如何？
2: 启禀包大人，过去也有京官在驿馆审视公务的，与朝廷规制并无不合。
1: 也罢，本府就将案卷带回驿馆查阅。郭捕头，
3: 卑职在。
1: 倘若本府查阅有不明之处，自会传你前去询问。
3: 是，卑职随时听候包大人传唤。
4: 去，分成几组，把驿馆上上下下全给我仔细找一遍，找不到也得继续找。
5: 是，
6: 进，
5: 走。
7: 他们在找什么？
2: 詹大人，
8: 田青失踪了。
7: 什么？
4: 他没有出现在驿馆门口，一定是翻墙出去的。
8: 这个田青啊，再三吩咐他不要离开驿馆，可他就是听不进去，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7: 我知道了，大人回府之后说我马上回来，我把田青也带回来。
4: 哎，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坐坐坐，客官坐，客官喝什么茶？

0: 啊，你是天？
1: 嘘，小声点，小声点。官府会抓我，你快去请林老爹来。
0: 哦，好。哎，掌柜的。
2: 啊？哎，
0: 什么？快去啊！
3: 田青，你怎么回来了？这半年你都上哪儿去了？官府为什么要抓你？
1: 林老爹，说来话长，以后再说。丁大婶现在在什么地方？
3: 哎，她得了失心疯病，现在正在家休息呢。
1: 那我去她家找她。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登陕，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谁说大厨难得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八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说一百份儿，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哎
3: 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别的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吃肉只吃马大嫂，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五香牛肉火遍全国。牛肉只用草原散养至23年的健硕黄牛，千斤黄牛只用15斤前腱子肉，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煮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2袋，传世真善，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3大袋，今天打进电话，3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2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
5: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吃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6: 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5: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煮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五香牛肉，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0: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 别人都说啊，浙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家这牛肉鲜香，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0: 对，
1: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0: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珍膳，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得皇帝不上朝。光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现在这个牛肉已经上桌了，要不咱们开动吧，好不好？来，我先来试块大的。哇塞，各位看一看，太大了啊！绝了，太好吃了，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太厉害了啊！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两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膘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啊，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1: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啊，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哈、啊，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0: 大家分享一下。
1: 特别的
0: 软，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没让大家尝一尝。
1: 来，您尝尝，
0: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尝尝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老人小孩呢，吃的是好消化，好吸收。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0: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香。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1: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五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吃的是没有污染的天然牧草，喝的是山泉水，而且呢一生当中呢摄入了大量的虫草、废母等名贵的这些中草药，牛肉组织呢嫩化、易熟、泡烂，味道呢独特鲜美，营养价值还特别的高。并且呢，八九百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肉。哦，
0: 很珍贵啊！
1: 这是整头牛的精华部分。哇，
0: 最好的部分。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1: 对，最重要的是哈，我们的工艺做法呢，要用几十种中草药的祖传配料秘方，这秘方呢是传女不传男啊，
0: 还有小秘密啊。
1: 是的啊，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都是一种享受。哇哦，这味道啊，这口碑也不是一年半载形成的，
0: 是啊，
1: 而是几十年

0: 几代人形成的。
1: 真是这样啊，一尝就是老味道啊。那这么好的牛肉，这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得特别贵啊？
0: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珍膳，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1: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马大嫂的五香牛肉，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0: 嗯，就是好吃。这牛肉啊，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3: 真没想到啊，你这样太丰盛了吧？
4: 是吧？
5: 多吃一点。
3: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2: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3: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1: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6: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珍膳，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7: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
8: 不是，我妈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9: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8: 来，一块大的。
6: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珍膳，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得皇帝不上朝。光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

0: 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现在这个牛肉已经上桌了，要不咱们开动吧，好不好？来，我先来试块大的。哇塞，各位看一看，太大了啊！绝了，太好吃了，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太厉害了啊！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两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膘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啊，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1: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啊，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哈、啊，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0: 我们俩分享一下，
1: 特别的
0: 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让大家尝一尝。
1: 您尝尝，
0: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尝尝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老人小孩呢，吃的是好消化，好吸收。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0: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香。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1: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五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吃的是没有污染的天然牧草，喝的是山泉水，而且呢一生当中呢摄入了大量的虫草、贝母等名贵的这些中草药，牛肉组织呢嫩化易熟泡烂，味道呢独特鲜美，营养价值还特别的高，并且呢八九百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肉。哦，
0: 很珍贵啊，
1: 这是整头牛的精华部分，哇，
0: 最好的部分、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1: 对，最重要的是哈，我们的工艺做法呢要用几十种中草药的祖传配料秘方，这秘方呢是传女不传男啊，
0: 还有小秘密啊。
1: 是的啊，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都是一种享受。哇
0: 哦，那这么好的牛肉这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得特别贵啊？
1: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2袋，传世珍膳，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3大袋，今天打进电话，3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2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1: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马大嫂的五香牛肉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0: 嗯，就是好吃。这牛肉啊，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珍膳，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

0: 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哎，几位官爷，哎，几位官爷，哎，
1: 陈爷，陈爷，
0: 官爷里面请，
1: 哎，请，里面请，哎，里面请，来，来这边，这边，请，哎，里边请，
2: 等一等，
1: 哎，哎，大爷，哎，就是，
2: 转过身来。

0: 头抬起来。是你？
1: 你是谁？
0: 你还想跑？带走！
2: 是。
0: 让开！
3: 凭什么要我让开？抓他干什么？
0: 这是衙门的公事，你也敢管？
3: 我就这个脾气，越不让管的事，我偏要管。这件事我管定了，
0: 一起带走。你竟然公然袭击官差！
3: 叶静。

0: 不陪你们玩了。
1: 一群犯人。
2: 哎，
3: 没事吧？
2: 骨头没事吧？
3: 没事吧？
4: 没事吧？你快起来！
3: 骨头，
1: 还不快查清楚，前妻跑哪儿去了？
2: 没事。
0: 什么？田青回来了？
5: 是，
0: 我不是叫你把他杀了吗？他怎么没死？
5: 当初是因矿沟不够用，所以……
0: 可恶！也不差他一个，你根本是留下一个祸害。
5: 啊！属下知罪。
0: 赶快派所有人去搜，如果抓不到他，一定会毁在他手里。
5: 属下已经派人去了。
6: 启禀大人，田青已经进了驿馆。

0: 他早就在驿馆呢，大人。原来包大人根本早就知道。
1: 包大人如果知道，为什么不对我们采取行动呢？
0: 哼，你懂什么？勘察军务急如星火，查看州政却慢条斯理。这是在找证据，
2: 大人不必担心。包大人就算有个田青也没有用。
0: 为什么？
2: 田青是蒙着眼睛上山的，他根本不知道矿场在什么地方。
0: 但是他又逃了出去，难道还是不知道吗？
2: 这如果知道，包大人岂不是早就该去查矿场了吗？
0: 风险，国北，大人，你立刻带上心腹捕快，去矿场找范勇，把他带到城外山神庙等我。
2: 大人打算？
0: 只有范勇知道我在暗中操控金矿，不能让他活着。快去！
3: 是。

0: 郝斌该死，原来只是想替丁忠照顾丁大婶，可是没想到竟然会被郭北发现。当初一定就是他把我绑上山泉的。
1: 现在郭北发现你还活着，一定会心生警觉，甚至会破釜沉舟，把矿场毁了，把人全给杀了。
0: 包大人，快想想办法，我不能害了这么多人呐。
2: 天晴，此事虽不能全然怪你，但是却的确棘手。你先回房去，绝不可再离开驿馆。
0: 是，草民绝不敢再犯错。
2: 郭北发现田青依然活着，必然会有举动。田青回到驿馆，他们也会发现本府已知此事。然而，他们却未必知道展护卫已然找到了矿场。眼前的当务之急是立刻将郭北逮捕。公孙先生，
1: 大人，
2: 展护卫暂时不宜出面，你带着张龙赵虎立刻前往州衙将郭北带来。张冲若有话说，叫他一起来见本府。
1: 是，学生会以询问刑狱之事为由，设法把他带来。
3: 张大人。
1: 张大人。
4: 公孙先生，请坐。
1: 请。
4: 公孙先生，包大人的头痛之急可是好些了？
1: 多谢张大人关怀，包大人已经无恙了。学生是奉包大人之命来传郭捕头前往驿馆。
4: 哦，莫非包大人对刑狱文件有所质疑？
1: 详情如何，包大人自会询问。烦请张大人命令郭捕头随学生前往驿馆。
4: 恐怕要让公孙先生空手而归了。
1: 哦，难道郭捕头不在州衙吗？
4: 事有凑巧，包大人离开州衙之后，从城外传来一桩盗匪抢夺杀人的事件。郭北身为青州捕头，责无旁贷，只好立刻出城查办，只怕最快也要入夜之后才能回城了。

0: 烦请公孙先生回禀包大人，等郭北一回城，本座立刻亲自带他前往驿馆向包大人面报。
1: 既然如此，学生先回驿馆禀明包大人。
0: 公孙先生好走，本座不送了。
1: 留步。

0: 大人，郭北分明是为了逃避大人的追查，找个理由出城。我想他一定离开青州了。问题是，张冲他究竟是否知情？郭北出城，甚至可能是他的主意。
1: 若是与张冲有关，那么显然是郭北眼见田青未死，便会揭露他的罪行，故而起下了逃亡之心。
2: 大人，倘若真是张冲指使的呢？
1: 那么张冲迟早要向本府交代郭北的下落。然而，只会有一种可能：郭北必死无疑。
2: 大人是担心。
1: 张冲会杀他灭口，
2: 不错。
1: 只是我们先机已逝，无法弥补。
2: 大人，可如此一来，矿场必受影响。
1: 当然，然而我们却又无能为力。只希望郭北也好，张冲也罢，只要。
3: 他们心存一丝侥幸，舍不得那座矿场，那些矿工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啊！张大人会来吗？
4: 当然会来，你就耐心等吧。
3: 大人要我来这里是要交代什么事情吗？
4: 等他到了，自然就会知道。

0: 大人，
1: 大人，
2: 大人。
3: 嗯，你们都到了。
0: 大人召属下来，有何交代？
3: 哼，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0: 属下也正奇怪，大人为何不在州衙等候，又何必劳动大驾呢？
3: 因为矿场的事已经败露了，我们还能在州衙见面吗？
0: 这怎么可能啊？
3: 那就要问你了。有一个叫田青的矿工从矿场逃了出去，你知道吗？
0: 这属下真的不知道啊。
3: 更糟糕的是，他跑到包大人那儿去了。包大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的后果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0: 大人，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3: 很简单，让他没有任何证据，你就不能查到我身上来。郭北。

0: 都是他的心腹。
1: 我们听大人的。
0: 哼，你们能背叛他，就会背叛我。

0: 既然包大人查出郭北，却未必查出矿场，这是你没有事的原因。
1: 是，
0: 你我要想保命，都要有所牺牲。
1: 属下全依大人安排。
0: 好，你立刻赶回矿场，停止所有采矿炼金的动作。 将矿工暂时都关起来，但是要好好对待，立刻将虎贲营指挥，还有营中少数知道此事真相的官兵，统统都杀掉，找人代替营指挥之职，并向全营宣布。
1: 大人，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0: 我们要预防万一，先把私采金矿的责任全都推在刘通身上。如果包大人没有查获矿场，
1: 等包大人离开之后，一切再恢复正常。如果包大人发现了呢？
0: 刘通和郭北私下勾结私采金矿，与你我无关。
1: 如果包大人发现了与我们有关系怎么办？
0: 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前往矿场，到时候你听我暗号，如果我叫你向包大人认罪，就立刻杀他。
1: 哼！
2: 田青参见包大人。
3: 起来吧。谢包大人。有关盗采金矿一案，本府已确信张冲涉案，因此必须掌握时机，立即行动。明日一早，调派所有随行官兵随本府同往州衙，本府要直接对张冲挑明此案，同赴矿场。
2: 大人，请让属下明天陪你一同前往州衙，以防张冲做困兽之斗而对大人不利。
3: 不，展护卫必须先去矿场。倘若张冲企图湮灭证据，势必会杀害所有的矿工。或许展护卫一人之力难敌数百官兵，但还是要尽量保护矿工的安全。
2: 可大人的安全又如何能确保呢？本府估计，张冲还不敢直接不利于本府。
4: 大人，张冲为了自保，很可能会不计后果孤注一掷，请大人三思。
2: 倘若他真敢如此，难道本府必须提心吊胆防范于他，或是不接此案？ 既然接办此案，又怎能将个人死生列入其中？你们无需再为此事担心。天庆，
3: 草民在。
2: 你明日随同本府前往州衙，不必做官兵打扮。本府要你以人证身份前往。不过，万一张冲真做困兽之斗，
3: 多少还是有危险存在，你可要详清楚是否要去。
4: 包大人，草民和那些矿工蒙受不白之冤，现在终于有机会让那些矿工和草民一样重获自由。即使粉身碎骨，草民也绝不害怕。
2: 好，既然如此，明日你负责带路前往矿场，去吧。
4: 是，草民告退。
3: 不论张冲是否会做困兽之斗，若要将他拘捕归案，迟早免不了一战。那张冲既是武举进士出身，想必武功不错，不知展护卫可有把握？
1: 大人放心，属下有绝对的把握。不过，属下还是担心大人明天州衙之行。
5: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6: 展开。
1: 明天大人的安危就交给四位了。
6: 展大人，请放心，我们兄弟四个会和大人寸步不离。张冲如果想伤害大人，除非他先杀了我们四个，请大人放心。

0: 大人召我儿前来，可是有事交代。
1: 莞儿，本府来到青州之后，一直在查一件重大的刑案，只是碍于你并非府衙中人，故而未曾让你知晓。
0: 大人，其实我儿早有察觉，只是不便询问罢了。其实，你还是不知道比较好些。
1: 明日本府会有所行动，但是却可能遭到贼人反扑，甚至伤害到你。本府要你明日前往王府之后不可离开，直到本府派人前去接你。倘若并非本府所派官兵，你万万不可随他们离开，你可明白？
0: 我儿实在不明白原因何在，请大人明示。这本是本府查办之案，与你无关。你来青州，乃是奉皇上旨意为小王爷治病，
1: 本府不希望你牵扯其中。
0: 婉儿的确是奉旨来青州，可是既然同大人同来，当归大人管辖之内。
2: 还希望大人对婉儿一视同仁。大人，婉儿说的没错，她来自宫中，对于保守秘密自有分寸，让她知道案情不会有所影响。大人，让婉儿姑娘知道案情始末，对她自身的安全也有保障。属下认为她有权知道。
3: 也罢，就请公孙先生将全案做以说明。是。你怎么这么晚来王府？你就不怕引起别人的怀疑？情况紧急，等不到明天了。出什么事了？
4: 矿场逃了一个工人，进了驿馆，包大人已从他身上追查到了郭北，很可能紧接着就会把采金矿的事情全都揭发出来。
3: 你怎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样会毁了我们全部的计划。
4: 我已经做了处置，查不到我身上。
3: 哎，你负责矿场，所有的问题你都要解决。
4: 我能解决。
3: 可是那座金矿，恐怕就保不住了。
4: 可是我们离50万两还差一半多，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金矿没了，还可以找其他的方法继续生财，只要再多花一点时间，50万两我们还是可以抽到的。
3: 可是那要等上5年甚至10年。
4: 形势所迫，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保住那座金矿，除非……如何？ 除非把包大人和他一起来青州的那些人全部都杀掉，而且不能有一个活口，如此才能把这件事情掩盖下去。全部杀掉？如果有一个活口，就可能把消息泄露出去，到那个时候恐怕连我都被掀出来。可是你能保证没人查得到你？
3: 我的安排不会有问题。好，你绝对不能被查到，更不能扯上我。如果查到王府，我们的心血就白费了。要不要把这些黄金换个地方储存？不，没有第二个地方比这儿更安全。唉，我们放着这个金矿。
4: 除了放弃，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0: 既然会有人为了那批黄金，做出那么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事来。

0: 人心险恶，贪婪无度，恐怕你在宫中未必能有如此体会。
1: 大人，那些无辜的矿工可以平安无恙地被救出来吗？
0: 这正是本府最为担心也最没有把握之事，故而明日一早就要前往矿场。

0: 被长期禁锢，逼迫他们劳动，他们当中一定有好多人需要医疗诊治，我希望能参与治疗。
1: 大人，婉儿姑娘说的没错，属下在矿场的确看到很多有伤病在身的矿工。
2: 大人，有婉儿参与救治，那些人也就能够很快地脱离伤病之苦。
3: 不过你的主要工作还在为小王爷治病，又怎能分心于他处呢？
0: 大人，小王爷的施针时间每日只需要两个时辰，其他时间婉儿原本就不必留在王府之中，这些不会有任何影响。
2: 大人，还是让婉儿参与吧。
3: 不过那都是将他们救出矿场之后的事，明日你还是依照本府所说留在王府之中，直到本府派人前去接你。
0: 是，婉儿明白。婉儿也会向上天祈求大人明日矿场之行能顺利把他们救出来。

0: 包大人怎么会一早便来州衙呀？
1: 郭捕头昨夜可曾回来？
0: 这下官确实不知道他为何彻夜不归。
1: 哼，本府倒是知道。
0: 包大人怎会知晓？
1: 那郭北原勾结私财金矿，张大人可知情？
0: 什么？竟有此事？
1: 怎么，张大人当真不知？
0: 下官的确不知道。
1: 好，本府就带张大人一起前往矿场证实。
0: 包大人竟然知道矿场所在之处？
1: 本府虽然不知，但却有知晓之人。此人被关在矿场半年有余，据他所言，在矿场之中乃是由青州步军虎贲营的官兵守卫监工。
0: 包大人，下官对此事的确不知情啊。
1: 哼，
2: 草民叩见包大人。
1: 起来说话。
2: 谢包大人。
1: 天青，
2: 草民在。
1: 你是如何被带往矿区的？
2: 草民是在家中被蒙住双眼带走的。
1: 就在这青州城内竟然能绑上山去，他们是如何出的城？昨日那郭北在城中发现田青，不由分说就想将他押走，岂不正坐实了是他所为？不知张大人可有其他看法？
0: 包大人，下官的确不知情，还请包大人明鉴。
1: 你衙中捕头与你属下步军同时涉案，你居然还敢说全然不知情？
0: 包大人。
1: 好，你且随本府一起前往矿场，从此刻起途中不得站立，本府要与你同时抵达矿场，到时再看你还能作何解

0: 将军命属下到这儿是为了……
1: 本座先问你，矿场停工了？
0: 是，按将军的指示，矿工全关起来了。
1: 好，了解矿场真实情况的人你也全带来了？
0: 是，除了他们六人之外，其他官兵都不知情。
1: 很好，那本座就一个都没有漏掉。
0: 将军要属下等人是为了什么？
1: 很简单，因为有人把矿场的消息泄露了出去。
0: 不可能，将军他。

0: 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不可能泄露消息。哼，你也是我的心腹，可是消息的确泄露出去了，你说本座又该找谁负责？
1: 将军，包大人已经查到了这件案子，你说该怎么办？
0: 究竟是谁泄露出去的？
1: 一个逃出去的矿工。
0: 啊？
1: 不可能，不可能有人逃出去。
0: 事实俱在，你不必多说。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2: 后退！
3: 大郎，大郎，大郎！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

0: 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儿，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和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 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6: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

0: 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推荐了这款山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吃在家里啊客厅

0: 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

0: 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4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3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嘉享4位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4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2: 4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3: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2包，特别的方便。
4: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1分钱就能买到4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4位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
3: 吃到这款嘉享4位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

0: 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啊！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呐、啊、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啊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啊、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0: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雇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雇点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啊、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啊、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啊、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啊、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5: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
6: 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

0: 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2021年2月，大西高铁襄汾西至临汾站间突降大雪，一列从太原开往临汾方向的动车组列车因车顶积雪过厚，导致车顶高压绝缘性能下降，列车失去动力，上千名旅客滞留在车厢里。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受降雪影响，本次列车需停车检查，给您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2: 调度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临近车辆减速通过，救援车辆从后方缓慢贴近，引导疏散。1小时内，近1000名旅客全部安全转移，但故障动车组仍滞留原地，危险尚未解除。太原动车组运用所业务主管周文刚接到抢修指令，即刻奔赴故障现场组织抢修。抵达现场时已是傍晚，周文刚拿着手电筒逐一排查车顶设备。车顶的雪太厚了，用传统的处置方式代价很大，不仅要断掉整条线路的电源，而且需要作业人员登上车顶手动操作，危险也成倍增加，但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6小时后，线路恢复正常通行，周文刚长舒一口气。可这样的故障今年已经是2回了。返程途中，他不停在想，如何才能更快更安全呢？从业这些年，他攻克过无数设备难题，可这2次让他特别难受，不是技术上解决不了，而是解决的过程太过复杂。
4: 不能总靠人上去硬扛，得想个法子。
2: 打那之后，有一个念头就在他脑子里反复转，能不能不登顶就把故障隔离掉。一次下班路上，他看到环卫工人用加长杆手锯修剪高空树枝。
4: 这一办法好啊，站在地上就把高压条线截断了。
2: 他反复比对11种材质，数10次调试加长杆长度，优化操作角度，历经小半年反复试验打磨，高压跳线地面切除工桩成功研制成型。这个看似普通的工具，不仅大大缩短了故障处置时间，还保障了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而周文刚的这份较真儿，打从入路第一天起就从没放松过。1993年，20岁的周文刚入职中国铁路太原车辆段，分配至检修车间转向驾班组。这是检修岗位最苦、最累、最重的班组，100斤重型配件全靠人工搬运安装，高强度的作业常常让他累得手臂酸痛，抬不起碗筷。同期入职的

0: 年职工陆续调岗离开，而周文刚却咬牙坚持了下来。他坚信，要想成为好钢，就得千锤百炼。日常作业中，他主动跟着老师傅处置各类故障，细致记录每一处故障特征，每一步作业流程，密密麻麻记满了工作笔记。空余时间，他就对照设备原理图，钻进车底逐点核对，标注细节。凭借日积月累的勤学苦练，他熟练掌握了各类车辆检修技能，而这最苦最累的一线检修岗位，他一手就是16年。2009年，时泰客运专线开通，山西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周文刚第一个报了名。有人质疑，你一个普通客车检车员能修得了动车？可周文刚笑笑，
1: 不会咱就学吧。
0: 可当他第一次打开新车型的配电柜时，他傻眼了，孔开、模块、线束看得人眼花缭乱，图纸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别说读了，就连看着都费劲。可周文刚不死心，
1: 人家都能造出来，咱还能学不会？大不了从零开始。
0: 打那之后，周文刚的兜里就多了一本外文字典。白天他进车厢钻地沟，把图纸铺在地上，拿铅笔在空白处画逻辑线，标中文注解。晚上回到宿舍，就趴在桌上反复看，看不懂的就圈出来查字典。一本词典被他翻得卷了边，图纸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手写的标注。同事们开玩笑说，那阵子周文刚连说梦话都是英文的。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3个月，他啃透上千页电气原理图纸，熟练掌握动车组核心检修技术，成为全局首批持证上岗的动车组机械师。从业多年，每一次车型迭代、技术更新，他都主动选择技能归零，重新研读图纸，熟悉设备接口，锤炼应急技能。有同事跟他开玩笑，
2: 你都这岁数了，何必每次都折腾？
0: 可他呢，图纸依旧铺在桌上，手里的笔还是不停地画着。
2: 高铁动车组车型不断迭代升级，不跟着走，迟早得淘汰。
0: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从英文图纸到国家专利，从20岁到50岁，周文刚说，大不了从零开始，他就真的把自己归零了无数次。车型在更新，技术在升级，时代在发展，他也从没停过。周文刚追着中国铁路跑了30多年，因为他知道，每一次从容归零，都是为了下一次的

0: 大家好，我是嫦娥，今天是我下凡打工第30天。
1: 您有新的订单？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
0: 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
2: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天宫。
3: 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0: 好好的中秋节还是个阴天，都看不到月亮。
2: 哼，哎，那你用法术给云变走，不就能看到月亮了吗？
0: 用法力不得惩罚我啊？这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小妹妹，你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吗？
4: 本来和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出来赏月的，但是广场那边人太多，一不小心就走散了。
0: 别担心，姐姐带你去找家人。
4: 谢谢姐姐。
0: 都怪你这个老头子，那么大的孙女都看不住，你是干啥的？
5: 我就转了个身儿。
0: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啊！
5: 啊，对对对，我去那边看看。
0: 你找他给我打电话。
6: 你好，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
7: 没有没有，没注意。
0: 麻烦问一下，见过这个孩子吗？这么高。
7: 不好意思，没看到。
0: 谢谢。
5: 老弟，见过这丫头没？7岁，
7: 没见着。
0: 闺女，见过这丫头没？阿姨别急，肯定能找到。
3: 去吧，找人可是你擅长的哟。放心吧，很快就能找到你的家人了。
0: 嗯。娘娘，吓死妈妈！
6: 没事了，没事了，爸爸在呢。
0: 乖孙女，
6: 姑娘，太谢谢你了，真的太感谢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姑娘，你收下，一点心意不多，就1000块，你别嫌少。
0: 别，这钱我可不能收，我这也是助人为乐嘛。
2: 我们人都凑齐了，是不是可以拍中秋全家福照片了呀？
3: 没问题，我们马上就拍。唉，只可惜今天看不到月亮。
2: 嫦娥姐姐帮帮我吧，帮我把月亮变出来，我想看到中秋的月亮，还要和大月亮合影呢。
6: 河边人少，我们去那边拍吧，走。
2: 谢谢你漂亮的姐姐，祝你中秋节快乐呀。
8: 中秋快乐。
9: 谢谢姑娘，再见啊。
0: 也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0: 祝愿所有人月满山河，岁岁安康。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度，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实假俱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禁止买卖人民币，合法使用人民币图样，反假货币人人有责，发现假币立刻拨打110报警。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

0: 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君水苑，城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香莲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秋假期，我省推出多元消费新场景，带游客解锁三晋中秋文旅新体验。
1: 我省财政持续加力提效，加快推进美丽山西建设。
0: 2026太原马拉松今天开跑，40000跑友汇聚滨州。
1: 瓦日铁路完成2026年秋检集中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秋假期，我省推出多元文旅新场景，名山、大河、长城、非遗民俗一体上新，以传统加创意的沉浸式活动，带游客解锁三晋中秋假日文旅新体验。
2: 金秋时节，三晋山水风光壮阔，景致宜人，各大景区人气持续高涨。恰逢世界旅游日，五台山景区推出门票半价惠民活动。秋日山林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红墙古寺掩映在缤纷秋色中，游客漫步山间，沉浸式感受名山秋韵与风光。
3: 从此假期来到五台山，然后我们看到五台山的红墙映色的五颜六色的一个山景，拍到了很多美丽图片。

0: 真的不虚此行。
1: 这个假期，临汾吉县壶口瀑布迎来秋汛最佳观赏期。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泥沙从陡崖倾泻而下，水雾扑面，涛声如雷，四面八方的游客专程赶来，共赴一场与母亲河的中秋之约。
2: 站在母亲河畔，感受到了山河壮美，觉得这次旅行特别有意义。
1: 秋风漫过雁北群山，朔州山阴广武明长城褪去盛夏葱郁，换上一层淡淡的秋装。不少游客自驾登临长城，在文物遗存间品读长城故事，享受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
3: 我们比较喜欢看这些古迹啊，对山西也是印象比较好，来了以后觉得这个景色非常优美，特别的那个大气。
1: 中秋佳节，在晋城市高平喜镇苏庄，一场趣味运动会热闹开赛，300多名来自各乡镇的18支农民代表队走上赛场，在趣味比拼中体验农耕乐趣，共享丰收喜悦，共度美好佳节。
4: 比赛的现场也是热火朝天，队员们互帮互助，通力协作。
1: 团圆时节，民俗添新意。运城盐湖区福喜果蔬花馍工作室推出中秋主题果蔬花馍，把团圆祝福揉进面团。在阳泉平定县连庄村，葫芦小院成了预约打卡的好去处。游客可亲手体验烙化葫芦技艺，在指尖匠心中传承传统手艺。这个假期，晋中太古古城各类活动精彩纷呈，古装巡游队伍穿行古街古巷，威风锣鼓、降龙献瑞、百人舞乐等特色民俗展演轮番上演，游客在浓浓古韵中感受传统佳节的团圆喜乐。
5: 我们把古装、巡游、本土文艺节目都整合在一起，让来到古城的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美丽山西建设事关全省高质量发展，也是三晋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底气。15期间，我省将用一揽子硬招实招、实打实的财政投入，持续支持美丽山西建设，让三晋大地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
1: 15期间，我省财政将围绕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真金白银投入，把钱花在生态保护治理一线，通过向上争取、统筹使用、精准投放、提质增效，全力保障生态领域的资金需求。今年，我省已成功争取到中央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等中央重大试点示范项目资金13.2亿元，争取到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乡村等10个生态领域项目资金33.5亿元。二是让保护生态的不吃亏有奖励，让污染环境的受惩戒有痛感。15期间，我省将持续健全完善生态保护的财政激励约束机制，推动考核奖惩与生态补偿双向发力，充分调动各级政府污染防治的内生动力。目前，我省已经建立了大气考核资金奖惩和水环境生态补偿两套机制。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已实现对县市区的常态化考核奖惩，今年共对27个空气质量改善成效较好的县进行了资金奖励，对16个空气质量改善不利的县进行了资金扣罚。水环境方面，持续完善汾河、桑干河等重点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地势之间谁保护谁受益，谁污染谁付费。三是不能单靠财政唱独角戏，还要引导社会资本一起干。我省正在大力推动 EOD 模式落地，以生态环境为导向，把生态治理和关联产业深度融合一体推进，让生态优势真正变成经济优势。此外，省财政厅还将积极用好政府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矿山修复、流域治理等项目，再加上绿色税收、绿色采购等政策工具协同发力，让生态保护的正向激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收益，引导汇聚各方力量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好三晋大地的蓝天碧水青山。山西台报道。
7: 近日，省工信厅、省通信管理局联合印发《山西省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阶段性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以及实施路

0: 境，全面推动我省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助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
1: 方案明确，到

0: 融合发展生态，进一步丰富完善工业互联网赋能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能力得到长足发展。方案部署了五大专项行动，在基础设施提质行动方面，我省将发力优化基础网络建设，深化标志解析体系贯通，提高工业算力支撑能力，推动 5G 网络向工业生产核心环节深度延伸，重点强化标志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供应链协同、产品质量追溯等关键环节的深化应用，引导公共算力服务商围绕工业用算需求提供就近接入、快速响应的算力支持。在平台能力提升行动上，我省布局强化分类分级培育，加快释放工业数据要素价值，深化人工智能赋能，着力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引导省级产业链专业镇工业企业联合数据服务商，打造一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鼓励制造业企业、平台企业、科研机构联合开展面向特定工业场景的行业大模型、专用小模型及工业智能体的研发与应用。在赋能载体壮大行动中，我省将聚焦产业链、专业镇、产业园区三大核心载体精准发力，加快推进链网协同发展，引导上下游企业，特别是配套中小企业上链用数，支持专业镇龙头企业或第三方机构建设县域级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鼓励专业镇企业实施设备换新、生产换线等改造，搭建面向园区企业的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心，提供政策咨询、技术培训、供需对接、协同研发、共享制造、共享仓储等协同公共服务。同时，我省还将实施深化融合应用行动、产业生态构建行动，全方位激活工业互联网发展动能。山西台报道。今天，2026太原马拉松鸣枪开跑，来自世界各地的40,000名参赛选手从五一广场出发，沿着汾河两岸尽情奔跑，在锦绣太原城的秀美风光与蓬勃活力中，创造着新的赛会纪录。
1: 这里是太原市五一广场，2026太原马拉松赛将在这里鸣枪开跑。现在是早上的6:30不到，但在我身后已经聚集了不少的参赛选手，他们正在进行有序检录，并抓紧时间做好最后的热身准备。
2: 觉得这地方真的非常不错，有历史底蕴，然后呢又有现代化的建筑，希望能够跑出好成绩吧，争取能够 PB。
3: 通过一个马拉松的去领略地区的这个风土人情文化，对我个人来讲是更有意义。
4: 早上7:30，发令枪响，比赛正式开始。选手们冲出起跑线，沿着赛道穿越迎泽大桥、汾河景区，感受锦绣太原城的深厚底蕴与现代魅力。泰马创办于2010年，2019年以来，已连续8年获评世界田联金标赛事。本届泰马赛事奖励体系全面升级，名次奖励范围从前32名扩容至前100名，增设马拉松中国籍运动员特别奖，进一步激励本土选手奋勇争先、突破自我。同时，本届泰马还优化起跑组织模式，采取4枪错峰起跑方式，实现配速分区、有序分流。经过激烈角逐，杨少辉和陆颖分别以2小时11分55秒和2小时29分45秒的成绩获中国籍男女选手全马第一名。其中，女子全程选手陆颖、刘敏、徐冰杰3人均刷新泰马中国籍赛会纪录。国际选手方面，巴林选手打破女子赛会纪录。
5: 今天天气很恶劣，
6: 是的吗？
5: 然后一路的那个朋友特别多，然后一直在加油。
7: 今天第一次来太原，然后沿途的各种设施很到位，大家的那个欢呼声很热情，然后跑的时候也特别有动力，景色也很好。
4: 今年泰马半程项目男女前3名都是中国选手。
8: 我是第一次来山西太原，成绩挺不错的，希望明年太原马拉松我继续参加吧，继续蝉联冠军吧。
9: 我觉得太原的赛道非常棒，非常有利于我们去冲击自己的 PB， 半程的分区非常棒，对刷新成绩非常有帮助。
4: 山西台报道。
10: 首劳群众出行平安县，连日来，我省各地聚焦交通出行安全积极行动，从道路隐患排查治理，到规范非机动车通行秩序，再到检查车辆安全设施，多措并举，全方位守护交通安全。

0: 全。
1: 早上八点半，在山西白求恩医院北门，执勤民警正现场疏导过往车流人流，逐一劝离违停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占道经营的流动早餐摊贩，规范路面经营和通行秩序。
2: 我的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也是这个点儿，它周边的交通秩序是否畅通，直接辐射到周边一些路网。我们日常当中呢，就利用这个摩托车的机动性，持续在医院周边，开展巡逻管控。
1: 为解决周边非机动车停车位紧缺的问题，有关部门还清理了附近路段的僵尸车，将闲置机动车泊位改造为非机动车停车位，新增了近千个停车点位。
3: 我们将继续探索潮汐停车管理模式，建立车流实时监测机制，及时响应大家诉求，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
1: 新学期来临，晋中介休市公安局城区勤务大队联合市教育局来到辖区小学，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检查行动。民警重点核查了校车驾驶人驾驶资质及校车标牌，对车辆的制动系统、轮胎磨损状况、灯光信号等关键安全部件进行逐一查验，同时仔细清点车内的安全带、安全锤、灭火器等随车安全设施，查验是否配备齐全且有效，确保应急装置在关键时刻能正常使用。
4: 校车安全关乎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健康和家庭幸福，是我们的监管重点。我们将持续加大路面巡查力度，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让学校和家长放心。
5: 这里是朔州，我身旁的这条路段呢，它是属于一处高边坡路段，一旦遇到强降雨，它就容易出现泥石的滚落。巡查人员呢，就加强了对这类型路段的巡查力度，及时的清理一些滚落的泥石，保证来往车辆的安全通行。
1: 朔城区多条县道穿行于山间，地形复杂，路况特殊，和普通路段相比，山区公路管护更要紧盯山体稳定、边坡防护、植被遮挡等一系列隐形风险。为此，养护队伍完善巡查方案，加密巡护频次，变被动处置为主动防范。
6: 第四届疏通变构，清理山区落实调海杂物，修建占道实行的树枝，及时护花破损缺失的道路标线和标识标牌，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1: 当地还建立隐患台账，形成管理闭环，发现、登记、整改，不断提升乡村道路的安全水平。
7: 我们累计排查道路7500多公里，整改率已经达到100%，增设各类标牌、警示桩、减速带、凸面镜等设施200余处，全力守护辖区农村公路安全畅通。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近日，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正式蓄水。这次蓄水将全面检验大坝结构稳定性和防渗体系可靠性，为后续一系列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9: 15时18分，随着作业指令下达，下水库大坝底孔闸门缓缓落下，清水河来水被顺利拦蓄入库，标志着下水库正式进入蓄水阶段。
10: 我们将严格执行蓄水、巡检、监测等方案，持续做好大坝边坡全工程在线监测，确保下水库蓄水全过程安全可控。
9: 下水库大坝最大坝高81.3米，坝长215米，总库容1061万立方米，将与上水库共同构成电站能量存储双仓系统。作为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助力“十五五”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2020年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项目建成投运后，将主要承担我省电网调峰、调频、调向、储能、系统备用等重要功能，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城台报道。
11: 今日，瓦日铁路圆满完成2026年秋检及中修。作为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这次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奠定了坚实基础。
9: 瓦日铁路集中修施工从9月4号开始，每天利用3个小时对全线各种设施设备进行全方位立体式更新维护，累计完成大基清筛 26.2

0: 3.13公里，大基岛固线路255.51公里，大基岛固道岔120组，大基打磨线路323.35公里，各类设施设备得到深度体检和更新升级，为货运上量夯实了设备基础。集中修施工期间，国铁太原局加强现场风险研判，严把安全关，累计投入80多台大型机械、30多台小型机械和1660人的施工队伍，同时提升作业效率，对集中修施工全过程进行精心管理，减少施工对运输的影响。据了解，瓦日铁路运能持续释放，继2022年、2023年后，去年第三次实现年运量过亿吨。今年前8个月，瓦日铁路累计完成货运量7532.99万吨，为保障能源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山西台报道。金秋时节，塞北果香漫过长城，太行古村升起炊烟。随着3个1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路网正盘活一片山水，带动全域产业，富裕一方百姓，绘就产业兴、果农富、乡村美的振兴画卷。
1: 沿着长城1号旅游公路朔州山阴段，记者来到位于广武镇南新庄村路旁的一处果园，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装箱。这条旅游公路已然成为带动沿线果品外销、助力群众增收的产业路、致富路。
2: 这里果子品质好，价格也实在，游玩采摘两不误，整体企业感特别好。
1: 南新庄村位于横山山脉翠微山脚下，昼夜温差大，独特地理气候孕育出糖分高、口感好、采摘周期长的林果。旅游公路不仅带来了人流，也为当地打开发展思路。今年村里采摘员把周边闲置空地修整成池塘，投放螃蟹苗，让果园经济再添新场景。
3: 这个做的是苹果、杏儿、梨子，还有点西梅，各种水果基本都有。长城一下旅游路给我们带来旅游流量挺多，礼拜6日吧更多，收益也不错。中秋节卖这个螃蟹，项目越来越多，人气越来越多。
4: 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绿水青山，也激活特色林果产业。我们从紧紧依托旅游公路的资源优势，把林果种植、采摘、休闲、乡村旅游有机结合，构建起春赏花、秋苹果的农文旅链条。
1: 从长城脚下到太行山巅，旅游公路释放的带动效应还在延伸。在晋城临川，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让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浙水古村重新热闹起来。沿着青石板铺就的羊马古道缓步前行，饭菜香气扑面而来。餐饮店老板金王刚正忙着接待食客。
5: 前面是羊马古道，人流量也非常大，一天人能买个30-70块钱。
1: 浙水村上接太行，下连中原，曾是历史上无数客商穿行太行的羊马古道。随着时代的发展，古道商贸物流功能已经消退，山水资源和古村风光深藏闺中。我省3个1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后，这里成为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进城段的起点，浙水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6: 我们一行5人从张家港来到太行山摩旅，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特别好，风景好，路况好，配套十分好，当地的人文自然更好。
1: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临川段主线136.6公里，串联10大景区、100多处景点，辐射7个乡镇、130个行政村，近10万人口。截至目前，临川段沿线经营主体已超6000个，带动近1万名群众回流创业，沿线村村民人均年增收约5000元。
7: 现在来我们临川旅游的特别多，如果谈个农家乐，种在中原上就能发家致富。
8: 我们通过旅游公路与高速公路、国省干线有效衔接，构建起全线串景成线、产业连片、全域推进的交流融合发展大格局。现在日最高自驾车流量达到了4.5万辆，其中省外车辆占到了85%以上。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9月25号、26号下午，我省大同云州区、平城区、天镇、怀仁、阳高、朔州平卢等县区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降下冰雹，并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最大冰雹直径约20毫米。

0: 毫米，以小冰雹为主。
1: 气象部门严密监测此次天气变化，省市两级台站提前发布冰雹及雷暴大风预警信号，通过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山西气象官方平台等多渠道，第一时间传递至各县区、乡镇及相关单位，提醒各地做好防雹、防雷、防风等防范工作。气象专家分析，此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主要是受高空短波槽快速过境影响。
2: 九月下旬，我省整体降水趋于减弱，但低层仍残留着较多的暖湿空气，尤其在今年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副热带高压偏强南退偏晚，低层的暖湿条件尤为充沛，冰雹在云中更有利于增长，下落过程中经过的暖层更薄，不利于融化，有利于以固态形式降到地面。
1: 我省北部地区处于太行山冰雹多发带，秋季强对流天气虽不如夏季频繁，但历史气象数据显示，该区域秋季年均冰雹日数为1到3天。
2: 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孤独带山脉河谷交错，一方面地形有利于将暖湿空气抬升触发对流，另一方面地表受热不均，易形成局地的复合线触发对流。
1: 9月26号22时51分，省气象台已解除此次大同等地的冰雹预警。
2: 27到28日，全省大部以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为主，南部局地有中雨，并且局地会伴随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但是，考虑冰雹，尤其是大冰雹出现的概率较低。
1: 气象专家介绍，冰雹等短时强对流天气随机性较强，气象部门将持续紧盯云团演变，滚动更新预报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山西台报道。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3: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费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预计今后三天我省将会迎来降水和降温。首先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中部的局部和南部的大部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局部有中雨。那么到了后天时呢，降水是集中在了北部的部分和中南部的局部地区，还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大后天时降水停止了，天气放晴，但是呢，在这三天当中呢，基本都会刮起4到5级、短时6到7级的大风，而且呢，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在30号的时候，北中部地区的最低温度基本都在10度或以下，大同甚至会跌落至0度，及时的添衣保暖。接下来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大同多云，4到23度，朔州阴转多云，7到24度，忻州阴转多云，12到25度，吕梁阴转多云，15到22度，晋中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阳泉小雨，14到24度，长治小雨，16到20度，晋城小雨，17到22度，临汾小雨，19到23度，运城小雨，18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慢慢

0: 南部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1: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0: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2: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

0: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基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

0: 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1: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2: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3: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

0: 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七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

0: 搜索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1: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4: President Xi Jinping，
5: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6: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7: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5: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8: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9: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

0: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

0: 小金，50年的历史不是轻易就能翻动的。
1: 没事，我理解。这不还有其他的老兵可以去走访吗？
0: 关于这一点，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原本答应受访的老兵三角和小林，在上个月相继去世了。能看出来吧，这些遗留下来的人都已经很老了。别着急，小金，总还有人，总还能找到人。
1: 我怎么能不着急呢，冉冰老师？你也说了，那些劳工包括731原部队的那些成员都相继离世了，我要再不抓紧的话就真来不及了。之前韩馆长在的时候一直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觉得他就是急性子。现在我参与取证工作才明白来不及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不能停，山边老师，我真的不能停。
1: 如果停了，那些被隐藏的真相，那些惨死的人，就没有人会知道了。
3: 有毛病上，有毛病上，我马上去调查。
4: よろしければこれを。

0: 哥，你吓我一跳！你这是上哪儿啊？
1: 我找朋友送个东西。你还有朋友搁这眼名字里出来了？是救你那人吗？
0: 你想干啥？我还问你想干啥呢？你有啥秘密瞒着你哥呀？
1: 没有。
0: 这要是救你那人，你哥你嫂子是那种真人不。

0: 你认真的？
1: 假不了。
0: 就是救我的人，他们从这儿进去之后就断了联系了，这不要入冬了吗？我有点担心他们，就寻思着送点吃的进去。
1: 啥人要搁这里边藏着呀？不会是松花江上的土匪吧？
0: 啥土匪呀？人家是英雄，不顾自己的安危救了我的命。我跟你说，
1: 啥英雄？
0: 哎，你呀，
1: 那通缉令上都写着呢，哈尔滨的土匪就搁这带猫着呢，怪不得你不说。跟我回去，走。走。
0: 你干啥呢？不是土匪。
1: 委屈你啊！逼在你就上山给你当土匪。
0: 哥，你刚刚你还说你，哎呀，我就不敢信你，大伟。

哥，哥，哎，是我。哎

0: 哎呦，还有啊，主播，别烫了，别烫了，慢点，慢点，嗯，好服啊，谢谢啊，慢点，慢点，烫了，烫了，哎，婶儿过来了，哎，嫂子好，你们咋回来的呢？对，
1: 你们咋回来的呀？
0: 嗯，哎，我们是从青山腰部队逃出来的。
2: 伟大了！哎呀，过去！哎，我啊，过来。

0: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こんなところで何をされているのですか。
1: ああ、教育の方に用がってな。ついでにお前の様子も。
0: はい。小島さん。
2: お何書くと。
0: 小島さん。
3: 市里边的红军良品是不是并没有在协助拍摄的名单上？
1: 你问这个做什么？哦，他是我临时找的。
3: 为什么？
1: 人手不够。
3: 那你知道他中途跑去了七号楼吗？
1: 七号楼？不知道。他去七号楼做什么？
3: 他们说逃跑的马路达都是七号楼的，我觉得这不是巧合，一定和黄川有关系。
1: 他做过。
0: 嗨，
1: 这些都是没有实证的谣言，不要再传播了。
3: あの川の恋は敵へのナイス、すなわち反逆です。あいつは大和民族の裏切り者。

林队，感谢你能来。然后呢？还想请你帮个忙。哎呀，我都已经不再满意了，帮你拿趟东西没事，一会儿还得回去上班呢。我为自己之前的自以为是向你道歉。 天理村的事情，你是对的。嘘，他们不懂中国语。那，你不要干他，他就不会怀疑你的。你到底要干啥呀？天理村。 证据的画面，他是如你所见，我已经被他们攻击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才能够把这些证据送出来。不，因为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来龙去脉。总之，为了钱袋子，还有那些冤死的脸，我这么做，我良心过不去。

0: 全是病，我早忘出来。你还记不记得一见面我们两个里要交变的时候，你曾经抱怨过硝酸纤维素胶片遇热会分层。
1: 哎，这都是，你看见吗？哎，这还有呢，看见吗？根本就不知道是啥病啊！有拉稀的，有吐血的，反正怎么死的都有。我算是命大的呢，我也发了好几次病呢，我都挺过来了。没事你啊，
0: 跟我一起进去的全死光了，
1: 隔个两三天吧就得拉走好几个人。对，哎，你像他虽然不用打针，但是他拉出去一回回来就得缓好几个月啊。你们看他这手，看，手指头都冻掉了。没事儿，没外人，他这个在里边都算是轻的，所以当时里边有人说哎要逃跑，我第一个就报名了。我就寻思着横竖都是个死了，我就为了我娘我也得拼一把呀。
2: 没事儿，娘，我自己来，都回来了还怕冷啊？
3: 大哥，你啥情况啊？
4: 我刚进去挨了几针，烧了几天，没他们严重。
3: 是啥？
0: 他说他进去的晚，就被打了几针，发了几天烧。
5: 那你们逃跑的时候，他没抓你们？
4: 抓？日本兵开车撞，我们运气好，跑得也快，
0: 撞死好多人呢。

0: 那现在怎么办呀？啊？都说话呀，现在怎么办呢？
1: 猫起来，劈脸子人多眼杂，藏好了肯定找不见。
2: 对，这个主意好，都猫下来。
0: 可是我们家也没那么大店儿，藏不了三个人呐。我能把长根给藏明白了，就算烧高香了。看看你们谁家行，能藏一个是一个，不是吗？你说呢？这，哎，朝主们，你也是蒙族的，你把这个蒙族孩子带回去。
3: 滚，他又回去了。一人爹把他干掐了蒙古的红布。这水流子，只有我一个蒙古的吗？今天你们藏起来了，能藏一辈子吗？日本人再来咋办？一旦露馅了，我们都得没命了，懂吗，刘婶？要我说，你家长根最好也别在家里留着了，赶紧远远的逃吧。
1: 但这都冬天了，那跑到山里不活活冻死了？
4: 穿厚点，我再给准备点药。
1: 您给准备再多有啥用啊？他熬都没处熬去。
5: 给他熬完了再给他行吗？
0: 我算听明白了呀，大难临头各自飞呀。俺们家长哥平常对你们大伙可都不错呀，帮东家搬东西，帮西家修物件的。这临着我们有难了，你们一个一个都认怂了是不是啊？
6: 哪里挨着是个，我们也帮了长哥的，
3: 还是真是的。
4: 就是六婶，这不是掉链子，
7: 那
4: 是
7: 大伙人来添的。日本人还没来呢，你们个个就在这吵吵吧呼的，有用吗？
3: 你咋来？
8: 你先回去吧。哎，
0: 我先回去。哎，太奶来的
6: 对呀，
0: 太好了。您是咱们水楼子最年长的，您出个主意，俺听。
7: 我也不知道啊，
0: 我。
9: 老三儿。坏了，日本兵来了！啊，
10: 长哥，你快走！
9: 我藏起来，
4: 我藏起来，
9: 我
4: 藏起来！
9: 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不行！
11: 收回来，谁都敢一帮！
12: 男どもは前に出ろ。
13: 所有男人都站出来。

0: 送苹果的为什么不说话？正在斜对面。
1: あの家です。待て！ここで聞くんだ。这个人，季焕，你们见过他吗？

举报，有奖赏。你们可以不说，保护他，全都处死。

捜索するぞ。

0: あの家を捜索するぞ。
1: はい。

0: 如果发现了，行吗？及时上报。玉兰，哎呦，玉兰，哎呦，玉兰，
1: 有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还好有个抢救
2: 长根呢。哎呦，
0: 玉兰。
3: 没事儿，你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那我去看看太奶去了啊！
0: 太奶咋了？
2: 太摔着了。哎呀，
3: 没事儿，没事儿啊！
1: 咋了？这是咋了？
2: 来，我看看吧，我看看，我看看。哇，
3: 倒不是刚才那一摔，就是老了。你太奶今年有85吗？
2: 哦，85。
3: 哦，正常。
2: 啊，
3: 正常，
2: 没事儿啊。
4: 怎么样？跑远了，走远了，看清楚了。他们送别的街去了。啊，跑远了啊！
3: 没事，太太，
4: 日本人现在是走了，可是早晚会回来呀。那我们三个到底是藏啊，还是继续逃啊？咋整啊？
3: 啊，藏，藏不。
0: 太奶，太奶，啥？找给你。哎呦！我知道了。长凤，太奶是拿主意了。我没事。
4: 太奶说的对，各位，这大半年的，我一直欠大家一个道歉，对不住大伙了。说到底，这水楼的这糟心事儿，还得打我打二条运回来说起。 都是我起的头。

我家这三个女的是真扛事儿，她们一向比我强，但如今咋的也该到我扛了。今天这个事儿，不管咋的。 也得拿出个法子，看日本人这架势，水娄子是待不住了。但断然也不能让他们饿死、冻死，所以得跑，跑到新津，跑到丰田，跑出满洲。大伙如果信得过我，这个事儿就交给我。

荒川君、君の手配書はよく書けて

快！喂！啊！

0: 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了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背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无论怎样，感谢你可以回来帮我。
8: 应该是我感谢你，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帮我自己的同胞。
9: 你这回可不是出去找二条找玉兰，你带着3个大活人呢。
10: 我知道啊，主要是陆大哥他不确定，万一他变卦，那么把人给害了。
11: 秋姐，大晚上的找救济营买口琴吗？
12: 我就看看。
10: 这怎么有3个人？我也没说就1个人啊。
13: 你也没说有3个人？
10: 你拉1个人和拉3个人不都是跑一趟的事儿吗？
13: 那你别说，那1个人跟3个人的风险不一样，你知道吗？
11: 哎，快，咋的了这是？
12: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它向地球竖起的生态竖琴，把整座欧亚大陆的植物乡愁悄悄叠在一条垂直带上。这片380多万亩的植物王国，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酣畅淋漓的林间交响。几位羽翼歌者已经就位，高高低低正试着嗓音。风吹过树叶，那是阔叶林在调它的琴。看，那成片带着独特松枝气息的臭冷杉，就是这些五台山的常住居民，撑起了音乐会厚重磅礴的和声。松涛阵阵，不知道吟唱了多少年。我循着山路而上，邂逅了藏于山川草地间的精灵，不小心听见了他们的私语。暴雨过后，生命正在苏醒。最先收到密信的是苔蘑，栖身于20厘米厚的高寒腐殖土，耐受昼夜30度的温差。千百年来，它拒绝被驯化，只在初秋的夜色里悄然破土，是这片山林最隐秘的馈赠。悬崖上，丁香叶忍冬舒展枝叶，发出最舒缓的弦音。它用柔韧的身姿与山石为伴，诉说着生命的平凡与倔强。

0: 莲花开了，七瓣金黄。传说它是文殊菩萨撒下的灵种，自带清明禅意。此刻他正和蜜蜂交谈，共赴一场关于生命繁衍的山野浪漫。当最后一缕风安静下来，草木生根，万物生长的细碎声响，就是这座山最真实的心跳。草木不语，却连通山川与人间。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 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

0: 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上高于你。
1: 且日假冒篡玉，断恩孝戒兼爱，这是我烈花儿。

你就去到坟头，滴上一滴，埋上一埋，也不枉我。

婴儿老被人耻笑，再不用喊出收入

挑，出奇一刀，与不

0: 好了，我们走了，让团长跟葛队长聊聊天啊。
1: 哎呀，老林子，
0: 走了。
1: 雷蒙兄弟们呐，就喜欢开玩笑。

0: 桂芳，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告诉你好消息，我见到你们家常生了，他已经回老部队了。他好吗？好，他还当连长了。哎呀，我要去找他。
1: 桂芳，既然回来了，随时都能见得着嘛。
0: 谢谢你啊，杨团长，但是我真的等不及了，我想现在就见他。
1: 你听我说，桂芳，你不能想一说就是一说，这外面多危险啊。 好，我知道我拧不过你。张连长，把支笔给我拿来。
2: 好嘞。
1: 佟警员，你去问一下，师部有辆去鄂北的车什么时候出发？
3: 是。

0: 你拿这个路条，沿途的兵站都会接待。还有，虽然不多，拿上吧。
1: 这个我不要，我有地方住。

1945年3月20日，日军华北派遣军以第十二军为主力，分兵三路，进犯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老河口。3月20日至3月26日，日军连续突破中国军队数道防线。3月29日，担任中路突破的桥本独立旅团。

0: 德操，我刚才正说你呢。
1: 刘长官，长官部不是已经决定转移到军县草甸了吗？你们怎么都还在这儿？
0: 我这个长腿将军的名号被别人叫了好几年了，总得知些廉耻才是吧。
1: 您别这么说。
0: 好了，不说笑了，说正事。我刚刚接手第五战区，日军便给我来了个下马威，短短六天时间连克我数座战略要地，兵临城下。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老河口，来，跟我来。你看，现在最关键的防御点有两个，一是老河口机场。老河口机场和我们的芷江机场是一样重要的前方机场，日军一旦攻占它，我们就完全失去了空军的支援。二是老河口城，老河口城是我们川陕的门户，日军一旦占据老河口城，就会长驱直入，进入我们的大后方四川。德操，你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1: 你看，日军现在的推进非常迅速，他的先头部队桥本独立第四旅团已经进占了竹林桥镇，他的20、25、26三个连队分别在……
0: 等等，三个连队。
1: 对，桥本旅团是日军第十二军直辖的军预备队，用的虽然是独立旅团的番号，但是却是标准的双连队甲等旅团编制。你知道现在内山英太郎对这个桥本龙次非常的看重，这次进攻之前他还特地从地方守备部队里面抽了两个步兵大队加强给他，编成了一个不满编的26连队。
0: 三个连队跟鬼子一个师团差不多。
1: 是啊，眼下桥本旅团已经分别向北面的光化县城、南面的马头山这两个主要的进攻目标发起了试探性的进攻，中路直逼老河口。目前我军正面防御部队只有第42军的一个师，要分别守住光化县、马头山和老河口，防守面太宽，兵力严重不足。如果日军的后续部队一赶到，我们的一个师要面对数倍的敌人。我看光化县和老河口机场的实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0: 正面防守的部队是哪个师？
1: 125师。
2: 进入。
3: 长官。
1: 金副兄，这位就是防守老河口的
0: 125师副师长。
2: 刘长官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3: 长官放心，只要我们师在，老河口就在。
0: 立即调集距老河口近的部队增援老河口。
1: 我已经电令大洪山的127师火速赶往老河口。
0: 大洪山距老河口有1-200公里啊。
1: 这个我也知道，鬼子这次是多路并进，现在各路都在苦战，你说除了127师还真调不出其他部队给你。
0: 不行，恐怕来不及了。我建议留守汉水以西的122师抽调一个团进驻老河口，增加老河口的防御兵力。
1: 是。
0: 街亭虽小，得失重大，拜托。

0: 你就留在这儿，留在我们部队，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各位，靳师长还有老吴他们，都希望你留下。
1: 那你呢？
0: 我当然也希望你留下来。各位，日本人马上就要被赶出中国了，等抗战胜利了，咱们好好计划一下咱们的将来。
1: 有将来吗？
0: 有，当然有了。

0: 小心点啊。
1: 在哪呢？
0: 就在下边，快到了。这边路不好走，慢点走啊。就在下面，就在下面。嫂子
1: 在哪？
0: 哎，找到了，就在那儿。
1: 快去，
0: 走走走。啊，就在这儿，
1: 进去看看。
0: 哎，进去，里面黑漆麻火的，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我才不进去。
1: 你还想不想两千大洋呢？
0: 真的给我两千大洋？
1: 我们在里面环境，什么时候骗过你？
0: 哎，那行，你走前面，
1: 我走前面。

0: 站住！干什么呢？哎，
1: 我把我们伙房备宴嘞，你们是哪部分的？
0: 这话该我问你。
1: 哎呀，我就是路过。
2: 你是哪个部分的？
1: 哦，我是22集团军441军1254嘞。
2: 哟，这么巧啊，四川老乡啊。
1: 你是四川的？哎呀，哎，你们是哪部分的？跑到这儿干啥的？
2: 68军的，我们奉命往西边去。这不刚好走到这儿，部队就把炮车给调走了吗？说急着要搬什么东西，让我们原地待命。这都待了一天一夜了。
1: 你们这个啥子炮那么大？
2: 没见过吧？
1: 我们川军咋个可能和你们中央军比嘛？想都不敢想，真的没见过。
2: 这个呀，是美国造的105榴弹炮。
1: 榴弹炮？
2: 这一炮下去啊，一个鱼塘就成了。
1: 一炮下去，一个鱼塘就成了啊！那么凶啊！那么凶的东西。你们不把它带起走，放到这儿干啥子？
2: 哎，我们等车来了就走了。
1: 哎呦，啥子时候了？你们还等到小日本啊？
2: 军令如山，又不是我们自个儿编的。
1: 哎，你四川哪儿的？
2: 大邑县的。
1: 嘿，你是大邑的啊？哎呀，我是郫县的嘛。
2: 郫县呀，
1: 太有缘了。
2: 我听口音就像是老乡。来来来，
1: 有缘分，
2: 有缘分，挺有缘分的。来来来，哎，弄杯
1: 鸭子，鸭子，等下手，等下手。我跟你说，你看，我们又是老乡，又那么有缘，你等到我和我们团长来，好好的招待下你们，好，好好招待下你们，都不要走哈，大家兄弟都等到哈啊，等到，我和我们团长来，
2: 真客气，
1: 等到，不要走。

0: 哎，老乡，老乡，我们团长，团长，我们老乡。
1: 68军炮团少校营长徐杰，
2: 41军125师张抗。
1: 张抗，这名耳熟啊！你是不是那个中央军校昆明分校的？

0: 你个张考，
1: 对呀，我是布科的。
0: 我也是昆明分校的，咱俩同一届，我是炮科的。老同学啊，哎呀，老同学，在这儿碰到老同学可真不容易啊。
1: 是啊，
2: 缘分缘分缘分。
0: 咱们这毕业都快有10年了嘛。
1: 有10年了，哎，
0: 不容易不容易。哎，记性真好，还能记得我的名字。
1: 那会儿谁不知道你啊？啊，模范生，还没毕业就上前线了。
0: 换一道就是厉害，
1: 是。
0: 听说你们要向西走了，
1: 是啊。
0: 能不能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儿干？我们人手太少，就我一个团，而且缺的就是这种重武器。
1: 那不行，你是知道，擅自做主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0: 可是后面就是我们四川，父老乡亲们都在看着咱们。 小鬼子已经打到家门口，如果让小鬼子踏进四川一步，那都是我们这些四川军人的耻辱。老乡，老同学。

0: 不管怎么做，反正也走不了。我和你们一块干，一起打鬼子。
1: 好嘞，谢谢谢谢，好兄弟。
2: 鬼子这次主攻老河口，大头阵的就是桥本的第四独立旅团。桥本。
1: 不是在尖山村死了，怎么又回来了？
0: 对，就是他。他这个独立旅团是专门加强过的，加起来小10000人，好在码头山正面狭窄，两边都是陡坡和悬崖，这样的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守。但是我们兵力不足，不能把所有的兵力全用在一个地方。
1: 师长，我们岩山市已经构筑了3道防线，首先第1道防线是在山脚下。
0: 我们挖了20多个半地下的碉堡，用交通航连在一起。其次，在半山腰，我们以原有的民居做支撑点，形成第2道防线。第3道防线，在山顶，我们以团部为核心阵地，形成了第3道防线。
1: 兵力部署呢？
0: 旅营的2个连在山脚，半山腰是我们营的2个连，相声团的机炮连。在山顶呢，是三营的2个连，剩下的2个连团长自己捏的手里。
1: 作为机动连，行啊，说话有板有眼的，你这个袍哥大爷也算是有长进了。
0: 这不都团长教的好。
1: 看来张康没少在你们这些人身上花心思。 哎，
0: 张康呢？
1: 和衡阳下山了吧？
0: 他娘的，他这时候下什么山啊？
3: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郑康，这位弟兄是？
3: 咱们老乡，65军的徐杰，炮团的。什么炮？李志，105毫米榴弹炮。张团长说，守码头山的只有你们一个团，那怎么行啊？我也是四川人，愿意留下来一起战斗。
0: 好兄弟，够意思。
3: 长官不用那么客气，都是四川人嘛，算是保卫家乡，啊？
0: 太好了。
3: 他娘的也让小鬼子尝尝咱们炮弹的厉害！啊，
0: 郑康，你马上吩咐伙房，给炮兵营的兄弟们准备饭菜。打仗的时候不能喝酒，他娘的回锅肉管够。
3: 不，长官，这个吃饭的事儿，咱不着急。眼前得赶紧找一个适合架炮的阵地，只是我那些炮太重，不太方便挪动。哎，
0: 这个好办，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郑康。
4: 你马上安排一下，把团里的骡马都给徐营长，都去拉大炮。
5: 是，这就安排。
6: 还有，我们对这一带的地形不太熟，得安排一个人配合我们行动。这
4: 简单，何阴阳是看地形的大师，他对这一带熟悉，交给你了。
5: 对对对，把他配给你，他合适。
6: 杨队，
0: 那就麻烦你了。师长，我这就去看看地形。
6: 辛苦了，不辛苦，
5: 您往前走。
4: 太好了，郑康，整个老河口就咱们师的3个团和120的1个团，防守正面宽大，兵力严重不足。师长坐镇老河口，老子就盯在你们这儿了。
6: 师长，你盯在这儿干什么呀？
4: 老子不盯行吗？你们阵地后面就是咱们机场。这码头山说是一座山，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坡。
7: 你们就一个团，又没有预备队，万一机场丢了，老河口也就完了。师长，那要守多久？
4: 增援部队什么时候到，我也不清楚。但是军部命令，能守多久就守多久，实在守不住，就退守老河口。
7: 是。
8: 桜井元彦の準備が完了しました。
9: どこだ？門のところに。

0: 弟兄们，小鬼子他娘的就快完蛋了。越是这个时候，他们就越疯狂。这一次，他们是来拼命的，想从咱们这儿打开个缺口，攻进咱们四川去。弟兄们，
1: 你们答应吗？
2: 不答应！
3: 身后就是我们的家乡，我们无路可退。
4: 哎，哎，哎，少！
5: 閣下、山下の第26連隊が指定の位置に到着しました。砲兵も準備完了です。
6: 始めたまえ。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

0: 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 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6: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推荐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拆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

0: 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 雇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雇点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3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4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4: 4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2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1分钱就能买到4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

0: 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啊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啊！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啊、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啊、顾不上孩子，或者小孩年轻人呢、啊、又不爱吃。现在呀、啊、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啊、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啊、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啊、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

0: 轻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2: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推了这款山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嫦娥，今天是我下凡打工第30天，
4: 您有新的订单。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
3: 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
4: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天宫，
5: 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3: 好好的中秋节还是个阴天，都看不到月亮，
4: 哼！哎，那你用法术给云变走，不就能看到月亮了吗？
3: 用法力不得惩罚我啊！这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小妹妹，你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吗？
6: 本来和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出来赏月的，但是广场那边人太多，一不小心就走散了。
3: 别担心，姐姐带你去找家人。
7: 你这个老头子，那么大的孙女都看不住，你是干啥的？
8: 我就转了个身儿。
7: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啊！啊，
8: 对对对，我去那边看看。
7: 你找他给我打电话。
9: 您好，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
10: 没有没有，没注意。
3: 麻烦问一下，见过这个孩子吗？这么高。
9: 不好意思，没看到。
3: 谢谢。
8: 老弟，见过这丫头没？7岁，
9: 没见着。
7: 闺女，见过这丫头没？
3: 阿姨别急，肯定能找到。去吧，找人可是你擅长的哟。
5: 放心吧，很快就能找到你的家人了。嗯。
7: 吓死妈妈！
9: 没事了，没事了，爸爸在呢。
7: 乖孙女，
9: 姑娘，太谢谢你了，真的太感谢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姑娘，你收下，一点心意不多，就1000块，你别嫌少。
5: 别，这钱我可不能收，我这也是助人为乐嘛。
6: 我们人都凑齐了，是不是可以拍中秋全家福照片了呀？
5: 没问题，我们马上就拍。唉，只可惜今天看不到月亮。
6: 嫦娥姐姐，帮帮我吧。把月亮变出来，我想看到中秋的月亮，还要和大月亮合影呢。
9: 河边人少，我们去那边拍吧，走。
6: 谢谢你漂亮的姐姐，祝你中秋节快乐呀。
10: 中秋快乐，
11: 谢谢姑娘，再见啊。
5: 也祝你们中秋节快乐，全家幸福。
6: 谢谢。

0: 我们赶紧让机炮连开炮吧，再晚他们就完了。
1: 怎么开炮？我们只有两门6.0炮，一共才20发炮弹。
0: 但如果不把那几个92炮空掉的话，恐怕合着他们就回不来了。

0: 已经阵亡了，还有道士，不到一个班了，怎么办？
1: 自己人都炸，二爷完了！二爷，二爷，和尚，
2: 王五，往后带人下去，新天地可能不丢人。
1: 王五，再带一个排，以单位单位分级录下去。支援和尚，
3: 是。
2: 走，走，走，走，走。
4: 报告同志，身上蓝地。
2: 师长，不要再向一线阵地投入兵力了。
4: 命令二营长把所有人撤向二线阵地。
2: 是。你带人赶上吴营长，告诉他们放弃一线阵地，带着杨营长撤回二线阵地。
5: 是。

0: 山下に命令、陣地を固め、敵の反撃を防え。山腹の敵軍が陣地を離れたらすぐに砲撃を開始しろ。
1: はい。山下連隊につなげ。命令、今すぐ陣地を固めろ。
2: 右边
3: 排长，别说了，咱是兄弟。
4: 和尚，和尚，
5: 和尚，
4: 和尚，
5: 和尚，
4: 和尚，你醒醒！
5: 和尚，
4: 和尚，
5: 和尚，
4: 和尚，
5: 和尚，
4: 和尚，
5: 和尚，
4: 和尚，
5: 和尚，
4: 你醒醒！
5: 和尚，
4: 和尚。
6: 和尚已经死了，
4: 他没走。
3: 老吴，
4: 和尚已经走了，
7: 他没走。
4: 别他妈好了，他死了。
7: 你把狗日的，
4: 爷，爷爷，他已经走了。
7: 放开我，
4: 爷爷，
7: 放开我，
4: 走了，
7: 放开我，
4: 走了，
7: 放开我，
4: 爷爷，
7: 放开我，
4: 和尚他走了。
3: 连长，我本来就是一个出家的和尚。
8: 日本鬼子，他是人吗？你就当在杀鬼、杀畜生。

1: 进入战斗位置，各炮长点上炮，准备战斗。开炮的兄弟们，快点！快！快！快！快！快！
2: 兄弟们，快点！快点！咱仨的兄弟啊，顶不住了。
3: 阵地已经被鬼子占领了，他们很快就会向二线阵地发起进攻。你的大炮弄好没有？
4: 我马上问。
5: 袁副营长，袁大头，炮你给老子架好没有？
6: 报告营长，我们正在架设，20分钟以后架设完毕。
5: 不行，10分钟之内必须完成所有准备，不然老子拿你试问，听到没有？
4: 是。
5: 兄弟们，速度给我加快，10分钟之内完成射击准备。只要是给老子掉链子，别怪我袁大头翻脸不认人。
7: 田原はなぜまだ到着していない。指定の時間からもう1時間も過ぎてるぞ。山下へ伝えろ。10分以内に第二線陣地の攻撃準備を完了させろ。
8: では田原は。
7: 桃田。はい。

敵軍第二陣地照準合わせろ。装填。

0: 把毒气弄到鬼子给我罩住了！是，王健，带你一人跟我走。快点，厉害的，走！报告，报告。
1: ！田原が成功したぞ。山下に命令、すぐ第二線に進行させろ。
2: はい。
3: 他娘的，这是哪打的炮？
1: 好像是毒气弹。
4: 毒气弹？
1: 毒气弹的发射距离不会超过300米，鬼子就在附近。
3: 让鬼子从哪上来？三营长，
5: 啊，
3: 你马上带着人找到这帮鬼子，给老子从此收拾了。
5: 是。

0: 老吴，听我的命令再开枪。
1: 传下去，听命令再开枪。
0: 听命，
2: 到。
0: 严师部，
2: 是。
0: 师长，鬼子已经上来了，炮兵能不能开炮？
3: 好，好，我知道了。军长，
4: 命令炮兵向二线阵地前的鬼子开炮。
5: 是。严大头，严大头，
6: 兄弟们快点！报告营长，我们已经完成射击准备，请营长指示目标。
5: 标是289，方向向左东6，高地减2，一炮一发，装填。
6: 是。全营听我口令，各炮长注意，标尺289。
7: 标尺289。

0: 要打他，真的吗？痛快！
1: 要是咱们市有一个重炮营。

0: 榴弾砲8機か。敵の火力から見てどうやら榴弾砲へのようです。不完全な榴弾砲へだ。マトシャの地図は？
1: はい、
0: どうぞ。

0: 营长，猫弟不行了。
1: 什么？
2: 猫弟，
3: 猫弟，
2: 愣着干什么？你有病啊！快叫他！
3: 猫弟，你坚持住啊，坚持住，

0: 小姐，对不起你。小伙子，你叫什么呀？
1: 毛迪。
0: 那你姓什么呢？
1: 秦茂。
0: 忘了给大家介绍了，这是毛弟，我得给旅长敬礼啊。
2: 旅长，
3: 哎，老兵啊，不赖啊。

0: 快点！袁大头，这边来几个人！这边，袁大头，
1: 速度快！
0: 多拿点！
1: 哎，袁大头，
0: 袁大头，咱们上！
1: 哎，不是，等会儿，还臭小子！
0: 不是你刚才叫我什么？
1: 袁大头三。
0: 哎，徐营长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袁大头，袁大头的喊说：“
1: 我呸！放屁！”
0: 那袁大头是你叫的吗？那是徐营长叫的。哎呀，你小子跟瞎掺和什么呀？啊，
1: 袁副营，袁副营长，
0: 有屁快放！哎，
1: 我第一次看到你们打炮，太凶了，太厉害了。哎呀，就是有一点啊，打两炮我们就躲躲藏藏的，不行。
0: 哎呀，你懂个球球！哎，这要是让鬼子的飞机看见，那就是一顿狂轰乱炸。跟你说也说不明白。行了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就等着看好戏吧啊！快快忙活起来，忙活起来啊！
1: 还有好戏看啊？
0: 没见过吧？
1: 没有没有，
0: 没见过就赶紧忙活去呗。
1: 要得要得要得，
0: 这臭小子！哎，快快快，速度快点啊！抓紧时间啊，赶快把炮演好！快点快点快点，这边这边这边，快点！

0: 干嘛去？方便。撒尿就说撒尿，还他妈方便？想溜吧？不许去。
1: 你也敢命令我？少跟我在这儿废话！应着让我盯着你，这就是命令。
0: 想方便？这儿方便？你他妈的想干嘛呀？我他妈想弄死你！
1: 厂长，事情就是这样。想不到还有这么一条门道。厂长。 幸亏你发现及时，要不然的话，别说徐营长的八门炮、16门炮，也救不了咱们。
2: 是啊，
1: 毛弟牺牲了，多杀鬼子，替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2: 团长，团长，哥，马王和立波打起来了！
3: 他奶奶的！
2: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都干什么呢？你们都他妈什么时候还有心思打架？
4: 团长，
2: 这是要想溜？
4: 谁想溜了？
2: 我说了，我是要去方便。
1: 再说了，我是非作战人员。
2: 你再说一遍，
4: 非作战人员。桂和现在上来了，你他妈变成非作战人员啊！
1: 仗打到这个份上，连炊事班都顶上来了，你作为一个军官，不应该身先士卒给大家做一个表率吗？
5: 张团长，你是在命令我？
1: 我是在提醒你，我怕你对不住你这份军衔，就算是死。
2: 也要死得像个男人！鬼子马上就要上来了，抓紧修补沟渠！啊！老八，你真他妈行！我让你看着他，不让你跟打架了吧？
6: 爷，我看好了。 如果他再跑，就弄死他。
7: 哥哥，航空隊に通知しました。偵察機はもう離陸し、20分後には麻藤さんに。

0: 我说啊，你就不知道搭把手啊，还拿自个儿当爷呢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想葛队长了。嚯嚯，这小眼神，你快死了这条心吧，人家看不上你了。哼，
1: 人家能喜欢呀、啊、也喜欢我们团长的呀，就你。哎哎，看着我，
2: 你他妈想干嘛呀？

0: 他娘的，这个红法是想把整座山都给老子掀了。
1: 这火力不太像是鬼子一个旅团的配置。
0: 你是说鬼子搬救兵了？
1: 肯定。

团长，这回他妈鬼子给下了猛药了。小鬼子的老法师，炮兵轰完，步兵要冲了，老吴，哟，炮火也来了。

0: 我是刘队长，鬼子又上来了，咱们照旧。
1: 是。
2: 严大头，严大头。
3: 营长，我是严大头。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

0: 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

0: 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

0: 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

0: 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4: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5: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6: 所有孩子都得死。
7: 放开我的娃！
4: 毛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7: 他不要当我奶娘的人才走啊！
8: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的。
4: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

0: 不好了，日本人的侦察机，
1: 他可以向你的人转移啊！
0: 来不及了，如果停止炮击，二先生你恐怕守不住了。袁大头，
2: 先把人撤走。
0: 按袁宁说的是，继续射击，
2: 这是命令。兄弟，兄弟！

0: 偵察機が敵の砲兵陣地を確認しました。
1: 重砲連隊に伝えろ。
0: 重砲連隊、航空部隊の脱出作業に向けて砲撃を開始せよ。

霍炎阵地遭到鬼子炮击，徐营长他们

他们是用命保住咱们阵地，命令张翰放弃二线阵地。

0: 怎么回事？
1: 村长，前面是荒王了，多久能修好？需要一段时间。抱歉，时间来不及了。这样吧，我带前面队伍先走，你让他们把这辆车挪开，然后带上后面队伍抓紧时间跟上。
2: 站长，
1: 行了，就这样吧，我们在老河口汇合。

0: 师长，老金他们在码头山已经守了整整一天了，弹药和粮食很快就没了，伤亡特别大，要不然我带一队人马去增援他们吧。
1: 老罗，你现在是师部的参谋长，别动不动就意气用事。
0: 师长，再不调兵过去的话，他们就守不住了。
1: 可我也得有兵可调啊。 老罗，你去告诉老金，把码头山二线的部队全部调回到主峰阵地。
0: 好，
1: 他不是跟我要医疗队吗？
0: 对呀，
1: 这次我一块儿给他。
0: 好，
1: 你马上去办吧。
0: 好，
1: 我马上给军部打电话要人。
0: 是，
1: 去吧。哎。
2: 是我。哎，老何，怎么了？
3: 春阳，
2: 这怎么了？这是哎，啊！何怎么了？干嘛？
3: 徐站长，我真的死了。

0: 秦营长，严大头，兄弟我能不能活着回去还不知道，只能委屈你们了。不过我看这里的风水还不错，兄弟能为你们做的也只有这些了。你们要好好的，好好的安息吧。
1: 徐营长，严大头，
2: 兄弟，我对不起你们。
1: 你们一开始就相信我，相信我算命算得准，结果

0: 看什么？奇怪，我为什么救你是吗？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
2: 悟空，你们再相信我一次，最后一次。
3: 因为风水不同，
0: 你们在下面好好的待着，好好的。哦，很快就来找你们了，等等我。

0: 事，国难当头，日寇争鸣，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本意如意，但不可言。纵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是血，死后我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1: 咱们出川八年，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这面旗就没倒过，说明我们的精神还在，骨气还在。

0: 刚刚过去的这支部队你注意了吗？
1: 怎么了，团长？
0: 他们全都装备的是自动火器，还有两挺机枪。我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快？
1: 团长，刚才我在开车，没注意。不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0: 不对，如果是自己人的话，怎么会对我们这么警惕？这儿又不是战场。
1: 团长，那
0: 掉头。
1: 是。

0: 这咋办？你说从这一直往前什么地方？再往前，对，离这不远了。
1: 军械，草甸，
0: 占据长风部。
2: 地图，在这儿。
0: 团长，什么情况？现在，
2: 刚才过去那伙人，你注意了吗？
3: 我注意了，咱们川军自己人，
0: 全副武装的自己，大路不走，偏偏走小路。行了，先别说了，找他们再说。
1: 是。
2: 团长，集合完毕。报告命令，按作战队形，沿道路两侧搜索。
1: 是。
2: 你跟着我。
1: 是。
0: Hack，Hack，自己过来。Hack，团长，咱们这究竟是去哪儿啊？
2: 草甸。
0: 草甸。
2: 对。从这往前一直走就是高乐村，穿过高乐村一公里，就是直奔草甸的。

0: 展区长官部啊。
1: 对，如果这伙人是敌人，在这个区域唯一的目标就是占据长官部。
0: 团长，我还真就不信他们敢偷袭战区长官部。
1: 有什么不敢？换做我就敢这么干。这伙人十有八九是小鬼子假扮的。妈，这路走的比我们都熟悉。我现在是没有电台，没法通知长官部。停止前进，想要找下去也不是办法。你看，前面一块田地，看见了吗？我们穿过这个田地，争取抄近路，在他们之前赶到草甸。全速前进，
0: 加快速度。
2: Hack！ 哎，老乡，
3: 老乡，打扰了，老乡。
2: 我们是国军，请问战区长官部怎么走？
4: 长官部？
2: 是的。
4: 哦，在村那头不远。
2: 还有多远？
4: 大概几十里路吧。
2: 好，谢谢。出发。

0: 团长，我们到了，前面就是。
1: 怎么一点动静没有？这么安静。
0: 团长，那咱们还进村吗？
1: 看来我们是先到了。这样，你抓紧时间进村通知长官部。
0: 是，我们在这埋伏，半道截他们。
1: 好，快。
2: 小日本，
0: 走，团长。

0: 桜井から連絡はありません。もういい、進行開始だ。
1: はい。
0: 旅団長より命令、作戦部隊用意、直ちに進行開始しろ。

鬼子马上要炮击了，抓紧清风过去。

0: 他娘的小鬼子，想把老子这座山给轰了！
1: 师长，
0: 慌什么？鬼子炮火太猛烈了，
1: 一营四连。
0: 给他娘吞吞吐吐的！
1: 差不多都阵亡了。
0: 刚刚呢？
1: 张团长还在阵地上。

是我，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我留下，金大爷，你总算看得起你兄弟回啊！我就怕你不撵我。你小子给老子记住了，你就算是怕，也要给我爬到老河口，听明白了吗？大爷，你忘了？你忘了你带我混江湖的时候了？啊，你不说我是只猫吗？ 我他妈九条命，我死不了。金娜，给我备点好酒，回来兄弟陪你喝，啊。

炮兵营的父母，徐营长和袁大头的牺牲，深深折磨着何阴阳。这一刻，他只想用他的生命为烈士们炸出一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不。

0: 代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疏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

0: 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就治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不

0: 代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

0: 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

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可以啊，这一次任务你就是最合适的。
1: 是，我是时候，但是我转弯时候感冒了，这半天路后扯起痛。
2: 怎么一有事你脑壳就疼是吧？
1: 何阴阳，兄弟的命可都交在你手里了。
2: 马家频道，今天晚上我一个人下不去，
1: 就算是死，就送我何阴阳一个人。

0: 又来了一个师团，加上那个桥本李团，码头山的重炮连队，2万多人。小鬼子为了这个老河口，还真是下了血本。老河口是川东门户，如果他们打下老河口，渡过汉水，就打到咱们老家了。
1: 抗战打了8年，小鬼子也已经穷途末路，趁机跳下。
0: 咱们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

这座山，以后咱们撤退的那么多弟兄，就回来几个伤员。武天禄、和尚、猛娃、何阴阳，还有徐营长他们，那么多弟兄。

0: 班长，小鬼三娘是个畜生，吴营长被他们吊在马头山的山崖上了。
1: 你想干什么？我要去找我兄弟张太。
2: 师长，外面太危险，全是鬼子。
1: 他娘要敢拦着我，老子毙了你！滚！警官，住了！

0: 早く城の中で君と再会したいもんだな。
1: はい、
0: よろしく。
2: はい、
0: 出発。

0: 兄弟，你让我给你拿的好酒，老子带来了。咱哥俩今天喝个够，啊！这可是老子最后这点家底了。慢着，论袍哥辈分，你在这团里算是大爷哈。 把烟枪交出来，
1: 大爷，您这不是想弄死我？
0: 少他娘的废话！老子今天发挥狠，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你要是不交，谁他娘滚蛋！
0: 大哥，先干了。

0: 兄弟，不是大哥说你啊，你小子不仗义啊！你不高兴我也这么说，一个人躲青涧去了，把大哥一个人扔下不管了，嗯？
1: 你他妈有种！但是咱把丑话说前头，把我吴大爷送进去容易，等我出来的时候，你他妈得拿轿子抬我出来。
0: 你他娘不是说自己有九条命吗？你咋不说话了？你说话呀！咋不说话了呢？平常不是挺能咋呼的吗？其实你想不说，我也知道。你他娘的就是嫌我呀，老唠叨你啊，跟你板着脸，当着弟兄们的面不给你留面子。是不是？烦了，不高兴了，大哥，掰了指头。算了算了，你跟大哥打了15年的仗，从来没有纳心败胆，在我心里你是英雄，是大爷，是真正的刨根人家。大哥打死眼里敬重你，大哥得敬你一杯。
2: 行啊，说话有板有眼的，你这个袍哥大爷也算是有长进了。
3: 连长，你们先撤，我掩护。
4: 反正咱都是兄弟，他们要死也死在一块
5: 儿。我吴天禄这人，
6: 我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1: 我本来就欠团长一条命。
0: 你跟大哥受苦了，连个媳妇也没跟你说上，你他娘连个婆娘是啥滋味你都没尝过。大哥对不住你，大哥自罚一百。

你就得不拉倒了，你踏踏实实的走，来世咱们还做兄弟。

记得刚来你们团的时候，吴营长很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还时常要把他军法处置。跟大家在一起有四五年时间了，不知不觉中，我把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当成了兄弟，看着他躺在那儿。

这是在打仗，打仗每天都在死人，今天死的是吴天禄，明天也有可能是我。放下你。

0: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现在，城外的山浦师团和桥本旅团都是鬼子的精锐。另外，他们还配备有两个炮兵连队和一个战车大队，总兵力加在一起足有20000余人。而我们呢，从马头山和光化县下来的两个团，减员严重，整编团只有守在城里的375团，和刚刚从幺二师。 赶过来的一个兄弟团，四个团总兵力加在一起，也不过几千人。兄弟们，我们是军人，我们没有求生的权利，我们必须执行战区司令部的命令，死守老河口3天3夜。现在，127师已经从大红山一带迅速向我方集结。
1: 老河口西面是汉室，南面临山，所以北门和东门将是日军进攻的重点。374、375团，按照师部的部署，要最大的限度消耗日军有生力量。
2: 是。
1: 三七三团，要。

0: 张团长，你们团负责东门的防御，支部没有兵力给你们配备预备队，所以在兵力部署上你要多动脑子。
1: 明白。
0: 幺二师三六四团
2: 到。
0: 王团长，你们团作为预备队在城内机动，随时接候师部的命令。
2: 是。
3: 老金，大家要做好贺城的准备，我们要在城里的所有小街小巷构筑防御工事，逐街逐巷的跟鬼子展开巷战。鬼子的兵力和战车在这样的小街小巷里很难展开全部实力，因此我决定将这两个地方作为防御的重点：一，城北的秋风街和河口路的交界处；二，城东的韩家街和河口路的交界处，这两处作为防御重点。两个防御重点又可以相互策应。
4: 是啊，
3: 加。
4: 一旦进入巷战，以鬼子惯有的作战方式，他们肯定会以战车和步兵混编推进。我的建议是，每个班分成两个小组，一组专门对付战车，另一组专门对付他们的步兵，协同作战。
3: 嗯，主意不错。但我要提醒诸位的是，一旦展开巷战，部队的指挥将要非常困难。因此，在日军进攻之前，各团在指定的防御区域内，对自己属下的营、连、排，必须做好作战部署，以免在战时出现混乱。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
5: 没有，
3: 没有问题，
2: 回去准备。
5: 是。是。
4: 老罗，师长。

呢。你看，没事。别动，不用。

0: 我也想见你，我也想找你，给你看个东西啊，
1: ，
0: 我一直啊，都把它放在这儿。这几年一直放在这儿，
1: 放好了，别丢了。我昨天晚上又梦到咱回家了，家里还多了个人呢。
0: 多了个人？
1: 咱的娃。
0: 男孩女孩？
1: 哎呀，我在梦里光顾看你了。长生，咱要回家吧。等咱俩打完仗，咱俩就回家好好待着。咱还像以前一样，我陪你上山打猎。你以后可不许再让着我了。我现在也当兵了，我现在枪法特别准，你知道吗？我上次也打了一个小鬼子。我砰的一枪就给他打死了，我没给你丢人吧？
0: 没有。
1: 等他打完。

0: 兰烈，回家，我给你做好吃的，你喜欢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是吧？你是不是最近都馋了？吃的好不好？啊？
1: 桂芳，我这回来是跟你告别的。
0: 你一直说回家，回家。如果回不了家，咱肯定能回。
1: 如果回不了，如果我死在这儿了，
0: 你死不了。
1: 桂芳，你听话。如果我要是死。
0: 给咱爹咱娘，我王长生这一辈子没孝顺过咱爹咱娘，你一定得答应。
2: 你在哪？家就在哪。你要死了，我就跟你一起死。

0: 想进来吃中午饭，你们说干不干？不干。那喂他们吃什么？
1: 油包花生米。还有呢？
2: 红烧蹄花。好，
0: 就喂他们吃这些。
2: 别顾头不顾腚。
3: 是。

0: 始めろ。旅団長より命令、攻撃開始。
1: 交換組合以下。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

0: 按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 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人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

0: 按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 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电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

0: 但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千日妈妈可将我的意思转告于你。
1: 前日贾某穿玉，断问小姐前来，这是我李夫人家，恐店主王夫

0: 己，元宵为老。
1: 如此你我就白赢了。

你就去到坟头，地上一击，白上一发。

有八

小将，眼看着年到五十人已老，二一走，神仙惜祥，又是。

0: 我代表我们这一队的朋友们向各位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在最近期内能跟各位电影戏剧界的朋友在后方再见，在战场上碰头。啊，
1: 我们就会跟着来的。
2: 好，你们放心啊，我们就会来的啊。
3: 好，
2: 快
3: 点。
4: 林姐姐，咱们回去吧。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一定。

0: 很有意思，对抗战很有帮助。林雨姐姐，那么你决定跟他们后面几天快走了？
1: 我很想。你呢？
0: 林雨姐姐去，我也去。
1: 你比你不会骂吗？
0: 我哭我闹，爸爸跟妈妈就会答应我去的。

0: 妹妹说你已经参加了什么话剧队，要到乡下去演话剧是吗？
1: 什么？二表妹跟姨父姨母提了。
0: 嗯，爸爸妈妈把他骂了一顿，妈的意思也不叫你去。
2: 刘玉啊，这件事情你叫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呀？怎么你一定要跟那些唱戏的到乡下唱戏去？你爸爸要知道了还不把我骂死？
1: 我的那些朋友都是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人呢。
2: 姨母，有学问，
3: 不过唱话剧的人总难免油腔花调，很不难分，尤其是男男女女混在一堆儿，怎么样好出身的人混了进去也难免变坏。你从江西到上海来念书，虽然不过暑假年假到我们这儿来住住，我跟你姨母也不能怎么样来管你，不过你父亲总算拖过我们。现在
1: 姨母，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讲了很多了，姨父姨母总是我没有法子，父亲那我会请先告诉他老人家，并且说我是违抗了姨父姨母的命令，我不好，我没有法子。

0: 你就不要去了。你爱国，我知道，这个时候谁又不爱国呢？不过你可以留在上海做一点别的事情。你在学校里头虽然常常的演戏，可是真的要跟一些电影明星、跟那些戏园子里头人搞在一起，我觉得也不大好。
1: 好了，够了，表哥，不要多说了，你让我一个人在这静一静吧。
0: 好，你再静静的想一想，我的话是不会错的。吃完了晚饭以后，我们出去兜兜风。今天的天气闷得很。
1: 好，好，你现在让我静一静，我心里烦得很。
0: 好，我先去订好一部车子。这两天汽车的生意忙得很。

0: 希望你们经常给我们消息，
1: 一定的，高元兄。
2: 可惜我的事情不允许我离开，不然的话，
1: 上海的事情一样需要人去做啊，廖先生。
3: 你回到市面，告诉我一母医生，说我已经走了。
4: 好的，你每。

0: 音的地方都要给我来信啊。当然丽
1: 莲啊，老师坐吧。
2: 坐吧。
1: 哎，我们要经过战区的时候你可别怕哟。
0: 要怕我都不来参加了。怎么，你以为女孩子一定会怕吗？
1: 哎，有这么点意思。
0: 讨厌。
3: 小道，你又欺负女孩子了。
4: 啊，看事了看事了，大家快上课啊。来来来来。
1: 哎，这有什么哭的啊？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怎么了？他中气不够，没唱完就停了。
1: 他连干三个，去吧去吧。
0: 这卖什么艺啊？骗钱的玩意儿！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诸位老爷们，别走，别走，
2: 别走，
0: 回来，回来，回来！诸位老爷们，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啊，
2: 靠父母，
0: 哎，出外靠朋友，
2: 对，靠朋友。
0: 有钱的老爷们，大把的钞票，花上花上，帮个钱场，
2: 哎，帮个钱场。
0: 没钱的老爷们，老腿干完，帮个人场，
2: 对，帮个人场。
0: 到了头，我这儿先谢谢了。刚才我的香姑娘唱得不好，
2: 唱得很坏，
0: 确实不好。这回不让她唱了，练套别的玩意儿来孝敬孝敬老爷们
2: 啊。我们练套功夫。
0: 我说香姑娘，刚才唱得好好的，怎么中间你忽然间断了气儿了？
3: 什么断了气儿啊？我还坐在这儿呢。人家提不起气儿来吗？
0: 各位老爷们，听见没有？我的香姑娘说了话了，
3: 人家提不起劲来呀。
0: 香姑娘，你还以为诸位老爷们不赏钱呢？唱得不好不要紧，这回练套别的玩意儿孝敬孝敬诸位。
2: 对啊，
0: 我们香姑娘来个鹞子翻身。
2: 哎，鹞子翻身。
0: 伙计，好讲话。
2: 啊。

0: 妈的，你今天真给我丢脸！他妈的，这老头手段真辣！妈的，这老王八蛋！妈，妈，你别说丢脸，你这……
1: 这人放下了，先生，请你少管闲事，不许你去碰我的姑娘，别人管不着。放下你的，别
0: 老王八蛋！别老王八蛋！
1: 妈的！
0: 你
1: 还说我
0: 的错吗？你这个要不要我自己两个兄
1: 弟？你再给我一个钱！

0: 先生，你饶了他吧，非孝敬你怎么可？
1: 先生，你饶了他吧，罗威，这不是他的错呀。
2: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姑娘？他是不是你的亲爸爸？是的。世界上会有这样狠毒的父亲呢？先生。
1: 没有挨过饿的人是不会懂得，几天没有吃饱的人就会像疯子一样的。先生，我们这样的日子已经有5年了。
0: 那你们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
1: 是中央鬼子，可恨的中央鬼子抢了我们的家，抢了我们的田，我的妈妈也被他们杀死了。
3: 江姑娘啊，
0: 对，姑娘，那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呢？
1: 我们是沈阳奉天人，我们在家乡没有法子再活下去，就这样到处漂流，靠耍把戏来过日子。我爸爸一向是疼我爱我到什么似的，只是他现在心情强过，挨了饿的人就像疯子一样的，我心里的痛苦比鞭子抽在我身上还厉害。
0: 那这样说来，我打错人了，我
4: 先生，你没有打错啊，你打得对，我不是人，我管不住自己，我疯了，我疯了，我疯了啊！
1: 爸爸，
3: 相公相公。
5: 江
3: 姑娘，
5: 哎呀，见娘的心大也好啊！
6: 你呀，
5: 给这老江整个村子的姑娘向你骗来的，可要我趟过来凶了。
7: 哎，对对对，姑娘，
5: 对
7: 呀，对呀，
5: 对呀，对呀，对呀，
4: 哎，对了，我们应该去对付这帮鬼子才对呀！
1: 没有错呀，中央鬼子不对呀，你们相信我的话呀！
4: 哎，老实说。这不是真的，我们在演戏呀、啊！
7: 对
4: 呀、
7: 啊，对呀、
4: 啊，对呀、啊，对，我们这是在做戏呀、啊！
8: 行，
4: 大家看见没有？大家看见了没有？
5: 哎，哥们，来，这都给你啃啃啃的。
4: 哎呀，不敢看了，你晚上做恶心的，你把小象啃。
5: 哎，
4: 这是你的呀，
5: 这是你的呀。

0: 金宝，快弄个凳子。哎，
1: 何老爹这么大的年纪，真是难得。
2: 这几天前方的战士打得怎么样了？
3: 前方的战士啊，打得好啊。
2: 那么今天的情形怎么样呢？
3: 今天啊，俺是昨天晚上下来，今天的情况俺还知不到嘞，知不到嘞。刚才俺看见好多队伍朝后面退，他个娘啊！瞧着他搞这个啥呀？
4: 同志，我背你去了。
3: 好啊，谢谢你，谢谢你了。
4: 哎呀，同志，我想问一下，那里没呀？没呀？哎，
2: 对不住。
3: 李斌呐，
4: 你怎么冻得像个猪样的呢？
5: 今天累了吧？
3: 哎，辽西的效果好。
6: 哎，小道，快，服装效果预备好，
7: 服装效果，
6: 哎，快点啊！
8: 请静静，我有事情向大家报告。
1: 啊，
8: 现在前方的战事非常吃紧，一日地此台儿庄只有二十里地。不要走！
7: 乡亲们，逃不是一个办法，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你鼻子像那张嘴总。

0: 是要跟你吃饭的，曹会把我们拖死。不如就在本乡本土，凭着我们人熟地熟的关系，联合起来跟日本鬼子拼，这才是一个办法。
1: 大哥，你看这个指导员说的这话一点算不错，他鼻子下头这张嘴，到哪儿也要跟他吃饭的。
2: 哎，兄弟，这话不好啊，哎，一点不
1: 对的啊，咱们对的，
2: 有意思。
1: 对的，
3: 高先生，对呀，
4: 他在台上。黄参谋有什么事情吗？跟我说是一样的。
3: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的消息，暂时先不用跟军队以外的人讲。刚才军部得到情报，徐州西南的宿县已经被敌人突破，西面陇海陆路两边也发现了敌人，徐州有被包围的可能。政府许多机关已经决定立刻撤退，你们怎么样？暂时的情况是这样。假如你们觉得赶紧有转移的必要，不妨立刻把戏停下来，我立刻命令部队集合，把他们带走。
5: 我希望，队长，要是军部没有命令军队立刻开拔的话，我们还是把戏演完的好，这样可以给弟兄们一个完整的印象啊。
6: 哎，戏没有演完就停下来，恐怕我们的同志也不愿意，并且这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情绪，除非现在到了最紧急的时候。
3: 那么也好，我们看以后情报怎么样再来决定吧。再见，
6: 再见。
5: 哦，那么我们就决定暂时不让演员们知道这个消息。
3: 不过后台没有戏的支援，可以让他们把该收拾的东西先收拾起来。
4: 好，那就这么办了。
7: 几个厂长，厂长，
6: 好，
7: 快
6: 来，
5: 阿顾，小弟，准备上场，准备上场。
4: 来，刚才队长说这儿离前线太近，今天晚上大家伙还是回到城里居住，现在我们把用不着的东西赶快收拾起来。来，
6: 好，
7: 过来，
8: 过来，过来，
7: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8: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为了保卫我们家家，严刑立断的，跟我走！
9: 队长，
8: 队
9: 长，哎，老王，老弟，哎呀，走了三日里路，演了两场戏，可真有点累。
4: 你本来身体就不舒服，林玉啊，赶快卸妆换衣服，回到城里去休息啊。
3: 高先生，武器还有多少？我希望你们赶紧准备，你们的安全比我们要紧。
4: 现在情报怎么样啊？
3: 附近三日里的消息发现了敌人。
4: 我们的戏还有一会儿就可以完了。
3: 哦，那很好。

0: 大家赶快起床，赶快换衣服，一会儿大家今天晚上还是回城里去住。什么？要回去住？我们不是决定我今天晚上睡在这儿的吗？
1: 刚才得到了情报，前方战况不大好啊。
0: 什么？
1: 战况不大好？这已经到了朝鲜第三天了。
0: 哎呀，王参谋，我很钦佩你们，你们今天散播了种子，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的。 我想政府一定会好好培养这些种子，不让失望。
2: 但愿如此，
3: 王参谋。

0: 要造。
1: 日本鬼。
2: 你救助我的妈妈爸爸，他们现在也是抗战阵亡将的下
0: 下长。
2: 下长，你不会的，我们一定要救活你，你不会。
0: 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下长，

0: 请问老乡，从这儿泰兴到江边上口岸镇还有多少路？前面有没有日本兵？
1: 这离孔啊，大概还有30里光景吧。哎，你们是逃难的吧？
0: 是的。
1: 哎呀，我看你们甭逃了，跟你逃的你嚷嘴，到哪儿不得吃饭呢？哎，我看你们不要逃了，回家去联合各村各庄的人，仗着你们熟人熟地，大家伙一块打日本鬼子。
0: 是的，老乡，联合起各村各庄的人，凭着你们熟人熟地，一起起来跟日本鬼子拼吧。这话谁给您说的？
1: 哎，从城里回来的人都这么说，这镇上的先生们也这么说。这个话呢，提醒了我们。我就想来想去呀，也只好怎么办了。
2: 这明明是我们在这一带演戏的台词啊！
3: 队长，我们下的种子已经长出了苗芽呀。
4: 各位同志，
5: 林毅，这是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事业嘛！
4: 同志们，不要吵了，我们现在还在敌人的包围圈子里，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事业。
6: 走吧，我们
7: 往那边走。
6: 走。
7: 哎，我们第一家，
6: 走吧，
7: 小店，
6: 走，我们这家子，
7: 放心，哎。

起来了，同志们，起来了，同志们，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
哎，你昨天刚打了百字。

0: 又跟跳蚤闹了一夜，今天你多睡一会儿吧，啊，反正今天你也没有工作嘛。
1: 不，我还有事呢。晚春怎么样？
2: 怎么样，晚春？你昨天一天没有吃东西，现在饿了吧？
1: 我是拿水给你洗了脸，拿点稀饭给你吃吧，
2: 好吧？不要，林雨洁，这两天你的身体也不大好。
0: 哎，你自己的热度也没退嘛，现在好好躺下，让我去给你们拿水拿稀饭来啊。有病人。

工作那么紧张，人的营养又那么不好，物价一天天的飞涨，而待遇一天天的落后。今天全队生胃病的同志有四分之一，生肺病的有三分之一，明年说不定要

0: 不是，快一点吧。
1: 是的，一点吧。
0: 好，好。
1: 怎么，丽英姐啊，等你啊，
2: 好，
1: 快来哟、哦，
2: 好。
0: 小猴，晚饭要洗脸，要吃稀饭，你都不管呐？啊？嗯。小猴，你不急了吗？我拿去了。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老赵，
4: 哟，把我们这几天的伙食钱扣去一点来，给队上几个生病的同志多买些鸡蛋
0: 啊。

大家应该注意，关于这个情绪的把握大家的话不够，我们应该知道这歌词内容是反映一般老百姓对今天这个社会现象的不满，所以我们应该把握住这种愤慨的情绪啊。好，大家站起来，我们再来一个。

0: 你这个坏东西，真是该枪毙！嘿，你这个坏东西。
1: 好，大家再来一遍，预备。今天的消息更坏了，这三次都由我们大家的血汗参加，至今还保卫住了长沙，这一次怕要丢了。长官部得到的情报很不好，我们在战区工作有什么办法？所以又要大家立刻准备移动。
2: 我们在拼命打气，有人却在暗中拆台，士兵们吃不饱穿不暖，身体瘦得快要比他们的枪都轻了。奉公守法的公教人员每天在卖衣服来过日子，可是有人呢却千万万万的美金往外国送，这种仗怎么打得下去？
3: 在这样情形之下，我真怀疑我们的工作还能起什么作用，咱们不要干了。
4: 小豪，你又冲动，现实的情形怎么来，我们的工作就怎么做，大家不是已经谈过了吗？
1: 那么身体不好的人先送公务到衡阳，其余的人留在这个地方，看情形再做工作吧。

0: 咱们离开了家庭，背了一身的病痛，每天在战场上叫喊流汗，甚至于流血，已经七年了，七年了还要叫我们撤退，撤退的那么仓促，今天要我们从我保卫过三次的长沙撤退，这笔账我算不出来，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1: 怎么，队长，消息又不好了？
2: 是的，老伯，你们也应该预备预备，还是到山上去躲一躲吧。
3: 哎，这已经是第四次了，这次走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到这个破家来呢。
1: 你们还是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去吧。
2: 队长，要是大家还能回来的话，还住在咱们家里，大家在一起住得那么好的。
1: 好，一定的。

0: 饿了吧，同志？同志，喝一点稀饭吧。
1: 救命的小姐，我死了也不会忘记你。
0: 这是你应该受的，我们已经觉得很对不起你了。
2: 喝酒吧。所以对，
3: 先生
2: 要啥
3: 酒？
2: 有
3: 香槟、白兰地、葡萄酒、啥都有。
2: 开香槟，开香槟。
4: 哎，赵子。
2: 哎，
4: 什么时候出去来的？
2: 我来了两个多月了，你好吗？
4: 客户，怎么样？你现在是做官呢，还是做生意啊？
2: 也谈不上做官，谈不上做生意，都有点关系。
4: 那好极了，发财啊！
2: 我从上海带了一批百货来，还可以赚一点。
4: 要得，要得，要得。
3: 漫长飞，
2: 你也认识他？
3: 我先比到东京来，当然先。

0: 我了，我连累了你们太多。
1: 玉玉，别烦心了，你不让同志们管你，做得到吗？好好休息啊。
0: 不要为了我耽误了大家，为你的人在这。

0: 我来再抱一抱吧。
1: 我们已经够累了。
2: 谢谢你们放我在这儿，都快走了。
1: 不要这样想，绝不可能啊。

0: 你咋的这么大呀？淑芳，赶快去找人楼主去看看。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有风了，把门关一关吧。
1: 哎，要得。
0: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今天是重庆戏剧界同仁
1: 的欢迎会，大家蹭到了，一定是谈不完的谈呢。

0: 你饿了吧？
1: 还好。
0: 再有几分钟就好了啊。
2: 江小姐的信，在这儿。
0: 小鬼。
1: 你爸爸从江西家里寄来的信呢？
0: 贵阳转来的。
1: 信上写什么？你给我看看呢，给我看看呢。
0: 不给你看。啊！

0: 哎呀，你看你还想吃吗？你
1: 现在我不饿了，可以不吃了。现在你爸爸已经答应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了，只等到政府一宣布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们的任务完成，我们两个人同时也宣布我们的胜利，结婚。这是一个多有意义的好日子啊！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以四强之一的国民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一定都会懂得怎么样来保持这种光荣和尊严，一定都会向上进步，国家一定是和平民主，社会一定也是自由幸福的，那个时候一定会得到政府特别的看待，人家一定也会特别的尊敬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在家乡过好日子，享受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那时候我们把你父亲也接出来跟我们在一块儿住，让他老人家亲眼看见我们一个一个的外孙子替他老人家生出来。
2: 张小姐，
0: 啊，
2: 有一位客人来看你。
0: 谁呀？丑了小鬼，大概又是我在上海的同学，这几天在街上碰见好几个了，我去看看啊。
2: 好好好。

0: 啊，林玉美，表哥，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1: 林玉美，你好吧？好，谢谢你。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请坐，请坐。
0: 我在报纸上看见登着你们的消息，你们的住处。
1: 哦，你来了多少时候了？姨父姨母妹妹他们都好吗？
0: 都好。我来了才3个多月，我带了一大批货来。 谁知道南北两路都打起仗来，路断。后来我的姑丈要我在机关上做一点事情，我就待下了，我就参加抗战。
1: 什么机关？
0: 我现在又辞掉了，不干了。

0: 我请你出去吃晚饭好不好？这儿的跳舞场还过得去，菜呢价钱出的大一点，要什么有什么，玩的人也很多，很热闹。
1: 对不起，我这几天实在忙不过来，有很多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我们改天再谈吧。
0: 那么我明天再来看你，我们再详细谈啊。
1: 明天太不行，我们要出去工作。
0: 演戏吗？这几年上海的民间故事的戏生意可好得热乎呢。什么白娘娘、小青青呢，还有这个唐伯虎点秋香呢。我明天来的时候给您带一点咖啡跟车糖呢，我囤积了很多，还要来一份。
1: 好吧，再见吧。
0: 好，再见。

无条件投降，蒙古受降条件，日本已完全接受。

0: 我提议新郎新娘当着我们大家的面来一个热烈的接吻。
1: 早就要到飞机场去了，我的姑丈奉派到上海去接收是个好差事，我想跟他一块儿去帮帮他的忙，我还可以把你带去，你赶紧去准备一下去，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2: 我有什么权利跟你一起走？不犯法吗？
1: 不要紧，我自有办法。
2: 我已经结了婚，今天大家在这
1: 儿。啊，结婚？跟谁呀？
3: 这位是周先生吗？好像曾经在上海见过。
1: 哦，
2: 高礼斌，你不认识了吧？
1: 我，认识，认识。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我连礼都没有送。
2: 我怕你对我们这种结婚仪式看不惯，以后你谁也别送什么礼。
1: 好了，我得走了，我还要赶时间。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哦，对了。你几时到上海去的话，预先打个电报给我，我派汽车来接你啊。
2: 谢谢你，你给我问候姨父姨母、妹妹他们好。
1: 好了，再见再见啊。
4: 我们的队将来也要到上海，到了上海他们两个还是要回队的，短时间的别离有什么难过呢？况且他们两个先回到江西家里叙叙天伦之乐，我们应该替他们高兴啊。
3: 好了，我们大家再见了。
2: 我们先走了。
5: 我们先到家里。
2: 不要送了，今天大家都有工作。

0: 送到这儿跟送到木船上还不是一样吗？
1: 好，那也对。那么张总啊，你跟老道送他们到江边，招呼他们上船吧。
2: 好，我先去了。好，我们
0: 前面。你到了江西以后，可别忘了写信给我们啊。当然了。
1: 哎，老高，老高，
0: 别难过了，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3: 哎，回家可别忘记了，给我们送一个儿子回来。
0: 皮猴，你永远是皮猴。
1: 小猴啊，你也吃吃你的晚饭吧啊。
4: 哎，小猴。
5: 谢谢你们啊！好，再见，再见，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走了20天才过了一场雨。
1: 你看，他们公家人都坐不到轮船，我们老百姓是光想了。真不知道那么许多轮船拿去干什么用处。你要想坐轮船的话呀，明年这个时候恐怕都回不到家乡了。坐木船，谁不知道有危险呢？大轮船旁边一过的时候，十几条木船总得要翻一两条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好了，别说了，别说了，说这点气势，来，喝点酒吧。
2: 哎，这个年头，反正是人的性命不值钱了。
3: 你爸爸在家里一定等急了。
0: 不知道怎么样呢，爸爸最近几次来信提到家里的情景，总是很忧虑的样子，可是也不肯明白地说，真是叫人担心。
3: 别瞎想，反正已经有了跟他老人家见面的日子。来看看报，我刚在宜昌买的，最近的局势不晓得又怎么样喽。

0: 婆婆，李婆婆，我是玲玲。
1: 玲玲，你回来了。
0: 李婆婆，我们的家怎么？
1: 你家的房子已经卖了，你爸爸到底熬不到你回来就……哎，这是前十天的事情。

0: 小姐，
1: 二表妹。小姐，怎么你搞得像个犯病一样的？
0: 啊，是吗？半年不见，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1: 哪里老了？
0: 李斌，我来介绍一下。
1: 哦，这是表姐夫吗？
0: 这是表妹。
2: 表妹。
0: 姨母，姨母，
1: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一到了上海，不马上就到这儿来，还要去住什么旅馆的？你姨父知道了，真生气，非逼着你表哥把你们接回来不可，这才像个样儿啊！
0: 哦，李斌，这位是姨母。
2: 姨母。
0: 姑爷，这位是姨父。
2: 姨父。
0: 这位是我的未婚的嫂子。
3: 朋友，我的好朋友就是。
0: 奶妈，把小少爷抱过来，来见见表姨跟表姨夫。哦，我的小侄儿是不是？我看看，我看看。哦，
1: 他怕生得很。
4: 小少爷睡着了。
5: 大家坐下来谈谈。
6: 玉玉啊，
5: 请坐，请坐。
6: 这几年你可吃够了苦了吧？我常常想你呀，
0: 姨母，我也常常想您呢。我听说你这次打重庆来，还回江西去了一次啊。
5: 你爸爸好吗？
0: 爸。
3: 刚才林妹告诉我说，姨父在江西死了。
0: 啊？
3: 就在他们回江西的前几天。
0: 什么病啊？
3: 没有什么病，表妹说是给人逼死的。
0: 什么逼死的？谁呀？
3: 不，我们大家不要谈这些了。林玉妹，你想开一点。玉妹，你们楼上的牌还没有打完吧？大家到楼上去玩玩吧。阿宝，把他送到楼上去。玉妹，把表姐扶到楼上去。
1: 林玉，我们上楼上坐去吧。
5: 李斌，我们也楼上坐吧。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签吧。
1: 来来来，算算去。
0: 我们都不会的，从来没打过。写写慢
2: 吧。我不相信你们不会来。来来来，来四千，叫来了，真的不会，真的不会。
0: 那么让他们俩休息休息也好。嘉荣，你替我打吧，我陪你表妹他们聊聊啊。
2: 好。
0: 明玉，新姑爷，能沙发上靠靠吧啊？
2: 他是谁过来？
3: 谢谢姨母，刚才是妈扶的，阿哥现在你们说。
2: 好，我来你把妆。
0: 你们在乡下演戏，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呢？
3: 谢谢，
0: 这就不能贪钱了。姑爷吃一点。那么你挂的是第几排呀？姑爷是唱小生的吗？
3: 不是这样说的，姨母，我们根本不讲这一套。
1: 真是，你们何苦一定要在后方做这种生意呢？哎，那发财碰，有多少人借了这八年抗战的机会在后方发了财？你们俩轻易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实在有点可惜。
2: 失掉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喽，可是机会还有的是。什么为大众、为人民服务、刻苦自己，我觉得你们有点傻，犯不着。
4: 嘉荣哥，我跟你说几句话。爸，妈。
0: 姑爷，你来的正好，来见见美云的表姐跟表姐夫吧。这是表姐，这是表姐夫，这是美云的姑爷。
4: 请坐，别客气。嘉荣哥，嘉荣哥，我跟你到隔壁去谈几句话。
2: 什么事那么要紧的？
4: 就是那寡妇的房子。
2: 哦，妈，您来打吧，我跟农庄弟弟到隔壁谈两句话去。
0: 那么灵啊，来看姨母打牌。
3: 哦不，姨母，我就在这坐坐好了，我又看不懂。
0: 那么也好，你表妹夫本来是在一家日本洋行里做事的，现在跟着你表哥帮人家办接收的事，有什么好处你表哥总是顾到他的。
1: 明湖，
0: 你表哥常说做这种事情啊，全靠亲近的人多才做得大，所以一听说你们来了呀，我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你们到了上海也总得……
1: 你们错过了一次机会，这次的机会不能够再错过喽。

姨父，姨母，我们俩想到阳台上吹吹风、晒晒太阳，这儿闷得很，也好，你们俩到外边去玩会儿得了。

0: 不要难过，林雨。
1: 你八年的苦，这是白吃了吗？抗战八年，我们忍受一切牺牲，无非是想胜利以后，中国一切都会进步起来，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更有意思。可是现在，你看，这一切的一切，都叫人不能不伤心。
0: 不过，也不要单凭这一个角落的现象来看整个的事情，我们要看全面。中国大得很，你不能单看这一个角落，也不能单看这一种中国人。
1: 嗯，我想起了我父亲的死，我看到了这一切的现象。
0: 可是现在已经有了比从前更多的人懂得应该争取他自己应该得到的权利了，这种腐败的不合理的东西不会存在多久。我们文化工作者八年来跑遍了全中国，宣传教育，教老百姓怎么样在强暴的敌人面前来保卫他自己。现在的老百姓已经懂得了怎么样保卫他自己了。老百姓本来就很简单嘛，他要求生存，谁要是侵害

了他，不允许他生存，他就会跟谁拼命了。中国历史上写着的都是这一类的事实。我相信我们的苦绝不会白吃。林，不要这样，坚强一点。

0: 免得让娘那新娘一笑我们，就是些破衣服，这样我自己洗了一晾一晚上，明天早晨起来还不是可以穿？
1: 你笑了，我爸怕他们又给你甩了。
0: 可不是嘛。
1: 来，还有两件，我来给你洗。哎，等一等啊，就来。小服务员，小小姐，请用连夜点心。
2: 好，谢谢你，
1: 老板。

0: 小姑爷今年多赚金条，多赚元宝。
1: 多赚金条，多赚元宝。
0: 灵儿今年多藏金条，多藏元宝。
2: 只要你能够给你表舅子做事情，要赚几条金条，实在算不了一回事。
1: 爸爸啊，妹妹跟东江弟弟他们来了。
3: 爸，来到北京，你们来了，来到北京。
1: 爸，
2: 来到不久了，来到不久了。
3: 你们都不敢当，不过来，不会考虑的。
1: 你上座。
3: 爸爸来
2: 了。
3: 爸爸，
2: 坐坐坐，坐坐坐。
3: 好，
2: 好，
3: 妹妹，坐坐坐，坐坐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妹妹，这是给你买糖吃的。
3: 妹妹不是拿钱的，你看阿姨给阿姨花钱了，真是的。
4: 妹妹，你谢谢阿姨啊，爷。
3: 这小弟弟这是给你。
4: 妹妹拿的弟弟不要拿了呀，真是谢谢
3: 你啊，谢谢
4: 你了啊，
3: 谢谢妈。
1: 小姑爷，小小姐，下面有客啊。
3: 有客。小姐，请用元宝茶。恭喜先生、小姐发财啊！
5: 嘿，美女！
1: 小姐
5: 姐，
1: 啊，你都回来了啊！刚刚还能再看见你，
2: 万幸啊，万幸！
1: 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儿的？我从灵玉到你那儿去过一趟，没有找到。我在路上碰见丽莲，她说又来看灵玉，我才知道的啊。怎么样？这八年在里头辛苦了啊！谈不上，谈不上。
6: 听说你们都是背了一身的病，始终在战地上支持着工作，我们真难过，真着急。我们总指望着早点胜利了，大家可以过过好日子，当时也就顾不得什么病了。
7: 我想你们坐木船回来的，不会像那些从天上飞下来的把我们沦陷区里的人都当成。
1: 哎，真是，一切都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哦。来吧，大家坐下来谈谈吧。啊，
8: 姓，
6: 我姓赵，是给你们大。

0: 少爷拜年买的。
1: 哦，你请坐一个，看你抱歉啊。
0: 我们到内屋去坐好吧？
2: 也好，我们到里面坐坐看。
3: 好。
0: 你们就住在这儿啊？哎，这间屋子可真不错嘛。
3: 嗯，现在这么一个房间呐，至少停两条哦。
2: 对了，我们倒是有两条。
0: 什么？
2: 命。
0: 先生，
2: 您
0: 坐下。小姐，先生，小姐，请随便用一点啊。
1: 哦，
0: 吃茶吗？别客气了，自己来啊。
2: 你倒还是这样，八年了并不显得老啊。
3: 哦，在家里躲了四年不敢出门，一露脸呢敌人要你出来做事情就不敢不做，后方又容纳不了这么许多人，在家里养了四年自然就不会显得老了。你到底是辛苦了，未免有一点憔悴，该不会有什么病吧？
2: 在乡下，在山里住，打摆子、发几次寒热，这是家常便饭。不过我倒还好，并不像他们那样，不是肺病就是胃病。
0: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营养不够，工作紧张，就是他也是吐过几次血呢。
3: 哦，现在好了吗？
2: 在重庆的时候养过一阵子，大概是好了吧。
4: 我都不敢出去，只有四个来跟我交流。
0: 怎么回事？
4: 我都是什么？出去你这老混蛋，
2: 我没有把你抓起来已经算对得起你了。
0: 周先生，我今天第一是跟您拜年来的，顺便再想跟你提一提这个房子的事。您把我赶出来了，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你说我丈夫在的时候是个汉奸，你说你有凭有据，可是我问来问去人家都说不晓得这个事情，难道说我们留在上海的人就算是汉奸？
2: 你丈夫开过铺子没有？卖过东西给日本人没有？你们的房子给日本人住过没有？你还有什么话好讲？
0: 这就算是汉奸了？
2: 当然的，事情没有这么样简单，我还要查，我已经拿到了很多的证据。
0: 证据你也得让我知道知道是什么。
2: 笑话，把他赶出去，你们这些死人。
1: 走走走。
0: 你们不用赶我，我自己会走。我活到这个年头不会做人的。
2: 再在外面哼一声的话你就当心你的脑命。
5: 李斌，我看我们不能再在这住下去了。

0: 阿宝，刚才那位老太太是怎么回事啊？她就是后面那所小房子的房东，我也认识。
1: 她的丈夫去年病死的，没有留下什么钱，就靠了那所房子过日子。
0: 那房子日本人在的时候也强住过，去年我们大少爷回来了，就说他私通外国把他的房子给占了，后来六根金条顶给了一个人住，每个月只给那位老太太3000块钱的房钱。你们想，他拿了这3000块钱买几包洋火就完了，怎么够活呢？
1: 还要付钱粮房捐的。
2: 那他有什么资格强占别人的房子呢？
0: 还不是有他一个好亲戚做靠山，就那么租为租服的。
1: 那么他这亲戚知不知道这里面的详细情形呢？
0: 那我就不晓得了，我想大概总不大知道吧。都是这一类的事情，都是这一类的事情。
3: 我真不懂，这是占领啊。
1: 那么这所房子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从前是一个外国人，什么德国人的住宅，我们大少爷答应帮他们一家人想办法，不同别的德国人一样关到监牢里去，藏在一个什么地方，就把这所房子让给他住了。
1: 谢谢你阿宝，你出去吧，回头给人家看见的不好。
0: 先生小姐，请用年糕吧，冷的不好吃。

0: 你一下涨了10万块钱一担了。
1: 哎呀，我说过的，我请客，我请客，怎么你还去买米呀、啊？
0: 吃晚饭总是要用的。
1: 我说过我请客是请一天的，中午吃面，晚上吃饭吧。
0: 下菜真是太客气了，又不让我帮一点忙。
1: 哎，你别来了，别来了，我都弄好了。我刚把夏天赶出去呢，你身体又不好，乐得今天歇一天呢。他们都来了呀，你赶快跟他们谈谈吧，都是7、8年不见的老朋友了。快去吧，快去。
0: 好，我不客气，下来
1: 的。又不是客气的朋友。
2: 我总算是蒙受千百家人家委托教育他们子弟的老师，可是每一个月所拿的钱呢，赶不上一个国家银行的差额，向上面去请愿，你总是没有结果。哦，林敏小姐，对不起，我们又在发牢骚了啊！
0: 姚姐，您发嘛，这年头谁没有一点牢骚？
3: 这些都是我们做新闻记者要取的材料。
0: 在发什么牢骚？我可以听听吗？
2: 我是在说，我们当教员的薪水还不及一个银行的差吧。我要是不干，中途溜走呢，就怕对不起许多无辜的学生和许多家长。12月8号以后这几年，我一直躲在家里熬过去，可是现在，这有点熬不过去。我的太太来的会生孩子。我一碰一个，一碰一个。
4: 这些材料可不能在报上发表、嗯。
0: 这也是人的实际问题，为什么不能发表？
4: 实际问题，实际问题。

0: 现在规规矩矩说。我倒有一桩事情要跟李英雄征求征求意见。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实地教员，因为生活熬不住了，扛住了生活，留了个空缺，不知道李英雄愿不愿意去救救那些可怜的学生。
1: 现在正在失业，如果你们学校要是请不到更好的教员，这些学生又是这样可怜，我有什么理由推辞这件事情？
0: 是真的吗？
1: 这还有什么假的？
0: 我替我们校长先生和许多学生先向你道谢。
1: 时候不早了，我要上课去了。
2: 哦，桃子大的干扰，我去拿。
1: 不，你吃饭吧。

0: 毛不干了吗？
1: 干了，干了。
0: 袍子只有一件，上课又不好不穿袍子，月底拿着钱怎么样也得添一件。
1: 算喽，能够将就就算了啊。

0: 走。
1: 走，别上课去了。
0: 啊，今天晚了。
1: 秦玉在吗？
0: 在啊。
1: 我有好消息告诉他去。
0: 什么？
1: 不告诉你。
2: 林宇，我已经跟报馆的经理说好了，也是跟我一样的外勤，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怎么样？你还有什么私人的事情需要料理的？赶快料理料理。
1: 是，我倒有点担心，我是不是能够胜任这？
2: 哎呀，林宇，你怎么越来越没勇气了？
1: 我吃了几年饭，反而觉得什么事情都不是容易起来了。我要做这个工作，我想能够跟你一样，能够做出点道理来。
2: 做新闻记者还不是跟你们干艺术一样，只要认识正确，有热情，有良心，不怕威胁，不受利诱，不徇私情，敢面对真理说话，就能干出道理来。这些条件你还不够吗？我早就看准了。好了，我还有事情去呢，你赶快把私事料理料理，明天我们在报馆里碰头啊。你还有什么犹豫的？除非你怀疑我们的报馆是受了哪一方面的津贴。当然不是，丽莲。
1: 不是就好了。明儿见。

0: 有一位姓高的住在这儿吗？
1: 就在这儿阁楼上。拐弯大道上就是阁楼。

0: 表哥。
1: 表妹。
0: 你到这儿来不是委屈了你呀、啊？
1: 表妹，你怎么住在这样的房子？你为什么早不对我说？房子我还怕少了呢。
0: 哼，谢谢你，我住这儿觉着蛮舒服。您父您母好吗？
1: 很好。何苦呢？像你这样一个人，弄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0: 表哥，这话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女人嫁人总应当求一点享受。如果都像你这样的话，那么玻璃皮包跟钻石戒指这一类的东西根本就没有销路了。
0: 表哥，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这个地方太不像样，我不敢留你了。
1: 咱们兄妹还谈这些话，我是为了你着想。我觉得一个女人总应当找一个有事业雄心的丈夫嫁一嫁。什么为了老百姓、为大众这一类的

0: 思想根本就有点危险，来来往往又都是些穷朋友，将来坐监牢上手铐戴脚镣倒是有份儿。还有什么？
1: 够了，你这个混虫！你知道我就是凭他这一点才敬爱他才嫁给他的。你有什么才是一个人的事业？你们一个人整天的挖空心思找金条赚美金，一切都只因为自己求生活，算是一个人事业的雄心吗？像你这种人的所谓的事业，是在吃人血，是在拿别人的血来滋养自己呀、啊！你以为你现在是神气了、舒服了？你们这种人连心肝都没有了！因为我不知道你那些黑暗的、对不起人的事情了。
0: 哎，不要小声点，小声点，那个给人家听你们不大好听啊。
1: 哼，假如我要是有能力，我不惩罚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
0: 好了，我走了，别谈了，别谈了。好，我下次再来看你好了。今天的日子大概不大好。

0: 马静儿，你又是吗？经理，怎么了？怎么这几天老是？没什么，去年你去写东西吧？是妹妹吧？
1: 是嘞。不知道怎么的，脸老觉得不舒服，没有什么的，你写东西好了，要不？把你今天要写的新闻告诉我，我来给你写，你先回家去休息吧。
0: 不要，那我让我在这坐一会儿，一会儿就会好的。今天老是这样的。
2: 还好明天。
1: 明天白天去看看医生吧。恐怕这是眼睛队的老毛病，要把它治断根才好。
2: 嗯。
3: 给
2: 你选将军。啊。

0: 来了。
1: 林毅，你今天回来早吗？怎么了？怎么？你哭了？什么事情啊？啊？什么事情不快了？告诉我。林毅，什么事情啊？到底什么事情呢？啊？告诉我。啊？
0: 我总以为我是病了，每天还能够支撑起来，我从你为慢慢就会好的，也不愿意告诉你。可是今天，
1: 今天怎么样？
0: 你连一定要我去看医生，今天医生看了什么？
1: 医生怎么说？
0: 他说这不是病
1: 啊，那是。
0: 医生向我道了喜，说这是。
1: 啊，好啊，这是大大的喜信嘛。林毅啊，生个小孩出来多好玩啊，特别是你生的，一定也是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在脚边奔来奔去，喊妈妈叫爸爸，一会儿扑过来让爸爸抱，一会儿跑过去让妈妈抱。到了晚上的时候，让他睡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三个人一块儿玩，跟他讲讲天真纯洁的话，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前途的指望也寄托在孩子身上。从此我们一定会觉得更热闹，更温暖，更胆壮，从此我们更多信心了。林毅，这才是我们最可靠最有力的生力军呢。
0: 可是目前的生活，这种物价，你一个人太辛苦，我要是一天到晚拖着个孩子怎么办？林毅
1: 啊，
0: 我想我不要那个孩子。
1: 不，林毅，林毅，不能这样。人家有了孩子，一家人都高兴，大请客大庆祝的，求神拜佛还求不到呢，我们为什么就要哭着不要这个孩子？不，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幸福，我们也是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孩子？为什么呢？林毅，不要顾念我太多，我相信我可以负起这个责任，我应该负起做父亲的责任，我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林毅，不要顾念我太多，我还年轻，辛苦一点怕什么呢？啊，不许再哭了，你懂得我的心情啊。

0: 还没有睡着吗？
1: 没有。
0: 你已经答应我了，以后不再说不要这个孩子。
1: 答应你了，我要保住他了。

0: 天也是很晚才睡的，今天又是个天亮，等一下还要去上课呢。哎，你老不听话。
1: 我就睡了。
0: 下了课回家写三四个钟头也就够了，得有个线路才对。

0: 是解散的还是改组，真是叫人有点担心。像南方那两个系列的命运，为了叫人有点丧气。
1: 想他干什么呀？就凭我们这些到处不怕碰钉子的朋友聚在一起，就凭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关系，他会没有办法。
2: 我倒担心丁玉跟李斌，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们一定感觉到很孤单，很寂寞。
1: 对，反正没有几天，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3: 那就谢谢江小姐了啊，真是麻烦了您。老太太，您放心吧，我一定要把我表哥霸占您房子的事情写在报纸上，让大家都晓得。我想这样对于您一定是很有帮助的。老太太，您以后要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尽管来找我好了，我是不怕麻烦的。
4: 这是阿弥陀佛，我有了救了。江小姐，您肯这样帮我的忙，让我这个苦劳活，
3: 快别说这样的话了，老太太，这是我们当新闻记者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是不讲私情，只讲公道话的。老太太，您放心就是了。
4: 老太太，你可相信了吧？我知道我们表小姐也是个爱打抱不平的好人，我才敢瞒着我们大少爷带你到这儿来的。
3: 啊，江小姐，真谢谢您了啊！
4: 好，那我

0: 走吧。佳小姐，麻烦您，谢谢您了。
1: 老太太，您慢慢走啊。
0: 您别出来，您别出来。
1: 您慢慢走。
0: 佳小姐，谢谢您了啊。
1: 你放心就是了。
0: 佳小姐，我走了啊，
1: 来玩啊。

0: 上去找我吗？
1: 阿宝，听说你陪那寡妇到表小姐家去过几次？
0: 没有，没有，谁说的？没有，
1: 没有，你还想赖？你到底想活不想活？
0: 实在没有，实在没有嘛，大少爷。哦，
1: 没有，实在没有。也好，那么我告诉你，阿宝，你认识那寡妇我是知道，可是你不能听信她的话，你更不能把她的话随便去告诉别人。你知道这里边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大少爷一向可没有亏待过你，我对你总是另眼相看。这次我回来发了财，慢慢的你还怕没有福好享？高跟皮鞋、漂亮衣服、宝石戒指，还怕少了你的？只要你相信我，相信我的话，不要听信那寡妇的话。
2: 大少爷，表小姐来了。
1: 啊。哦，您一位来了，好极了，好极了。
0: 是姨母派人来找我吗？
1: 是的，是的。妈身体有点不舒服，在里边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就起来。您一位先请坐一会儿。哎，妹夫最近好吗？
0: 谢谢你。
1: 啊，哎哎，方妈，上台呀！
0: 他来了。
1: 林英妹近来常常在报纸上揭发社会上许多的黑幕，让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敢再肆无忌惮，实在是件好事情。这才叫做言论自由，这才是民主，实在太好了。至于我呢，你是知道，一向境况也不大好，幸而这次抓到了一个好机会，总想为自己打一点经济的基础。我们是几表至亲，关系不同平常。我想林云卫一定会帮忙包涵。听说我这儿的阿宝陪着那寡妇老太婆到你家去过几次。这件事情我也瞒不过你了。好在我们是几表至亲，自己人。我有什么好处呢？总也忘不了有你一份。所以我上次到你家去的时候，我就不要你再住在那个又小又脏的。
0: 你又来侮辱我！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有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良心。就是我丈夫做了这种事情，我该说话的也是一样的要说话。这个世界都像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抢夺人家的产业，人人在切齿痛恨你们，个个敢怒而不敢言。人家被逼急了，稍微发几句牢骚，你们就把什么帽子套在人家头上，常常一个人被你们不知道拖到哪儿去了。你们就不想一想，一个人欺负了人家还不许人家送一声苦，这是多么残酷野蛮的事，这简直连人性都没有了。居然也嘴上挂着什么民主自由，你简直是在糟蹋这两个名词。你们这样无法无天，时事怎么会不乱？你们再这样搞下去，祖宗传给我们几千年的基业又要被葬送了，许多人抗战八年的苦是白吃的了，千百万人的性命是冤枉钱。
1: 你不赞成我的话就不赞成我的话好了，又何必这种样子？
2: 什么事？什么事啊？你们俩林玉啊，现在我告诉你，表哥，你自己仔细去想一想，你做错了的事情赶快改过，你无理侵占人家的东西赶快发还，你应该交给公家的东西赶快交掉，不然的话，我不管什么。

0: 叔关系，我要执行我的责任，我要对得起我的良心，我要揭发你所有的罪恶，让社会来制裁你，让法律来制裁你。在我今天的新闻里面，所以你的事情还来不及提到你。
1: 凌玉，你不要这样傻了。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个人总要替自己想一想的。
0: 一木，您这时候不要跟我讲这样的话了，我很懂您，我不能够太怪您。不过一父表哥，我但愿你们两位先明白，这是人的世界呀，永远这么不拿别人当作人，永远这么人吃人，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得太平的，你们这种福是享不长久的。一母，你们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不然先别怪我做侄女的不再到那门上来了。
2: 真是天下竟有这样的女人，怪物。
3: 今日会议不能举行，
4: 别忘记啊。
3: 目前讨论的主题已经发生分歧了。
4: 不要急，坐太少了。
3: 还有呢？

Thank you.

0: 谁呀、啊？
1: 怎么还没回来？
2: 去死鬼！
1: 这个怎么办呢？
3: 他告诉我们警察有法院的出动。
1: 哦，来来来。
3: 来

0: 李斌，李斌，你写信告诉我说你住在光安兄家里，所以我就先找他了。我们
1: 等的人都来了。我告诉你，你们都来了。可是，林毅，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他。他怎么了？林毅昨天晚上从道馆里出来，一直没有回来。我们到处找了一晚上，始终没有找着。

0: 们两口子近来在感情上有没有什么？
1: 一向很好，这是绝对不会的。不过我倒是担心林玉，她已经怀了七个多月的孕，近来身体不好，生活又不怎么安定，一天到晚的奔跑、操劳、写作，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总不免多感触、多焦虑。
0: 那么，赶快找，动员我们全体的人出去找。
1: 好。
2: 李斌，相信我们这些到处不怕碰钉子的朋友吧。庭上还有多大？我们三十几个人，有组织的一起出动，凭我们这种闯劲儿，保证今天一定给你把灵玉找到。
3: 好，那么要快，我们马上回去找通知们去。等我们找到灵玉再谈谈吧。这会你们进城别去。
4: 我们走吧。
5: 那么我也去。
4: 不，你再在家里给我们做个联络站，大家都散开了，那怎么行呢？你也该休息一下喽。
2: 你再在家里，静等我们好消息吧。
3: 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到里去。
1: 好，我也这么想。
6: 哎，你们等一下啊，让我换上皮鞋，我们一块走啊。
1: 看你又是这个麻烦劲。
6: 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回来了啊。现在我们马上去找灵玉去。
6: 怎么还没有回来？
2: 那我们一块去找吧。你们是打哪条路来的呀？
7: 哎呀，还不是坐在挺危险的木上，差点翻了，见不着你们了。
2: 哎呀，这次复原呢，每个人都感觉到要比逃难死得多呀。
1: 快点快点，
6: 来了来了来了。

0: 再见啊！我是丽莲呐。哎，玲玲昨天晚上有没有在你那儿啊？
1: 当这儿警察局发现玲玲的时候，因为天还没有亮，就把玲玲送到一个附近的私人医院去。但是玲玲的病势很不轻，她有早产的危险。我们决定还是把她送到一个设备比较完整的医院。现在我跟这位同志就到那个医院里去办手续。
2: 那我们一起去好了。
0: 队长，李斌知道吗？
1: 他已经知道。走吧，走吧，走吧。

0: 不要紧，大家放心了。
1: 请问至少得先付多少？
2: 至少得50万。
1: 那么您先让医生动手术，全我负责任。
2: 最好是请您先付清了50万。
0: 好，我身边带的还有20万。
1: 还差30万。
0: 同志们，好不好把今天早上发的生活费大家拿出来凑凑，好吧？
3: 这回又够了。
0: 队长，我用了2万，还有1万。
1: 好。
0: 队长，我这3万。
1: 啊，队长，差不多拿去。
0: 啊，
4: 我这也80块钱了。
0: 又用了。
1: 队长，我还有1万。
4: 我这2万，我有2万。
0: 好。
4: 1万5。
0: 好，
1: 队长，我这3万。

0: 经过情形怎么样？
1: 应该是晚送来半个钟头就完了。现在小孩子我是担保没问题了。
2: 那么大人呢？
1: 大人嘛，我看他这个人平常一定营养很坏，也许是操劳过度，好像还受过什么很大的刺激似的。所以现在小孩子虽然拿出来了，但是对于大人的身体我还是不敢。
0: 大夫，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既是交性好了，我看在一年之内他是不能做事情的，也不能操劳，也不能烦心，要吃得好养得好，最好有一个空气好的地方住，不然的话你们都懂我的意思了吗？
3: 是的。

0: 哎，你也。
1: 小豪，同志们，你们都来了。
2: 灵玉，你看朋友们都在你身边了。
1: 这不是在做梦？
2: 不是的，灵玉。
0: 灵玉，你现在更可以大胆了。并且你已经有了吉尔代了，
2: 灵玉。从此我们会感觉到更热闹、更温暖、更胆壮、更多信心。
1: 你们要好好的当心我的孩子。
0: 当然，灵玉。这是我们大家的孩子，你放心好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

0: 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

0: 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4: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5: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4: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5: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4: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5: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4: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

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不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亥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真热闹，
1: 太开心了。嗯，每个人都有笑脸啊。
0: 对，
1: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哎，这是规矩。
1: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0: 哎，啊，
1: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0: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1: 嗯，有点害臊。哎，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0: 哎，是我，
1: 孙越。
0: 你看咱这人缘。
1: 嗯，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0: 是，
1: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
0: 嗯，
1: 经常的帮助我。
0: 哎，帮忙啊，
1: 经常的提携我。
0: 对，
1: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
1: 啊，
0: 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1: 帮助我，
0: 帮忙帮助我。
1: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0: 您说说。
1: 我呀，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0: 我可没瞧出来。
1: 真的，我喜欢看书。
0: 哦，好看书。
1: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0: 您说，
1: 书中自有颜如玉。
0: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开卷有益。
0: 对对对，
1: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哎，这没错。
1: 你喜欢看书吗？
0: 我喜欢。
1: 真的？
0: 我爱看书。
1: 你也喜欢看书？
0: 哎，我喜欢看书。
1: 太好了。
0: 嗯，
1: 书也喜欢让你看。
0: 对，
1: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0: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1: 看婶儿干什么？
0: 哪个书？
1: 书卷的书，
0: 书籍。
1: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0: 是是是，
1: 让我们去学习。
0: 没错，
1: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0: 哎，都有，
1: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万多字你都认识吗？
0: 哎呦，不敢保证。
1: 不一定吧。
0: 嗯，
1: 这样，孙老师，
0: 您说。
1: 我出一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考您一个字。
0: 哦，考我个字
1: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0: 我认识，我告诉你，
1: 大家伙可以写一写啊。
0: 啊。

0: 猜一猜是什么字？
1: 您说什么字？
0: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1: 啊，您说说，
0: 左边一个人，
1: 人，
0: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1: 没听见呀、啊！从
0: 从、哎、丛林的丛
1: 从，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1: 那念什么呀？
0: 念双人床
1: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0: 形象不形象？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0: 嗯嗯，
1: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儿啊？
0: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1: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儿啊？
0: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1: 还有什么字啊？
0: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1: 啊、这什么呀？这 W 啊？
0: 怎么样 ？W？
1: 您不不不，
0: 一个字啊 ，W，
1: 这不英文吗？
0: 中国字也有啊。
1: 您说说，
0: 一个瓦片的瓦。
1: 瓦片的瓦
0: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1: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0: 不认识，说写错了。
1: 这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千瓦。
1: 哦，从里边往外边念。
0: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1: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0: 哎，那我再问你，嗯，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1: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0: 应该念什么？
1: 好寂寞。
0: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1: 那单人床多没意思呀、
0: 啊！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1: 别胡说，
0: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 您有什么文化？
0: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1: 谁呀、啊？
0: 我。
1: 您还写诗呢？
0: 当然了。
1: 哦。
0: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1: 那就是不会。啊，这有三句的诗吗？
0: 当然有了。
1: 您说说，
0: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1: 大风歌是三句？
0: 当然了。
1: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0: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1: 来来来来，《
0: 大风歌》。
1: 大风歌。
0: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1: 哎呀，
0: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1: 这还嘿还？
0: 怎么了你们都？
1: 这小伙伴全来了，
0: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
1: 对，阿姨哄你呢，那是。
0: 怎么样？
1: 您那是大风车，
0: 大风起兮。云飞扬，
1: 哎，这是大风歌。
0: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1: 嗯，
0: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守四方，
0: 守四方听过吗？
1: 守四方还有歌。
0: 守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1: 别唱了，
0: 迷迷茫茫。
1: 六六，
0: 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0: 咱们是守四方。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0: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0: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
0: 嗯，
1: 啊，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都害臊。
1: 来，您听听，
0: 听着、啊、
1: 知道害臊就好。嗯。
0: 第一句，
1: 第一句，
0: 你说，
1: 嗯、
0: 嘴巴嘟嘟，嘟嘟，
1: 哎、
0: 嘟嘟嘟。嘟一下儿，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
1: 什么漏？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
0: 我。
1: 您喜欢作对
0: 啊？
1: 哦，逮谁跟谁作对？
0: 那边人不抽我，做对联。
1: 哦，写对子，
0: 哎，
1: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0: 啊，
1: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
1: 啊，
0: 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0: 上联是两个字，
1: 嗯，
0: 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0: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1: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0: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1: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了。
1: 您说说，
0: 天下无雨不成对，
1: 这是老话，
0: 讲究是天对地，
1: 嗯，
0: 雨对风，
1: 是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
1: 嗯，
0: 赤日对苍穹，平。

0: 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仄
1: 你看看
2: 他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1: 我天哪
2: 是韵律还跟人对的
1: 对吧
2: 是
1: 就规矩
2: 您刚才说了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1: 我给您对一个字
2: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1: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2: 那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是上
1: 我给您对
2: 对什么
1: 下
2: 哎对下
1: 上对下坦对特
2: 哦忐忑
1: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2: 我没问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0: 什么同学们？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0: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1: 我拦不住。
0: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0: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1: 上对下。
0: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0: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0: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这赖我。
1: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0: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个嘛呀？
1: 天对地
0: 啊，天对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1: 好，
0: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1: 盐。盐对醋。
0: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
0: 哦。
1: 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0: 哦，盐对醋。
1: 哎，盐对醋。天。
0: 行，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0: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0: 哪个歹呀？
1: 好好歹歹。
0: 哦，歹人的歹。
1: 哎，
0: 这对的好。
1: 嗯，
0: 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是对炮。
0: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0: 下象棋的，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1: 啊，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0: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1: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腊月二十三，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不是吗？
0: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1: 下，
0: 天，
1: 地，
0: 言，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上天言好事，
1: 下地醋歹炮，
0: 耶，什么玩意儿的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1: 这赖谁？
0: 这赖谁呀？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0: 哦，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0: 那行，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0: 不，你琢磨琢磨
1: 啊，
0: 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儿
1: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蹦蹦跳跳，
0: 哎呦，
1: 叽叽喳喳，
0: 哎呦呵，
1: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哦，这简单啊，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
1: 啊，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于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那脏多了。
1: 怎么样？
0: 啊，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哦，
1: 我这还能加字儿，
0: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嘿，怎么把他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0: 呀，还哭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0: 行了，好家伙，反正对着来了。
1: 谢。
0: 哎，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
0: 还是四个字，
1: 四个字。
0: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1: 轻如鸿毛”。
0: 嘿，
1: 太简单，
0: 琢磨琢磨才对。
1: 怎么了？
0: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
1: 什么埋伏？
0: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0: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0: 对呀。
1: 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0: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1: 啊，
0: 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1: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啊，
1: 听我的啊！
0: 哎，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0: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啊，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
1: 哎，全都是 S 开头。
0: 听来了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
0: 哦。
1: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0: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0: 来一好上联啊。
1: 嗯，
0: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0: 你等，张嘴就来
1: 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啊，
0: 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啊，
0: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1: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
1: 打这边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呀，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0: 蒙的吧？
1: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啊，
0: 您听着，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0: 那是我的。
1: 山西运煤车
0: 说过了，对于好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
1: 啊，
0: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0: 那我要出13777这00731呢？
1: 13600000631。
0: 13500000531。
1: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0: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
0: 啊，
1: 没有什么新鲜的。
0: 这还没新鲜。
1: 这样吧，我送你一副对联。
0: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0: 哎呦，送春联
1: 啊！
0: 这你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0: 您送我那
1: 上联
0: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
0: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你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说。
1: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0: 人精神，
1: 人精神
0: 啊！行，
1: 下联，一年更比一年沉，
0: 沉，
1: 横批好啊，
0: 横批是
1: 孙月拱门。
0: 去你的吧！

他，时而深情浅浅。时而至交意满。如果说京剧舞台一桌二椅一世界，演绎古今世事，他就是京剧舞台上的百变郎君。关于他，世间流传的太多传说，有人形容他大笔写幽兰叶，配以工笔重采兰花，有人说全能小生舍叶其谁，周总理说他是中国古典男高音，他是公认的京剧小生艺术承前启后集大成者。没有他的出现，中国京剧艺术或许会缺少小生一门。他是京剧叶派小生艺术创立者叶盛兰。

0: 安徽省太湖县小池镇，这里与京剧鼻祖程长庚的出生地安徽潜山程家井村相距仅20余千米。1860年，叶盛兰的曾祖父叶廷科带领妻子叶中定、叶中兴从这里前往北京，谁也预料不到此举开启了叶氏一门在京剧艺术领域的鼎盛辉煌。叶中定攻架子花脸，叶中兴攻文武小生，中定、中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冥冥中天从人愿。44年后，叶中定次子叶春善创办了京剧教育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最多的京剧科班。1914年，叶春善第四次降生，他就是鼎鼎梨园的立派大家叶盛兰。
1: 提起叶盛兰先生来说呀，必须提到傅连城社啊，因为啊，傅连城啊，在戏曲教育史上啊，占着极为重要的这个地位。
0: 这座位于北京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中华世纪坛，有一条长度为262米的青铜甬道，上面镌刻着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大事迹。在1904年的大事迹中，就记载了叶春善创办戏连城，后改傅连城京剧科班。
2: 傅连城呢，一共啊，这个办了44年呢、啊，将近半个世纪。是跨时代的，培养了近700多学生。
0: 在今天的北京西城区朱市口西大街路北，有一家老字号饭庄，它与毗

0: 滨的清代大学士纪晓岚故居原为一体。民国25年，即公元1936年前后，这座宅邸曾被妇联城购入。
1: 现在的纪晓岚故居，晋阳饭庄这个位置，我父亲呢出资呢就把它买下来了，作为这个学员的练功的场地。
0: 彼时的叶圣兰年方弱冠，却已经享有盛名，因此演出收入也非常可观。
2: 我父亲呢，这个每次啊到各地演出之后，把挣来的包银呢，就是一部分啊要拿到妇联城来支持呢妇联城的这个社里边的这个办学。
0: 多年以后，有研究者在梳理妇联城办学史时惊异地发现，这座有着京剧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京剧科班，非但没有其表面风光，甚至由于培养学生太多，常年入不敷出。按照当时的科班制度，学员一旦入科，吃穿用度皆由科班负责。

0: 创办妇联城的班主叶春善为人宽厚，慷慨大度。早在创设之初，他就曾对天发誓，不为发财，只为培养梨园后代，永续香火。为此甚至不惜变卖家产。也因此，当叶盛兰即将科满，眼见头角峥嵘，各大班社纷纷来求，他却以四子仍需为科班效力给倒了回去。
1: 我父亲九岁进科，小时候呢是在这个琉璃厂贫民小学，那上了三年级啊就入科了。
0: 叶盛兰原名叶端瞻，他自幼聪颖，深得父母的宠爱。叶春善早就有意让小端瞻学戏，但母亲不肯，他认为老二殷章、老三盛章都已经学了戏，于是坚持把老四端瞻送入学堂。一天放学后，小端章和同学掷石子玩，不料被砸伤眼眶。这一来恰好让叶春善找到借口，他大声呵斥道：既然不愿意上学就别去了，从明天起上妇联城练功去。
2: 那个时候啊，有一个特点，因材施教，一柄大功，不管是谁家的子女，不管是谁家的后代，我们都一律对待。
0: 出生甲寅年的叶端瞻属虎，他也的确有些个虎性。一看小小年纪，练起功来格外拼命。为了砸好武功底子，他从来不跟大伙一块睡午觉，每天中午给自己加一遍功。半年后，学员们按照体态、容貌、嗓音开始归行了。叶端瞻被分配到旦行，排入第四科小圣子辈。总教习萧长华亲自为他取名叶盛兰。
1: 从这个彩敲练基本功开始，学得非常瓷实，学的戏非常多。
0: 昆凌出现以前，京剧舞台上所有女性角色都是由男性承担。为了表现古代妇女的婀娜多姿，清乾隆年间出现了一种仿照女性三寸金莲的敲功。
1: 这个秦良玉啊、花木兰呐、特别是南界关，这是青衣、刀马、花旦为一身的这么一出戏，这是我父亲的首创，也是妇联城的招牌戏。但是呢，就由于啊阳刚有余啊，柔媚不够，就是我祖父啊和这个萧长华先生啊就觉得，哎，好像他好像要演小生啊就会更出色。
2: 萧先生跟叶先生都很明智，叶盛章也是原来唱话。

0: 来的。这个袁世凯唱老生的，这都是叶老、肖老给他们归的，成为一个后世的一代领先人物了。
1: 傅连城总教习萧长华，不仅精于丑行，还精通文墨。据说在他14岁那年，他的老师将卢盛奎的一套《三国》戏剧本交给他誊抄。卢盛奎公老生，史称“活孔明”，其实是一位落考的文人，最擅长编戏。三庆班的三国戏基本都出自他手。酷爱三国戏的萧长华收到剧本如获至宝，随即抄录了两份，一份自己留存。
2: 敲击门，
3: 三堂。我的祖父呢是对教这个三国戏很有经验，所以周瑜啦这些四门曲南郡、临江会啊、群英会甭说了，鸡犬鸡鱼这些戏倾囊而受。
1: 俗话说无京剧不三国，随着皮黄兴起和进入宫廷，从统治阶层到民间百姓都十分热衷于看三国戏。自清代以来，三国故事妇孺皆知，也是依赖于戏曲的传播。1932年，18岁的叶盛兰开始展露锋芒，在萧长华、萧连芳等人悉心传授下，他已经学会齐双慧、得意圆、游园惊梦等许许多多经典小生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群英会、临江会、曲南郡等三国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小生戏，而这些戏也是使他真正成名的开始。此时已经享有南骑北马盛名的傅连城弟子马连良正以其潇洒的特色火遍大江南北。自从创立扶风社后，他始终关注着在科班里担任头路小生的这位小师弟，认为周瑜一角儿非他莫属。
2: 我父亲还没有出科，马连良先生就到科班跟我祖父说，把我父亲就借出去了。
4: 合作头一出戏就是群英会、借东风，这一下就炸了。等第二次去就立水牌了。
1: 梨园行有个传统，比如谭鑫培邀程继先，高庆奎邀如富兰，都是在戏院门口担立一块水牌，一来表示尊重，二来表明受邀者与挑班不分伯仲。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马连良让叶盛兰跟自己并挂头牌，一来是他有意提携这位小师弟，二来是叶盛兰确实有票房号召力。
5: 我父亲他为什么成功？一个是呢，他的这个基本功啊，可以说全面的基本功非常扎实。怎么来的？他从小就勤学苦练。
1: 早在傅连城学艺期间，叶盛兰除了在科班系统学习，还跟姐夫如富兰学习舞小生戏。如富兰出身梨园世家，也是傅连城社培养出的优秀人才。他的表演以严谨规范著称，叶春善惜才重才，于是将爱女许配于他。
6: 如富兰先生呢是非常著名的武生和武小生表演艺术家，特别是他身上的这种规范和规矩，他功法的这种正宗和精到，在京剧的这个武生和武小生的教学和传承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据说如富兰的眼睛高度近视，摘掉眼镜后眼前茫然一片，可在台上开打时竟分毫不差。同样的，叶盛兰也是一位高度近视患者。
5: 把枪扔起来以后啊，他看不见，他不是看着这个接到手里，他就是凭这个准确性，就是凭他的基本功的扎实，甭举扔多高啊，这个枪起来有几个花儿，他都能

0: 接到手里，平平稳稳。
1: 如今的人们难以想象，京剧舞台上枪来剑往，各种舞蹈和高难度技巧，对于眼睛高度近视的演员来说是怎样的无奈，更不要说在训练过程中有多么的艰难。如傅兰教叶盛兰的第一出戏是石秀探庄，这是一出砸基础的戏，动作身段特别复杂。

0: 贾怪楼看着我都入了迷了，特别美，那动作特别美。叶老师就是他李存孝是那么一个威武的一个小将军，
1: 那台上你们是没见过。你要看完他贾怪楼美死了，你要看他岳继庄16岁的岳云拿着锤那个得意劲儿，楼城教官一个妈来九州鹤立啊。
2: 这座位于前门大街东侧的广和楼始建于明末，是京城最古老的戏院之一。从1907年开始，这里就成为妇联城社演出和实习的大本营。史料记载，自清末至民国，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到广和楼听孩子戏，都是北京人十分热衷的一项民俗活动。叶盛兰即使走红后，演出之余，也要带领柿子科、园子科的师弟们在此实习，这也是妇联城的传统。
3: 那时候这个剧场门脸前边啊挂水牌，特别是妇联城社谁演的啊，今天什么日戏是吧，还是晚场谁什么戏。你像我父亲曾经一个月啊30天吧，他演了28天不换戏，你说这观众得多感兴趣啊。
2: 因为演出的是一群孩子，也吸引了年轻人的关注。15岁的吴祖光学着大人的模样去捧他喜欢的一位叫刘盛莲的旦角演员，后经刘盛莲介绍又认识了叶盛兰，成为挚友。而这段少年友情也促成他写出了传世经典巨作《风雪夜归人》。
3: 这个傅连城啊，当时啊他的名声特别响啊，有时候要有特别好的戏啊，没开戏之前，哎呀，大街上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呐，一开戏了，万人空巷。
2: 傅连城的进驻，也让广和楼步入了他的黄金时代，不但收入颇丰，对观众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据叶氏家族手抄《叶氏藏本》记载，在傅连城社办学的44年间，总计演出剧目400余出，其中大多数剧目都是在广和楼上演。
3: 这个400多出剧目的剧本啊，叶盛兰先生，那我的父亲，啊，把这些剧本无偿的献给了国家，现在呢保存在国家京剧院。
4: 这是凤凰巢梅兰芳先生的最重要的代表剧目，春秋配也是影响非常重大，现在还在上演。太真万传，叶氏残本，博大精深，达到400多处，都是手写的真迹。我经常说，我说真的，叶氏残本都已经成了我们国家京剧院的镇院之宝。
3: 咱们这个叶派艺术的4项原则，文而不媚，武而不粗，穷而不艳，啊，儒而不俗。
2: 以耄耋之年的叶绍兰是当今叶派小生艺术的掌门人，经他点拨的学生不计其数。从小跟随父亲和姑父吴富兰学习的他，特别注重舞台表演的细微之处。
5: 叶老师多次说，讲究是京剧叶派小生艺术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要规范。我们的规范是体现在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包括服装

0: 舞台上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要讲究。
1: 87岁高龄的孙元喜，痴迷了一辈子叶派，别看年届九旬，对那场发生在70多年前的看戏经历，以及叶盛兰的舞台风采，还念念不忘。
2: 那是吕布貂蝉，千身且向花丛去，等候玉人，套铃的腿下摇抬，一指貂蝉，把铃的一雕，把戟一升，一个翻身一攥戟，一套这铃子，来，我到凤仪亭等你去，多美啊！我终身难忘。
1: 那是1948年10月末的一天，11岁的孙元喜随家人到位于西朱市口大街的开明戏院看叶盛兰的全部《吕奉先》。

0: 说实话，勾起我这个崇拜的心理了。结果，只要他演出，我就去看戏。
1: 那时，孙延喜已经开始正式学戏，攻小生。如今看来，那天的他似懂非懂，就如同见过了会唱念作打的人，却从未见过这般于唱念作打中赋予人物灵魂。
0: 扮相又漂亮，身上那么漂亮，嗓子又好。
1: 此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叶盛兰，经过多年舞台实践，无论在技艺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已获得重大突破，形成了文武兼备、清新静雅且具有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著名戏曲作家、理论家翁偶虹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全才小生，舍业其谁？与梅兰芳合作一辈子的小生前辈江妙香也对叶盛兰赞不绝口，称其扭转乾坤，五子登科。
2: 所谓的五子登科，是嗓子、扇子、学子、铃子、把子。那么这些呢，是从嗓音到他的道具，到穿戴，到手里的把子，还有头上戴的铃子，这些方面呢，来塑造不同风格的人物。
1: 五子登科来源于叶盛兰的恩师小生泰斗程继先，他在总结小生艺术时提出了心与神会五子登科的表演理论，又被称为八字秘诀。而在业界看来，程继先的这一理论在叶盛兰身上被完美体现出来。
3: 心与神会在表演的时候啊，由内而外。你比如咱们梁山伯，哟，你看，哎，看到鱼了，几条鱼，什么颜色，多大多小，你都得假设出来。
4: 这五子登科呀，他充分的呀运用了表演的基本功，
5: 嗓子立形，有什么样的声音形象，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形象。另外就是扇子传情，一把折扇，传情递情，往往都是才子佳人戏。铃子表态，很柔韧的这一对铃子，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学子谈心，啊，那么京剧小生的这个装扮，要以体现人物性格或者人物动机为根本的遵循。另外就是把子说话，就是他是文武兼备的。
1: 程继先是京剧鼻祖程长庚之孙，也是清末以来小生演员中成就最高、技艺最全面的泰斗级人物。他与叶春扇同为小荣春作科师兄弟，二人感情甚笃。叶盛兰学艺即将期满时，为了以求精进，叶春扇又让叶盛兰拜在程继先门下。关于拜师这件事，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家知名文艺周刊叫做《立言画刊》，他的记者对

0: 程继先和叶盛兰分别做过采访之后这样写道，程先生性固执，对于自己的玩意儿尤其珍惜，轻易不肯传授别人，固然程先生也是得天下英才而骄之的心理。收盛兰之后，他竟一变作风，对盛兰大交特交。由于京剧小生行历来人才稀缺，可他又是京剧舞台上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因此在程继先看来人才难得。群英会中有一场脍炙人口的舞剑，它正是由程继先所创。在外人看来，程继先对舞剑是秘而不宣的，但是他把舞剑传给了叶盛兰。叶盛兰后来的舞剑既有如父兰的加工，更是他融会贯通之后精心设计而来。这套难度很大的程氏动作，不以卖弄为目的，而从剧情和人物性格出发，借助动作来揭示周瑜的内心动态。
1: 都督，你当真的醉了吗？
2: 我父亲教育我们的时候就常说，要做一个明白的演员，不做一个糊涂的戏匠。
0: 为了让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活起来，叶盛兰熟读三国，渐渐的至尾声、扇子声、学子声、官衣声，甚至是吴小生的记忆被用在了同一人物的不同故事上。这是因为老师的八字秘诀已被他化入自己的唱念做表中，心领而神会。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秋假期，我省推出多元消费新场景，带游客解锁三庆中秋文旅新体验。
1: 我省财政持续加力提效，加快推进美丽山西建设。
0: 2026太原马拉松今天开跑，40000跑友汇聚滨州。
1: 瓦日铁路完成2026年秋检集中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秋假期，我省推出多元文旅新场景，名山、大河、长城、非遗民俗一体上新，以传统加创意的沉浸式活动，带游客解锁三庆中秋假日文旅新体验。
2: 金秋时节，三晋山水风光壮阔，景致宜人，各大景区人气持续高涨。恰逢世界旅游日，五台山景区推出门票半价惠民活动。秋日山林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红墙古寺掩映在缤纷秋色中，游客漫步山间，沉浸式感受名山秋韵与风光。
3: 从此假期来到五台山，然后我们看到五台山的红墙映射的五颜六色的一个山景，拍到了很多美丽图片，真的不虚此行。
2: 这个假期，临汾吉县壶口瀑布迎来秋汛最佳观赏期，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泥沙从陡崖倾泻而下，水雾扑面，涛声如雷，四面八方的游客专程赶来，共赴一场与母亲河的中秋之约。
4: 站在母亲河畔，感受到了山河壮美，觉得这次旅行特别有意义。
2: 秋风漫过雁北群山，朔州山阴广武明长城褪去盛夏葱郁，换上一层淡淡的秋装。不少游客自驾登临长城，在文物遗存间品读长城故事，享受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
5: 我们比较喜欢看这些古迹啊，对山西也是印象比较好，来了以后觉得这个景色非常优美，特别的那个大气。
2: 中秋佳节，在晋城市高平喜镇苏庄，一场趣味运动会热闹开赛，300多名来自各乡镇的18支农民代表队走上赛场，在趣味比拼中体验农耕乐趣，共享丰收喜悦，共度美好佳节。
6: 比赛的现场也是热火朝天，队员们互帮互助，通力协作。
2: 团圆时节，民俗添新意。运城盐湖区福喜果蔬花馍工作室推出中秋主题果蔬花馍，把团圆祝福揉进面团。在阳泉平定县连庄村，葫芦小院成了预约打卡的好去处，游客可亲手体验烙化葫芦技艺，在指尖匠心中传承传统手艺。这个假期，晋中太古古城各类活动精彩纷呈，古装巡游队伍穿行古街古巷，威风锣鼓、降龙献瑞、百人舞乐等特色民俗展演轮番上演，游客在浓浓古韵中感受传统佳节的团圆喜乐。
7: 我们把古装巡游、本土文艺节目都整合在一起，让来到古城的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美丽山西建设事关全省高质量发展，也是三晋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底气。15期间，我省将用一揽子硬招实招、实打实的财政投入，持续支持美丽山西建设，让三晋大地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

0: 十五五期间，我省财政将围绕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真金白银投入，把钱花在生态保护治理一线，通过向上争取、统筹使用、精准投放、提质增效，全力保障生态领域的资金需求。今年，我省已成功争取到中央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等中央重大试点示范项目资金13.2亿元，争取到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乡村等10个生态领域项目资金33.5亿元。二是让保护生态的不吃亏有奖励，让污染环境的受惩戒有痛感。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持续健全完善生态保护的财政激励约束机制，推动考核奖惩与生态补偿双向发力，充分调动各级政府污染防治的内生动力。目前，我省已经建立了大气考核资金奖惩和水环境生态补偿两套机制。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已实现对县市区的常态化考核奖惩，今年共对27个空气质量改善成效较好的县进行了资金奖励，对16个空气质量改善不利的县进行了资金扣罚。水环境方面，持续完善汾河、桑干河等重点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地势之间谁保护谁受益，谁污染谁付费。三是不能单靠财政唱独角戏，还要引导社会资本一起干。我省正在大力推动 EOD 模式落地，以生态环境为导向，把生态治理和关联产业深度融合一体推进，让生态优势真正变成经济优势。此外，省财政厅还将积极用好政府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矿山修复、流域治理等项目，再加上绿色税收、绿色采购等政策工具协同发力，让生态保护的正向激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收益，引导汇聚各方力量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好三晋大地的蓝天碧水青山。山西台报道。
1: 近日，省工信厅、省通信管理局联合印发《山西省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阶段性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以及实施路径，全面推动我省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助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
2: 方案明确，到2028年，支撑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5G 工厂建设进度加快，5G 网络加速向企业生产关键环节延伸。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和典型场景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融合发展生态进一步丰富完善，工业互联网赋能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能力得到长足发展。方案部署了5大专项行动，在基础设施提质行动方面，我省将发力优化基础网络建设，深化标志解析体系贯通，提高工业算力支撑能力，推动 5G 网络向工业生产核心环节深度延伸，重点强化标志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供应链协同、产品质量追溯等关键环节的深化应用，引导公共算力服务商围绕工业用算需求，提供就近接入、快速响应的算力支持。在平台能力提升行动上，我省布局强化分类分级培育，加快释放工业数据要素价值，深化人工智能赋能，着力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引导省级产业链专业镇工业企业联合数据服务商，打造一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鼓励制造业企业、平台企业、科研机构联合开展面向特定工业场景的行业大模型、专用小模型及工业智能体的研发与应用。在赋能载体壮大行动中，我省将聚焦产业链、专业镇、产业园区3大核心载体精准发力，加快推进链网协同发展，引导上下游企业，特别是配套中小企业上链用数，支持专业镇龙头企业或第三方机构建设县域级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鼓励专业镇企业实施设备换新、生产换线等改造，搭建面向园区企业的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心，提供政策咨询、技术培训、供需对接、协同研发、共享制造、共享仓储等协同公共服务。同时，我省还将实施深化融合。

0: 应用行动、产业生态构建行动，全方位激活工业互联网发展动能。山西台报道。今天，2026太原马拉松鸣枪开跑，来自世界各地的40000名参赛选手从五一广场出发，沿着汾河两岸尽情奔跑，在锦绣太原城的秀美风光与蓬勃活力中，创造着新的赛会纪录。
1: 这里是太原市五一广场，2026太原马拉松赛将在这里鸣枪开跑。现在是早上的6:30不到，但在我身后已经聚集了不少的参赛选手，他们正在进行有序检录，并抓紧时间做好最后的热身准备。
2: 觉得这地方真的非常不错，有历史底蕴，然后呢又有现代化的建筑，希望能够跑出好成绩吧，争取能够 PB。
3: 通过一个马拉松的去领略地区的这个风土人情文化，对我个人来讲是更有意义。
4: 早上7:30，发令枪响，比赛正式开始。选手们冲出起跑线，沿着赛道穿越迎泽大桥、汾河景区，感受锦绣太原城的深厚底蕴与现代魅力。泰马创办于2010年，2019年以来，已连续8年获评世界田联金标赛事。本届泰马赛事奖励体系全面升级，名次奖励范围从前32名扩容至前100名，增设马拉松中国籍运动员特别奖，进一步激励本土选手奋勇争先、突破自我。同时，本届泰马还优化起跑组织模式，采取4枪错峰起跑方式，实现配速分区有序分流。经过激烈角逐，杨少辉和陆颖分别以2小时11分55秒和2小时29分45秒的成绩获中国籍男女选手全马第一名。其中女子全程选手陆颖、刘敏、徐冰杰三人均刷新泰马中国籍赛会纪录。国际选手方面，80选手打破女子赛会纪录。
5: 今天天气很恶劣，
6: 是的吗？
5: 然后一路的那个朋友特别多，然后一直在加油。
7: 今天第一次来太原，然后沿途的各种设施很到位，大家的那个欢呼声很热情，然后跑的时候也特别有动力，景色也很好。
4: 今年泰马半程项目男女前3名都是中国选手。
8: 我是第一次来山西太原，成绩挺不错的，希望明年太原马拉松我继续参加吧，继续蝉联冠军吧。
9: 我觉得太原的赛道非常棒，非常有利于我们去冲击自己的 PB， 半程的分区非常棒，对刷新成绩非常有帮助。
4: 山西台报道。
10: 首劳群众出行平安县，连日来，我省各地聚焦交通出行安全积极行动，从道路隐患排查治理，到规范非机动车通行秩序，再到检查车辆安全设施，多措并举，全方位守护交通安全。
4: 早上8:30，在山西白求恩医院北门，执勤民警正现场疏导过往车流人流，逐一劝离违停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占道经营的流动早餐摊贩，规范路面经营和通行秩序。
11: 我的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也是这个点儿，它周边的交通秩序是否畅通，直接辐射到周边一些路网。我们日常当中呢，就利用这个摩托车的机动性，持续在医院周边，开展巡逻管控。
4: 为解决周边非机动车停车位紧缺的问题，有关部门还清理了附近路段的僵尸车，将闲置机动车泊位改造为非机动车停车位，新增了近1000个停车点位。
12: 我们将继续探索潮汐停车管理模式，建立车流实时监测机制，及时响应大家诉求，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
4: 新学期来临，晋中介休市公安局城区勤务大队联合市教育局来到辖区小学，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检查行动。民警重点核查了校车驾驶人驾驶资质及校车标牌，对车辆的制动系统、轮胎磨损状况、灯光信号等关键安全部件进行逐一查验，同时仔细清点车内的安全带、安全锤、灭火器等随车安全设施，查验是否配备齐全且有效，确保应急装置在关键时刻能正常使用。
13: 校车安全关乎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健康和家庭幸福，是我们的监管重点。我们将持续加大路面巡查力度，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让学校和家长放心。
14: 这里是朔州，我身旁的这条路段呢，它是属于一处高边坡路段，一旦遇到强降雨，它就容易出现泥石的滚落。巡查人员呢，就加强了对这类型路段的巡查力度，及时的清理一些滚落的泥石，保证来往车辆的安全。

0: 通行。
1: 朔城区多条县道穿行于山间，地形复杂，路况特殊。和普通路段相比，山区公路管护更要紧盯山体稳定、边坡防护、植被遮挡等一系列隐形风险。为此，养护队伍完善巡查方案，加密巡护频次，变被动处置为主动防范。
0: 第四届疏通变构，清理山区落实条海杂物，修建震荡实线的树枝，及时不划破损缺失的道路标线和标识标牌，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1: 当地还建立隐患台账，形成管理闭环，发现、登记、整改，不断提升乡村道路的安全水平。
2: 我们累计排查道路7500多公里，整改率已经达到100%，增设各类标牌、警示桩、减速带、铺面镜等设施200余处，全力守护辖区农村公路安全畅通。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近日，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正式蓄水。这次蓄水将全面检验大坝结构稳定性和防渗体系可靠性，为后续一系列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4: 15时18分，随着作业指令下达，下水库大坝底孔闸门缓缓落下，清水河来水被顺利拦蓄入库，标志着下水库正式进入蓄水阶段。
5: 我们将严格执行蓄水、巡检、监测等方案，持续做好大坝边坡全工程在线监测，确保下水库蓄水全过程安全可控。
4: 下水库大坝最大坝高81.3米，坝长215米，总库容1061万立方米，将与上水库共同构成电站能量存储双仓系统。作为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助力15五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2020年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项目建成投运后，将主要承担我省电网调峰、调频、调向、储能、系统备用等重要功能，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城台报道。
6: 今日，瓦日铁路圆满完成2026年秋检及中修。作为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这次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奠定了坚实基础。
4: 瓦日铁路集中修施工从9月4号开始，每天利用3个小时对全线各种设施设备进行全方位立体式更新维护，累计完成大基清筛26.313公里，大基导固线路255.51公里，大基导固道岔120组，大基打磨线路323.35公里，各类设施设备得到深度体检和更新升级，为货运上量夯实了设备基础。集中修施工期间，国铁太原局加强现场风险研判，严把安全关，累计投入80多台大型机械、30多台小型机械和1660人的施工队伍，同时提升作业效率，对集中修施工全过程进行精心管理，减少施工对运输的影响。据了解，瓦日铁路运能持续释放，继2022年、2023年后，去年第三次实现年运量过1吨。今年前8个月，瓦日铁路累计完成货运量7532.99万吨，为保障能源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山西台报道。
3: 金秋时节，塞北果香漫过长城，太行古村升起炊烟。随着3个1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路网正盘活一片山水，带动全域产业，富裕一方百姓，绘就产业兴、果农富、乡村美的振兴画卷。
1: 沿着长城一号旅游公路朔州山阴段，记者来到位于广武镇南新庄村路旁的一处果园，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装箱。这条旅游公路已然成为带动沿线果品外销、助力群众增收的产业路、致富路。
7: 这里果子品质好，价格也实在，游玩采摘两不误，整体体验感特别好。
1: 南新庄村位于横山山脉翠微山脚下，昼夜温差大，

0: 独特地理气候孕育出糖分高、口感好、采摘周期长的林果。旅游公路不仅带来了人流，也为当地打开发展思路。今年，村里采摘员把周边闲置空地修整成池塘，投放螃蟹苗，让果园经济再添新场景。
1: 主要做的是苹果、杏儿、梨子，还有点西梅。俺做水果基本都有，长城一盒旅游路给我们带来旅游流量挺多，礼拜六日吧更多，收益也不错。足球家卖这个螃蟹，项目越来越多，人气越来越多。
2: 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绿水青山，也激活特色林果产业。我们从紧紧依托旅游公路的资源优势，把林果种植、采摘、休闲、乡村旅游有机结合，构建起春赏花、秋苹果的农文旅链条。
0: 从长城脚下到太行山巅，旅游公路释放的带动效应还在延伸。在晋城临川，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让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浙水古村重新热闹起来。沿着青石板铺就的羊马古道缓步前行，饭菜香气扑面而来。餐饮店老板金王刚正忙着接待食客。
3: 前面是羊马古道，人流量也非常大，一天也能买个30-70块钱。
0: 浙水村上接太行，下连中原，曾是历史上无数客商穿行太行的羊马古道。随着时代的发展，古道商贸物流功能已经消退，山水资源和古村风光深藏闺中。我省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后，这里成为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进城段的起点，浙水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4: 我们一行五人从张家港来到太行山摩旅，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特别好，风景好，路况好，配套十分好，当地的人文自然更好。
0: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临川段主线136.6公里，串联十大景区100多处景点，辐射7个乡镇、130个行政村，近10万人口。截至目前，临川段沿线经营主体已超6000个，带动近1万名群众回流创业，沿线村村民人均年增收约5000元。
5: 现在来我们临川旅游的特别多，我谈个农家乐，种在中原上就能发家致富。
6: 我们通过旅游公路与高速公路、国省干线有效衔接，构建起全线串景成线、产业连片、全域推进的交流融合发展大格局。现在日最高自驾车流量达到了4.5万辆，其中省外车辆占到了85%以上。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9月25号、26号下午，我省大同云州区、平城区、天镇、怀仁、阳高、朔州平卢等县区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降下冰雹，并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最大冰雹直径约20毫米，以小冰雹为主。
0: 气象部门严密监测此次天气变化，省市两级台站提前发布冰雹及雷暴大风预警信号，通过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山西气象官方平台等多渠道，第一时间传递至各县区、乡镇及相关单位，提醒各地做好防雹、防雷、防风等防范工作。气象专家分析，此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主要是受高空短波槽快速过境影响。
8: 9月下旬，我省整体降水趋于减弱，但低层仍残留着较多的暖湿空气，尤其在今年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副热带高压偏强南退偏晚，低层的暖湿条件尤为充沛，冰雹在云中更有利于增长，下落过程中经过的暖层更薄，不利于融化，有利于以固态形式降到地面。
0: 我省北部地区处于太行山冰雹多发带，秋季强对流天气虽不如夏季频繁，但历史气象数据显示，该区域秋季年均冰雹日数为1到3天。
8: 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孤独带山脉河谷交错，一方面地形有利于将暖湿空气抬升触发对流，另一方面地表受热不均，易形成局地的复合线触发对流。
0: 9月26号22时51分，省气象台已解除此次大同等地的冰雹预警。
8: 27到28日，全省大部以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为主，南部局地有中雨，并且局地会伴随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但是考虑冰雹，尤其是大冰雹出现的概率较低。
0: 气象专家介绍，冰雹等短时强对流天气随机性较强，气象部门将持续紧盯云团演变，滚动更新预报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

太原多云，23到11度。小甸区多云转小雨，26到12度。大同晴转小雨，22到8度。浑源多云转小雨，21到9度。朔州多云转小雨，23到8度。怀仁多云转小雨，21到11度。忻州阴转小雨，24到11度。五台多云转小雨，14到7度。吕梁多云，25到11度。蛟城多云转小雨，26到10度。晋中多云转小雨，27到13度。平遥多云转小雨，26到13度。阳泉阴转多云，26到13度。平定阴转多云，26到12度。长治小雨，27到15度。长子小雨，28到12度。晋城小雨转中雨，26到13度。沁水小雨，27到12度。临汾小雨，27到16度。洪洞小雨，28到15度。运城小雨，27到17度。闻喜小雨转中雨，28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叫施新峰，今年36岁。
1: 施新峰父母的家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牛川乡牛川村。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家中的一切，都是通过施新峰的努力而得到的。他一直都希望让父母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他却发现，无论他怎样努力给父母改善生活条件，他的父母都始终无法从内心真正的开心起来。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2: 有请。大家好，聪伟老师好。
3: 来，请坐。
2: 我叫施新峰，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然后今天我带的我的爸爸和妈妈是来找我的哥哥。
3: 哥哥怎么了？
2: 我的哥哥离家19年了，没有音讯。我们找了哥哥19年。
3: 家里就这一个男孩？
2: 是，我出生在一个8口之家，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2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
4: 当时因为家里边穷，负担不起3个孩子的学费，然后有一天，妈妈把哥哥和姐姐叫到面前说，因为家里头没有太多的钱，不能同时供你们上学，只能选择一个上，

0: 哥哥说让姐姐上吧，二姐说不用，你是家里头唯一的男孩，你上学以后有好有出息，可以照顾父母。然后我哥哥当时其实特别自责。后边在哥哥20岁职高毕业以后，他想要挣更多的钱，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然后他就瞒着爸爸妈妈在我们那个煤矿下坑。然后就是这样，有一次差一点要了哥哥的命，突然间上边塌方，那么大的一块煤塌下来，哥哥没来得及躲闪，把这条腿压倒了里头。当时那个工友把哥哥从那个煤堆里边扒出来，当时没敢直接告我爸爸妈妈，而是通知了我舅舅，是舅舅搀扶着他们到了医院。后来就在哥哥腿就是出院在家养病的那个期间，差不多能下地稍微走动一下，那个时候哥哥就帮妈妈干活，也没有说在那休息。有一次我看到哥哥趴在柜子那儿写东西，我就凑过去，我说哥哥你在干什么？哥哥说没事，哥哥练字。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哥哥特别有上进心，特别好学，他都成了那个样子了，他还在不断的充实自己。那会儿就是哥哥其实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就觉得哥哥特别了不起。那个时候哥哥是22岁，然后他就想到北京去闯一闯，他想挣到更多的钱，让爸爸妈妈过好生活。然后后来爸爸的观念比较老旧嘛，然后爸爸就不同意，就说好不容易捡回来他一条命，你还要往外边跑，村子里边那么多年轻人都在种地，你为什么就不能种地？然后哥哥说因为我不想再和爸爸一样就是靠种地解决温饱问题。其实那会儿我觉得哥哥是对的，因为我确实看到了爸爸这么多年的辛苦，可是我们过得还是特别困难。就这样爸爸就没有来过，然后哥哥就去了北京。然后过年的时候回去给我买了一件新衣服，红色的呢子大衣，白色的毛毛领，然后那前面还有两个那个蛋蛋，特别的洋气，
1: 就两个毛球。
0: 对对对，两个毛球。然后我那会儿才15岁嘛，然后我就一眼我就看到那件衣服特别喜欢，我跑到了我的同学面前，我就在他们身边就走过来走过去的。那个时候心里边就想，大城市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每个人都穿着这么漂亮的衣服。然后就在晚上吃完饭以后，我就缠着哥哥给我讲，我说哥哥给我讲讲北京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哥哥说北京很大很大，然后那个房子很高很高。我说很高很高是多高？哥哥说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家的这个房子十几个这样的房子摞起来。后来哥哥又跟我讲，就是尤其是北京的夜晚特别的漂亮，灯火通明嘛，然后不像咱们这边黑漆漆的，晚上连个路灯也没有，然后那个灯五颜六色的。后来哥哥又跟我讲，因为哥哥那会儿学了厨师，他跟我说必须得有一个一技之长嘛。
2: 我特别羡慕哥哥在大城市，因为哥哥回来说话气质和别的人都不一样了，他见识广了，想法多了，他不再是爸爸妈妈那种老思想。
0: 那个时候我就对哥哥口中说的那个北京那个大城市充满了就那种好奇和那种向往。在99年我16岁的时候，有一天哥哥去看我，然后带着我去二姐那儿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他就问二姐有没有家里边的照片，二姐说有，你问那干啥？哥哥说我经常在外边跑嘛，然后想家了，我可以拿那个照片看一看。那会儿就没有多想，就觉得很正常，在外边都拿张照片哈。就在过去2-3天左右，然后哥哥给我打到我上班的那个电话嘛，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在海南在一家饭店做面试。我那个时候懵了，我说不对呀，哥哥你不是刚过来看了我，你怎么会到海南？我海南是哪？我听都没有听说过。我说哥哥你快回

0: 回来吧，爸爸妈妈都不知道你走。我说如果他们知道，他们会心着急的嘛。大概一个月以后，然后哥哥给表哥打了一个电话，可是我没想到这个是哥哥最后一个电话。后边他们那个同学给我们打电话，说是你哥有一个皮箱在我这儿，然后过年的时候我和二姐就把这个皮箱给妈妈拿回去了。拿回去，我妈在整理哥哥衣物的时候发现了这张字条，然后这个字条他就写的是，爸爸妈妈，大姐二姐小三，你们好，每次我想起爸爸妈妈累成那样，我心里很难受，可是我却没有孝顺过他们一天，所以我一定要发展起来，以后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星蕊姐，你一定要照顾好小三，大姐二姐小三，你们一定要替我照顾好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千万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会回来的，不孝儿天究。
1: 石清风知道哥哥的离开是为了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他并没有认为哥哥会从此失去联系。与此同时，在哥哥的影响下，石清风也决定要去外面开拓眼界，改善家境。
0: 然后我那会儿我就想，我也要去哥哥说的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天津有一家物业公司在招聘电梯工，于是我就报名去了。后边到了单位以后，然后他们就把我带到了那个电梯门口，可是我那是第一次坐电梯，而且里边空气不流通，而且它是不停的上下上下，我那会儿我就开始头晕，然后就恶心，我就开始想吐，然后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出去吐了那么几次。那个时候我特别的想家，我想我妈妈，我想回家，可是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哥哥，我说哥哥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能就这样回去，于是我就硬忍着忍下来，坚持了下来。后边就是由于工作认真努力，然后我被提升为领班，成了领班以后我去办公室的机会就多了。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电脑，觉得看到同事手指轻轻一动那个字就上去了，我特别生气。我那会儿就在想，我说这会不会说的是，就是哥哥一直说要在大城市立足必须得有一个一技之长，
2: 一门手艺。
0: 对，我就想到，我说我也要学电脑，可是那个时候我接触不了电脑，我只是看见，我就偷偷的找了一个那个纸片片，就是那种纸箱子，我就拆成键盘那么大小，我偷偷的按照那个键盘的样式拿笔画了一个。其实我那会儿不会打电脑，我也没有什么数，我不会，然后可是我又害怕同事看到笑话我，我就塞到了床下边，等到晚上他们都睡着了，躺下睡着的时候，我才敢偷偷的把这个拿出来。我就在那儿学着他们那个样子，手开始在那儿动，然后就在一次机会吧，正好办公室有个空缺，我被调到了办公室。那个时候是我真正的摸到了电脑，坐到了电脑跟前，我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兴奋，我终于能学一门手艺了，我可以学到这个，我应该能挣到很多的钱。就2002年的时候，然后我又被调到了总公司，那个时候我看到每个办公室的人都在打电脑，我说这应该不是哥哥说的那个一技之长，我看到所有的人都会，然后我就又利用就是下班的时间，我又去报考了一个会计班，就是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取得了会计证，我当了一名出纳。可是那会儿也觉得特别自卑，因为我只是文凭特别低，看到别人文化程度都特别高，我又自学考了大专文凭，我的工资也高了。那个时候 就是我看

0: 看到了，哥哥说的那个外面的世界，确实外面的世界确实是很精彩。我也很怨恨哥哥，因为这么多年哥哥一点英雄也没有。那会儿妈妈就是哭的，就是左眼已经就是完全失明看不见了，就是只能靠右眼看见一点模模糊糊的东西。然后我爸爸这一辈子都在种地，包括哥哥走了的这19年，我爸爸还是一直种地。我爸爸这个手，你看，都已经变形了，然后那个腰间盘突出，现在就是绑的这个钢带，这个钢板，这个、绑的这个他才能站起来，然后风湿性关节炎，就这样，我爸爸没有一天不去地里边干活。
1: 现在还在地里干活？
0: 还在地里边干活。
1: 爸爸现在多大年纪了？
0: 爸爸68岁了。
1: 那爸爸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
0: 爸爸说，只要我能动一天，我就要多种点地，多攒一分钱，等他回来的时候给他添上娶媳妇儿。其实我爸爸这么多年，他一直在自责，他就觉得是自己没有用，没有能耐，没有给我哥早点盖个房子，我哥才会走。其实我知道哥哥不是那样想的，他不是在怨爸爸，他是为了能挣更多的钱，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我想在就是妈妈还能看见一点东西的时候，带他们到北戴河，就是去看看大海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爸爸妈妈这一辈子太苦了，他们像我爸爸都没有走出过那个村子里边。可是就在有一天我们在海边走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背影吧，特别像我哥。然后我妈当时，因为我是牵着我妈的手，然后我妈突然间挣脱手，一下子就冲过去了。我一抬头，我说妈妈在干什么，然后就去拉人家那个年轻人。当人家回头的那一幕，
1: 不是哥哥，
0: 妈妈愣住了。那个时候我的心里边我才知道，
2: 我不管是给妈妈买房子也好，还是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好，并没有填补了妈妈心里边那块空缺。
0: 后来我就在心里想，我一定要帮爸爸妈妈把哥哥找回来。
3: 因为受到哥哥的指引，石清风才看到了外面不一样的世界。通过自己的努力，他掌握了更多的生存技能，让自己过上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哥哥19年的不归，让父母始终生活在无尽的思念中。他明白，无论他怎样努力替父母改善生活，都无法弥补父母心中的缺失。因此他必须尽快替父母找到哥哥，让他回家。
1: 爸爸妈妈想儿子吗？
0: 爸爸，你想对哥哥说什么？
4: 你告诉我们老后不一定没法跟你跟要好。
1: 儿子不会这样想的，
0: 就是这么多年，其实我爸的心结一直在这，他就觉得一直是因为自己哥哥才会走，其实哥哥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可是我爸一直就是这样。
5: 他这个哥哥之前包括下煤窑干活啊，这个说明他也是很孝顺的。后来呢想出去打工挣钱养家，这个也无可非议。但是你即使在外边没挣到钱，你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正确的态度呢应该是打工可以，但不管挣不挣到钱都应该跟家人保持联系。
6: 来，走到舞台中央，来看一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7: 石清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求助寻找离家多年的大哥，这个求助我们看到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要找的这个大哥呢名字叫施天军，他是1974年2月19号生，籍贯是山西省和顺县。你的大哥生

高在1.72米左右，丹凤眼，中等身材，他有山西口音。那么在1999年的6月呢，他给家里打电话说啊，要去海南当厨师。另外，你还跟我们说，在2018年初啊，有好心人

0: 的哥哥。随后我们发动了多地志愿者继续帮您打开大哥的线索。
1: 在得知失踪人士施天金曾经牵自己来海南打工后就再也没有与家人联系的情况下，我们非常重视这个案件，为此开会讨论，并且在失踪人员数据库中进行查询。我们也将施天金的父母血样进行入库，与失踪人员数据库的血样进行比对，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
2: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会累。
1: 虽然今天很抱歉，但是我相信没有找到哥哥是暂时的。
2: 每次节目播出之后，都会有很多人哈给提供线索，所以说呢，一定要回去劝劝爸爸妈妈，要等我们的好消息，
3: 安抚一下他们的心情。
1: 来，听说，来，拉着爸爸。
4: 在哥哥的影响下，释兴峰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且通过他的努力，不仅让他自己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也替他的父母改善了生活条件。但是哥哥施天君离家后的19年来，他的父母都始终生活在苦苦的等待中。录制结束后，节目组立刻帮助施兴峰父母继续发布寻找施天君的消息，并且同时联系了多家媒体平台，共同行动。施天君，如今你的父母已经渐渐老去，希望你能听到他们的呼唤，早日回到这个温暖的家。
5: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6: 牛肉腊肠，
7: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8: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9: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0: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5: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1: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5: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1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5: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1: 不用。
5: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木。

0: 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
1: 嗯。
0: 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
1: 嗯，
0: 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

0: 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不济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你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 短，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啊，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啊，十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啊、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每。